0: 与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并且确立安全评估制度，注册用户100万以上或者月活跃用户10万以上等情形，必须向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提交评估报告。
1: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那么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呢，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
0: 从本月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国家标准规定了公众应对雷电灾害的总体原则、灾前预防、灾中防御以及灾后救助的建议等内容，进一步增强公众防御气象灾害风险意识。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提示啊，当前疱疹性咽峡炎处于高发期。记者从医院了解到啊，近期接诊的患儿呢明显增多了。医生提醒呢，这个疾病传染性高啊，这个勤洗手、多通风、少去人多拥挤的场所是有效预防手段。
1: 这个病我之前还没听说过，之前我们就说是什么带状疱疹哈，结果这个叫医生说这叫疱疹性咽峡炎，峡呢还是峡谷的峡，它是由肠道病毒传染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是通过粪口途径和呼吸道飞沫传播，六岁及以下儿童是主要易感人群，夏季是疱疹性咽峡炎的高发期。入夏以来，我们看到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感染科门诊、发热门诊平均每天接诊大约20例患儿。
0: 对，目前是没有特效药的啊，治疗方式呢就是对症退热，然后缓解疼痛，它属于病毒感染。
1: 对。
0: 所以抗生素类的药物是无效的，家长千万不要自行给孩子使用头孢、阿莫西林等药物，部分重症患儿呢可能会合并细菌感染，需要专业医生判断。
1: 嗯。
3: 诶，你看这个他这个病啊是咽峡炎，但是呢刚才说传染途径的时候呢他是这种
1: 飞沫，
3: 哎，飞沫或者是那个粪口传播，所以这个养成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我觉得特别重要。
1: 是的，
3: 尤其到了夏天，没有，如果你要是手这个没洗干净就吃东西的话，还可能引起其他的一些疾病。
1: 嗯，
3: 所以做好这种讲卫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吧。
1: 嗯，
3: 特别要注意的是呢，不少家长呢觉得孩子这个症状好转了，就感觉没事儿了。其实呢，病毒呢可能还在这种排毒期。
1: 嗯，
3: 疱疹性咽峡炎呢症状消失以后，短期仍然具有传染性，家长呢不能掉以轻心，要尽量的让孩子在症状完全消失一周以后，再跟其他的儿童进行接触。
1: 嗯，再来说说啊，入夏以来一批防晒黑科技闯入消费者的视野，有宣称啊，每天一粒全天防晒的口服防晒保健品，还有号称穿上就能润肤的玻尿酸防晒衣，这些产品真的有那么神奇吗？记者调查发现，所谓黑科技多为营销噱头，相关功效缺乏权威依据啊。
0: 是的，进到夏天啊，这个口服防晒保健品热销，这些产品呢号称可以吃的防晒霜，每天吃一粒全天不怕晒，受到了一些敏感肌人群的追捧。那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发现，这类口服防晒保健品种类繁多，包括胶囊、片剂、软糖等等。那至于防晒原理呢，商家普遍解释是产品当中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花青素等成分能够从细胞层面防晒。
1: 那么医生表示呢，理论上维生素 C、 E、 葡萄籽提取物等成分具有抗氧化效果，可以在一定程度帮助皮肤修复紫外线造成的光损伤，但是没有医学证据表明这类成分有防晒的功效。
0: 嗯，
1: 防晒和抗氧化两回事儿。商家用可以吃的防晒霜来宣传，把抗氧化的辅助修复作用偷换成了一个防晒的概念，这属于误导消费者了。
0: 是的，在某电商平台上，一些所谓的科技面料的防晒衣正在热卖，有的宣称呢面料添加了玻尿酸精华，穿上了既凉快还润肤保湿，有的呢宣称面料添加了木糖醇，具有降温效果。
1: 所以专家也说，这个玻尿酸木糖醇在化妆品中添加 具有保湿功效，而添加到你的衣服里，添加到你的织物里，是不是能够带来清凉的触感和保湿的功效，仍待可靠的研究验证啊。至于宣称能够被皮肤吸收来润肤，隔着衣物让有效成分透皮吸收，还是缺乏足够的研究支撑的。
0: 是的，
3: 现代的人呢缺少户外活动，我觉得晒太阳挺重要的，但是呢夏天的时候你晒多了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嗯，
3: 研究表明的紫外线是极少数人们能够主动低成本去控制的这样一个因素，特别要警惕的是呢紫外线对这个人体的长期的累积性的伤害，光老化就是紫外线长期累积的后果之一，比如皱纹、皮肤松弛、肤色暗沉都与长期日晒密切相关。紫外线呢也会诱发加重黄褐斑、晒斑等色素性的疾病。
0: 嗯，对，希望这些东西不要对健康产生影响了哈。
1: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先来关注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那么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汛情主要特点包括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偏多，南方江河汛情集中，中小河流洪水涨势比较猛。
2: 从预测分析来看，7到8月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1: 那么根据介绍呢，从防汛的形势上来看，极端水旱灾害事件增加，今年主汛期海河流域和松辽流域的降雨还将偏多，雨带北移特征造成北方地区防汛工作持续承压。
2: 面对极端的水旱灾害事件，水利部门已经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以流域为单元，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那预警校应全面覆盖景区、农家乐、涉水项目等，全力避免人员伤亡。
1: 再来说说中药饮片将实现一物一码全程可追溯。国家医保局发布文件，为提升药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研究制定工作，形成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计划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从而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
2: 那大家带毛孩子坐高铁啊，现在变得越来越便捷了。中铁快运进一步扩大了爱宠型服务范围，增加天津、济南、厦门、广州、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然后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那具体办理线路和车次啊，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来查询。
1: 是的，爱宠型服务也进行了优化，

0: 欧洲多国遭遇极端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地气温突破35摄氏度，引发空调抢购热潮。由于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呢仅 20%， 像英国、德国两国呢更是低至 5% 和 3%， 而且呢传统空调安装审批严苛，费用高昂，可以自助安装的中国美的便携空调迅速走红啊，产品全线售罄，被黄牛炒至原价的 2.5 倍，不少消费者驱车数百公里去抢购。
1: 是的，国产家电的海外火爆也带动了京东、阿里、菜鸟等国内跨境物流平台持续受益。我们看到京东欧洲电商平台 Joybuy 借着市场红利是快速出圈，高温叠加夏季促销，平台空调类的销售环比激增近40倍，多款降温小家电销量暴涨。目前京东物流已经在欧洲多国补货，增配超 400% 的送装人力，推出送装一体拆旧回收服务，核心城市可以实现次日履约。
0: 与此同时呢，菜鸟网络欧洲海外仓6月份移动空调出库单量呢同比大涨近18倍，配套配件销量同步走高。依托欧洲28个海外仓，菜鸟呢可以提供本地隔日达服务，对接多主流跨境电商平台，服务大量外部商家。
1: 受到欧盟税制调整影响，跨境电商摒弃了传统直邮模式，转向海外仓备货模式来降本增效。他这个在国外人家也有仓库，不是说就是在国内他需要什么我再给他发，在那儿就有自己的仓库。此外呢，凭借完善的合规服务和系统能力，像京东啊、菜鸟啊这些头部的物流体系已经成为欧洲大家电跨境运输的核心承接主体。
2: 好多事儿吧，你看似偶然，实则是多年积累的一次出手。不用复杂安装、性价比超高的中国空调呢，可以说解决了欧洲当地人的这种痛点。同时，国内跨境物流快速跟进、高效履约，让国货出海呢，不止产品能打，供应链也足够给力，真正让中国制造占据了海外市场。
0: 那最近呢有个热点啊，这个泡泡玛特旗下顶流 IP 喇布布复古理发店系列上新，那市场呢也呈现了明显的分化态势啊。像系列常规的糖胶毛绒挂件在二级市场跌破发售价，仅隐藏款维持数倍溢价，那这也不是首次回调啊。自2025年夏季起，这个喇布布市场的消费就开始趋于理性了，多款 3.0 4.0 旧款二手价格已经低于官方定价了。
1: 业内人士说呢，行情反转的核心源于泡泡玛特供货策略调整，品牌一改过往限量稀缺的发售模式，大幅加大新品出货和补货力度。该系列补货之后呢，官方线上渠道长时间现货可购，同时线下门店多款往期的喇布布系列库存是充足的，彻底打破一货难求的稀缺假象。
0: 对，供需平衡之后也是重塑了消费心态啊。此前依靠囤货溢价转手套利的投机玩家呢，纷纷退场了，跟风消费热情大幅降温。与此同时，资深玩家对此呢持积极态度，认为呢潮玩正在摆脱炒作裹挟，回归收藏本质，然后新品新增 DIY 改造空间啊，也进一步提升了产品本身的玩乐价值啊。
1: 曹老师怎么看待喇布布这个事儿啊？
2: 如果有人怀疑中国的制造能力的话，那纯粹是活在过去了。那所以说泡泡玛特他这过去靠饥饿营销、黄牛炒作撑起的这种高溢价，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虚浮。那如今品牌足量铺货，泡沫自然就被戳破了。那这对普通玩家来讲呢，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儿，不用再用这种高价来跟风囤货，能够纯粹的为喜好来买单。潮玩呢，它终究拼的是设计和体验。如果你光靠炒作的话，路很可能走不远。理性回归才是根本。
1: 是的，再来说说机器人吧。最近在优必选2026年度全球发布会上，优必选的创始人 CEO 周健宣布，旗下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的全渠道订单已经突破10000台，力争今年交付。在发布会上展示了数十款外观体态的人形机器人，身高在1米6到1米85之间。
0: 对，售价方面呢，优世界 U1 Pro 是16.98万元，优世界 U1 Lite 半身呢是11.98万元，然后优世界 U1 Ultra 男版是99万元，女版是88万元。
1: 是，
0: 那据介绍呢，U1 系列主打家庭情感陪伴场景，分男女款，均搭 在88个高自由度运动关节，已经具备正常沟通和眼神注视互动的功能啊。
1: 简单说两句，曹老师，这个 UB 选人形机器人您看了吗？
2: 这个看了，我特意还上网看了一下这个品牌的这个视频。
1: 嗯，
2: 实话说呢。

0: 产品感觉还是比较初级，后续改进的空间还很大、啊。
1: 价格挺贵哈。
2: 张老师对机器人的要求一直比较高。
1: 张老师有消费能力，这价格不是问题。
0: 不是，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是说，我对这个产品未来呢，我觉得还是挺有信心的。就跟这个很多中国产品，你比如说当时手机啊，或者是汽车一样，就是你当时看着，哎呦，跟人差距那么大，或者说那么产品那么不完善，以后行不行啊？但是你看现在看，中国手机也好，中国汽车也好，不是现在都上来了吗？
1: 是，
0: 我觉得中国企业的制造这种仿生机器人呢，看起来目前还不那么完美。我相信若干年以后，他们一定会在我们生活当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帮手和陪伴。
1: 嗯，
2: 价太高了，99、88万。
0: 未来不断完善，
1: 8万8，
0: 走进更多人的家庭，这种量上来以后，它价格会下来的。
1: 是的，需求还在那摆着呢啊。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我是主持人张燕。那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关注的是2026年的7月1号起，有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分别呢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这两个新国标呢，在整车安全方面，新规定必须配备物理式一键断电装置。而在动力电池安全方面，也明确要求啊，电池在各种测试条件下不得起火、不得爆炸，并且要保留报警功能等等。那这些标准升级究竟意味着什么？有计划购买新能源车的朋友又需要重点关注哪些细节？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资深汽车媒体人鲍嘉祥老师给大家来解读一下。欢迎小鲍老师，你好。
3: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这两个要求呢，有一些很细的一些规定，被业内称为是史上最严的一个所谓的安全的新国标。比如说提到了物理一键断电啊，电池安全要不起火不爆炸呀，新增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啊，完善绝缘和挤压要求等等，听着又专业又拗口。那鲍老师能不能先通俗易懂的给大家讲讲这两个新的国标它到底升级了什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升级？
3: 首先呢，这个一键断电的物理按键的这个功能非常关键。
2: 嗯，
3: 那比如说啊，原来咱们的这个燃油车，你会发现它总会有一个这个 power 也好啊，或者启动啊也好，整个按物理的按键，对不对？
2: 是。
3: 那当你车辆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直接一键熄火。但是现在呢，咱们的这个新能源车型上，它也有一个一键断电的功能，但大多数是在哪儿呢？隐藏在屏幕里，啊，通常都是在啊把这个屏幕下滑，啊，在它的这个下滑菜单里有一个。那这个有一个风险是在于，当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啊，你的这种二级菜单设置是不是真的足够快？啊，第二个呢，如果你的屏幕出现了故障，或者如果屏幕出现了问题，那你在车上你找不到一个关掉它的这个让车辆下电的这个功能的点，
2: 嗯，
3: 啊，那这个事儿怎么办？那你一旦出现这种紧急情况，咱们刚才也提到了，车辆可能是身上有车上有高压电的，啊，它的这个比如说高达四，就是普通的这种咱们说的这种非高压的车型也是400伏啊，这个完全高于人类可以承受的这个安全用电的这个电压数，
2: 嗯，
3: 啊，所以呢，这个一键断电的物理按键非常关键，这是我理解的哈。

0: 这项规定它的最核心的目的还是要保证安全。
1: 就是过去端电可能是靠软件，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您说的，它可能没有那么一个非常醒目的物理的按键，它可能是在
0: 靠的是屏幕，
1: 靠屏幕，靠这个系统，对吧？就一旦死机了，或者是碰撞断线了，它可能没有办法切断这个高压。但是咱们新的国标是要求你要有物理式一键断电的装置，你不依赖任何的电子信号，所以它目的是为了提升这个事故救援的安全性和效率，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很重要，是不是？这个新车就要有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一键断电的功能。
0: 是的，但是它的里边呢也有一个缓冲期嘛，就是说之前已经发放了这个相关手续的车型，就是已经上市但是可能需要改款的车型，它会有一个时限，就是延续到2027年的7月1号。
1: 对，实施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这两项电动汽车的强制性新国标啊，是新申请的车型立即执行，而存量车呢给设置了一个过渡期啊，可以延到2027年的7月1号。那第二个关于这个电池安全，这个其实也是消费者非常在意的，他特别提到了不起火不爆炸，以前我们的标准是怎么规定的？那这新国标升级又是怎么个升级法？
0: 以前呢就是说我们要有5分钟的这个逃生时间，但是现在呢就是咱不做这个逃生时间了，就是你热失控之后不能起火爆炸，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这个标准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也就是说您现在买车不必再去担心我这个车出现问题之后啊，我能不能有足够的时间逃出去，因为要求它就是不起火不爆炸。新的标准要求就是说，如果您比如说在充电啊，充电的过程当中，或者车辆在静止状态下，它这个出现了问题，可能屏幕给您报警之后，您不用考虑我是不是要把从这个逃出车的时间够不够，因为呢这个五分钟的这个限制啊没有了，您在那个车辆发生这个异常情况之后，车辆就是不能起火不能爆炸，那这个点其实是非常关键的。那企业它的这种技术上的这个技术路线都要去进行彻底的改变，所以呢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对于咱们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人身安全这块是一个非常大的这种叫什么呢，保障性的进步。
1: 就是以前还给了5分钟的预警，起火爆炸前5分钟预警，现在我们做了升级了，你就没有这5分钟的这个时间了，就直接是失控后不能起火不能爆炸。同时还提到说要保障这个泄漏烟气不会对驾乘人员造成伤害，所以这个其实对车企有了更高的一个要求了，对吧？
0: 是的，因为泄漏烟气它其实一个是从化学层面啊，它是有毒有害的，有一些是，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它的温度很高，很多时候呢容易对人产生这种叫什么呢，直接让你烫伤啊、烧伤，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它温度太高了以后，这个有很多我们看到的事故，这个人直接的这种昏迷啊，或者说这个重伤啊，是由这个烟气产生的，那比如说像咱们现在有一些企业用的这个 CTB 技术，或者说CTC 技术，就是说它把电池呢去掉这个电池包，然后呢直接把电芯跟这个车底捆绑在一起，那这样呢能够提高能量密度。但是呢有一些车企啊，不是说 CTB 技术都不好，但是呢有一些车企呢并没有在这种啊防止烟尘产生或者说隔热这块做到足够的安全的隔离，这就导致车辆发生这种叫什么热失控之后，热量和烟气直接通过电池进入到车内，因为它没有了原来电池包的防护层，直接就跟你的这个座椅相连接，所以的话呢，这样的话对于你一旦发生热失控，对于车内乘员的安全有着极大的威胁。
1: 对，所以这个新版电动车用动力蓄电池的安全要求，其实它是大幅收紧了动力电池的这个安全阈值，也是这个标准这次升级的核心亮点。你想要实现这样的一个升级，它肯定会有很多严格的测试项目，你这些项目通过之后，可能你的这个动力蓄电池的安全性能才能达到相关的标准。比如他还提到了这种防撞机的这个防护测试哈，这个还有包括300次快充循环后的外部短路安全测试，这都是在考察电池它的在一些复杂工况或者是一些极端场景下它是不是能够安全。那这种所谓的这个撞击测试、底部撞击测试，还有什么快充循环安全测试，这些测试真的有必要吗？它的重要性又在哪儿？小鲍老师也帮我们强调一下。
0: 撞击测试非常有必要。那比如说咱们开车的话，司机大这个司机们都知道啊，就是有时候难免会有磕底的情况，也有时候难免有石子崩到你的这个底盘上的情况。
1: 嗯，
0: 那这些情况我们看到的一些案例啊，某些这个咱们这个网约车运营车辆，它可能就是崩了一个石头子儿，结果打到了电池包底部某个位置，
1: 嗯，
0: 然后出现什么呢？出现它的这个电池包内部的水道泄漏，啊，或者变形，
1: 嗯，
0: 气压口也变形，这个导致什么呢？它的这个电池包内部的冷却液出现了内部的泄漏，内部泄漏以后导致电池短路，短路之后出现热失控，然后呢车辆就发生要么自燃，要么就是车辆没法行正常行驶。
1: 嗯，
0: 最后呢很多车企都不得不召回吧，
1: 嗯，
0: 啊，给这个车辆再增加这个底护板，但这是也属于打补丁。
1: 嗯，
0: 啊，所以呢如果说你在出厂前你在测试的阶段就已经把这种防碰撞测试做到足够啊，让你即使你出现了碰撞脱底啊，各底啊，都让这个电池呢能够得到充分的防护，得到安全的保障，不会出现这种啊，这个漏电也好，这个泄漏也好，或者说这种让它没法行驶的这种情况也好，那你就会给消费者他的日常使用带来更多的便利和安全。
1: 嗯，
0: 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1: 其实在日常行车当中哈，像石子刮底啊，或者是过坎时撞击电池啊，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关于这个新增底部撞击测试这块哈，新的国标特别提到了模拟石子刮底、过坎磕碰，用直径30毫米撞击头、150焦能量撞击电池包底部三次，它是要求无泄漏、无破裂、不起火、不爆炸的。这也是新规当中哈有了很具体的数字，包括撞击次数、撞击能量的上面的一些要求，可以有效的检验电池包底部的防护能力，来确保在这些场景下电池的安全性。
0: 另外它的这个300次循环之后的这个300次循环之后的外部短路试验呢，实际上是对车辆的这种叫什么呢，耐久值的一个测试和要求。
1: 就是快充300次是吧？
0: 对，
1: 嗯，
0: 很多时候呢你可能车辆电池在新车的状态下啊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寿命就不行了，或者说你车整车的其他材料啊，它的这个绝缘性啊，这个非导电性啊出现问题啊，还有对于这种抗冲击啊短路测试的，其实就是外部的短路测试，就是对于你的车辆电路的稳定系统的一个测试。
1: 嗯，
0: 啊，一旦你的稳定系统出现失效或者出现一些状况的话，那就有可能出问题。
1: 是
0: 啊，所以呢，这些就是说我不光你新车要没问题，你在300次的这个循环充电循环之后，它仍然也要没问题。
1: 嗯，
0: 那300次的话，咱们一次循环就举例子，它能够行驶400公里的话，那300次，那它就是咱们可以算一下，
1: 12万公里
0: ，那12万公里的话，就涵盖了咱们整车的这个保修，它的这个3年8万公里的这个电池的这个8年，这个10万公里的这么一个要求，整车保修是3年6万公里，
1: 嗯，
0: 然后呢，电池是8年10万公里，
1: 嗯，
0: 啊，所以呢，这点的话呢，就已经给覆盖到了。
1: 对，考虑到实际的使用情况，因为大部分时候我们开新能源车的朋友都是喜欢快充的哈，15分钟内完成20%到80%的快充。那这个新规是要求这样，在快充300次之后，它要进行这种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也是针对大家的使用场景以及我们这个车的使用寿命来讲，做了一个要求。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可能是不是也跟现在咱们这个气候有关？他提到了一个涉水后的绝缘电阻，这是一个完善绝缘和挤压的要求，要求它是这个有一个具体的数值吧。那这个新能源车，我们今年我们看到哈，就是对于使用车的朋友也有很多的科普小片儿，说一旦你车辆涉水熄火了，然后你该怎么应对，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是不是涉水后它的这个安全性能也是目前我们重点考量的一个标准？
2: 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涉水呢，它要考虑的问题可能不太一样。燃油车涉水呢，是因为它的进气系统进水以后呢，导致发动机熄火，然后呢，气缸内有这个就是出现这个温度差。你再去打火的话呢，容易让这个气缸和活塞呢出现断裂。就是容易让活塞连杆出现断裂，然后气缸内出现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它气缸内的材料也不一样，它有钢套和这个钢体，所以呢它容易出现这种怎么说呢，这种不可挽回不可逆的这种损失。那电气车辆呢，它在涉水之后更多的是防止什么呢，防止这种腐蚀和漏电啊。就是它腐蚀之后啊，包括咱们的线路啊，包括你的这种叫什么呢，车身材料，它有可能会出现腐蚀。腐蚀之后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漏电呀、短路啊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个两个要考虑的点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两个都是需要对于水，就特别是涉水之后，它有一些情况是需要严重考虑的。
1: 是这个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哈，它在这个涉水情况下安全风险还不大一样。那我们说到了新能源车的这个新国标是主要对绝缘电阻要求进行了完善，增加了包含交流电路电池系统的绝缘电阻要求，那么在雨天啊、涉水啊这样的场景下，有效堵住了漏电风险的漏洞，而且在挤压测试方面哈，也提升了测试要求，增加了绝缘电阻相关的判定条件。

0: 防止电芯破损后引发漏电或者是二次火灾。这块也是特别给大家强调一下哈，就在用车的时候要根据您使用什么车，然后咱们在这方面多积累一些这个知识，该知道怎么应对。而且我们的标准也做了一些严格化的这个设定。刚才小鲍老师提到了，我在这儿给大家明确一下，在实施细则方面哈，新规是设置了差异化过渡方案，就是今年7月1号开始，所有新申请形式批准的电动汽车车型是要严格执行两项新国标，那已经获得形式批准的这个存量车型都是可以顺延到2027年7月1号全面达标的。其实也给车企技术改造产品迭代预留了一个比较充足的缓冲周期。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标准升级是好事儿啊，它增加了我们的安全性，但是对车企是不是意味着成本增加了，对消费者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我们可能会买的车更贵了，这个影响我们该怎么考量？
1: 成本我个人认为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
0: 嗯，
1: 因为在任何就是制造业来讲的话呢，它这个普遍规律就是你在这个一个技术或者一个功能普及之前，它的前期的成本是比较高，但是随着这个量呢越来越大，它的这个成本会被摊薄。
0: 嗯，
1: 所以呢它的成本也会逐渐呈现一个逐渐递减的趋势。就是如果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建议消费者还是要买新国标的车。为什么呢？电池的安全这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它跟之前的老国标那完全是两个世界，我个人认为。
0: 嗯。
1: 啊，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您的车，用车不是那么着急，或者说不是那么马上就马上要用到的话，我建议可以等一等。
0: 嗯。
1: 啊，为什么呢？就是新国标呢，它执行完，它开始执行到真正能够把这个成本降下来，它需要一个周期。第二个呢，也是我们一直给大家建议，就是说新车上市，您最好缓个半年一年，您买那种成熟稳定的产品。
0: 嗯
1: 啊，那这样的话呢，因为就是不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它总会有一个新车是有一个产能爬坡期的。这个爬坡期的话呢，实际上它的无论是这个零部件的制造工艺，还是装配线上的这种装配工艺，都是要一个从不稳定变到稳定的过程。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后期的产品一定稳定性会早好于前期的，这个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点。第三个点呢，就是现在有一些车型啊，企业呢有一些产品计划做得过于短了，一旦看到这款车型哎卖得不好，马上啊可能半年一年就停掉了。
0: 嗯，
1: 那可能如果说这个新车出来之后您着急买，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买了一个绝版车。
0: 嗯
1: 啊，新车就绝版啊，那这个带来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车您使用，比如说使用个两三年，您再去找它的这种零部件可能就有点困难啊。因为原来的这个车辆的话呢，你的生命周期至少是七年或者说五年啊，那这样的话呢，你的零部件供应商，上游零部件供应商，它有足够的动力去生产这个车的零部件啊。即使这辆车可能总共卖出去10000辆，那可能我要生产150000辆的这个零部件，因为这些车总会遇到一些事故啊、维修啊、损坏啊，还有这个备件在备着。
0: 嗯，
1: 但如果你的车你就生产了一年，那原来它是10000辆的规模，但现在都变成1000辆，那你1000辆的话，你让这些零部件企业它是没有动力去生产这个它的这个备用零部件的。
0: 嗯，
1: 所以这些车型呢就会变成绝版车，那消费者买了以后你就变成了接盘侠。所以呢，这种也是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去买什么呢？买这种稳定的、销量高的，然后呢能够持续迭代的车型。
0: 嗯
1: 啊，所以新车上来别着急买，您等了半年、一年，然后这个车型会出新的年款，那您再去买。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0: 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产业链条哈，它可能一个政策的出台不光是影响这个新车，还有包括一些零部件的这些厂商他们怎么进行技术迭代，也影响到我们的消费者这个大家在使用后期保养啊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包括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二手车市场。因为新能源的二手车好像这个一直以来是有个就是比较坐冷板凳的一个感觉哈，大家都非常不看好二手车，新能源二手车的这个市场。那这个新的政策出来，是不是也会给二手车市场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这可能都是后续我们需要去观察的。所以小鲍老师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再等等，如果不着急的话，对吗？
1: 是的，是的，尤其是这个新规出来以后，当然有一些车企啊很负责任，他们在比如说去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呢，就尤其是年末的时候就已经承诺说。

0: 我们推出的这个车呢就符合新国标了。当然了，这个是也有可能啊，有一些是出于这种营销话术，它的这个所谓的符合呢是这个叫什么呢，在某些点上符合，而不是全方位的符合。当然了，我相信也有一些车企呢在去年的时候呢也已经全方位的符合了。
1: 其实对于一些头部企业来讲哈，其实很早就在进行这种安全升级了。比如说我们看到对于电池新国标修订和新增热扩散、底部撞击、快充循环等等安全测试的项目，宁德时代早在2020年就量产了第一代无热扩散技术电池，可以说是提前六年满足了新国标的要求。那还有包括比亚迪呢，在今年三月份举行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发布会上，那也提到了电池新国标将动力电池热扩散要求从五分钟报警提升到了不起火不爆炸。比亚迪的第二代刀片电池也已超越了国标标准的表现，通过了实验。其实这两项国家标准呢，对于车企来说肯定是一场新的考验。那比如从企业角度看，为了满足新国标中对电池防护安全设计这些方面的要求，那企业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技术升级和产品改进。尤其是对于一些主打低价策略的低端车企来说哈，这成本增加可能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但不管怎么样，安全是刚性要求。那对于咱们广大消费者来说哈，这个大家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哎，这电池安不安全。所以新国标的实施也给消费者吃了一颗定心丸。随着新国标中各项严苛的安全测试标准的执行，那新能源汽车的安全风险也会大幅降低。
0: 所以呢，消费者还是要擦亮眼睛啊，咱们还是选大牌负责任的车企。而且呢，这个我的建议是，如果您不着急，还是再等等。还是有在这个新规啊实现之后，然后再去买车。
1: 是，那如果结合这个两个话题，其实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哈，就是我们看到了新能源汽车其实现在站在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一边呢可能是消费者长久以来对于大空间长续航这样的一个追求，推着车的这个企业也好市场也好，它在有一个方向的选择。但另一边我们的政策和标准也不断的拉着行业向更安全更高效的方向去发展。我最后还想问问小鲍老师，你觉得这两个它是能够结合，不是完全矛盾的吧？就是大家的需求和我们政策和行业标准要求更安全更高效，其实目标是趋同的，对吗？
0: 我目前看我认为是不矛盾的。因为只有你的做到足够安全，消费者才能够放心去购买。那只有足够的安全，这个产业才会有信心。所以呢就是这个，我觉得咱们的这个政策是相当及时的。它能够在我们的关键的节点上去把我们的这种叫什么呢，关键的指标要求能够给大家一个非常关键的引导。所以呢这点我个人认为这个咱们的这个新国标是真的很及时很关键。
1: 总的来看呢，这两项新的针对电动车的国标，一个呢聚焦电池，一个统领整车，两项新规都直指新能源车的安全痛点，也为大家构筑起了电动汽车安全的双重防线。我们也看到这么一组数据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6月10号的数据显示，五月呢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 22.4% 和 14.4%。 那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也是进一步提升，达到了 56.9%。 其实高油价还有消费转型的因素都在加速油电替代的过程，对车辆安全特别是电池安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系列新国标的部署会促进电动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合作，共同推动产业生态完善。那么电动汽车售后服务、电池回收利用等环节也在逐步的完善，更高的安全防护要求也会直接提升产品的可靠性，来提高消费者对电动汽车安全性认可度，促进咱们市场可以持续健康发展。所以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哈，让大家对于针对新能源汽车的两项新的国家标准能有更多的了解。那真正有买新能源车需求的朋友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考虑哈，到底买一款什么样的更安全更适合自己的新能源车。也非常感谢鲍家祥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芬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

0: 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

0: 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

0: 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2: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3: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3: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4: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6: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5: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7: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 1.46 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8: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9: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0: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虹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0: 月六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2: 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0: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0: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5: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3: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3: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
5: 委内瑞拉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811人遇难，16740人受伤。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

0: 中国的脚步。
1: 3、2、1，点火！
2: 怒放严嵩，烈士再奏，中国不解散，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倪安东独特低沉磁性的倪式唱腔，在诠释情歌的时候总是让人深陷情绪沼泽，更在心头涌起一股不舍的歉疚。他似乎说出了每一个在爱情当中都可能经历过的苦痛挣扎，唱出人们在感情世界里要走向觉醒之前的一段必经之路。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今天想跟你说的是，干嘛要生气呀？对呀，干嘛要生气？多傻呀！身体是自己的，心情是自己的。都说生气十分钟等于熬夜五小时，你要知道，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都说你的状态就是你最好的风水，你的人品就是你最好的运气。所以简单点，善良点，努力点，惊喜就会多一点。少生气啊，多笑笑，不为别的，就为自己。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币藏家的故事。根据著名作家刘一达先生十多年前的一本书《老根人家》当中的记载，我们认识了一位北京城赫赫有名的收藏古钱币的专家陆新先生。那陆新先生是怎么开始收藏之路的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从书香门第出来的全家。
4: 陆新的父亲陈炳乾是北京大学的教授，物理教研室主任。他母亲1983年去了美国，在加州大学任教，直到退休，现在洛杉矶定居。陆新的两个妹妹也在美国，都是学生物的。陆新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1990年也去了美国。在大洋彼岸他走得挺顺，1992年他进了美国微软公司，是微软的第六个中国员工。按说陆新得留在美国，母亲妹妹都在那儿安了家，他也有稳定的职业。可谁知道几年前在 IT 业当雇员是个肥差，以他的年薪在美国买房购车不成问题。他母亲当然也希望他能够留在自己的身边，可是陆新却始终留恋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京味文化在他的心中打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即便是在一上网便可神游天下的微软，他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对刘一达说，他的中学同学有一半都在美国，在微软干了几年，他在美国有不少的朋友，可是他越来越感觉到中国人想在美国发展的局限性很大。即便你再有本事，再多只能做到工程师或从属，很难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进入不了决策层，即便你拿了美国国籍，人家也拿你当外国人看。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变化很大，对年轻人来讲，不管是创业还是在外企工作，事业发展的机会比美国要多得多。当然驱使陆新回国的原动力是他喜欢北京的玩意儿。美国的生活虽然不错，可是没有庙会，没有潘家园，没有小碗干炸的炸酱面。陆新从微软出来，又在美国的 IT 行业干了几年，那一段时间他已经迷上了古钱币的收藏，直到后来索性辞职，从美国回到了北京，从 IT 业转到了古钱币收藏。在外人看来是180度大转弯，但对陆

0: 心来说，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他对刘一达说，人生的经历不过是生命的过程，只要你很早就找到了人生的坐标，甭管转多少圈，最后还得回来。其实他的家族的许多前辈也都在美国留过学，拿过博士，最后不也都回到了中国，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做贡献吗？说起收藏古钱币，陆鑫在大学的时候就上了瘾。当时家里落实政策，外祖父陆学善被抄走的古书和古玩退还回来，其中有一盒历代的古钱币。陆鑫觉得这些古钱上刻着年号，针草隶篆书法非常的漂亮，爱不释手。听人说古钱币比现在的钱值钱，到底哪枚值钱又不知道，于是他四处去淘混古钱谱。当时关于古钱币的书很少，费了半年的功夫，他在旧书店买到了一本丁福宝写的历代古钱图书，拿着书对照家里的古钱币，发现了一些值钱的，这自然勾起了他按图索骥寻找新钱的欲望。当时京城还没有形成正规的古钱币交易市场，玩古钱币的多集中在月坛公园和南礼士路的街心花园，私下进行交易，陆鑫成了这些地方的常客。也许是受当物理学家的前辈们的影响，陆鑫玩收藏是专走一门，比如他玩书画专收藏扇面，玩器物偏好青铜器，玩古钱币他虽然也钟情于古钱的名针，但专门收藏花钱。他说古玩的所谓玩家不光是拥有，还要研究，玩什么就要研究什么。古钱的种类很多，不可能一一去研究。在玩古钱的过程中，他发现花钱的图案非常的精美，图案有人物故事、历史典故、宗教礼仪、民俗风情等等，反映了古代人民的生活面貌和审美情绪。于是他走了这一经，花钱也叫验圣钱，最早出现在宋代，它的形状跟古钱币一样，但不能花，最初是用它来祈福辟邪，后来钱币学者把那些用来祝寿、占卜、游戏、玩赏、配饰等等的钱币形状的铸品也归入了花钱。花钱有30多个种类，如正库钱、开炉钱、挂灯钱、密戏钱、生肖钱、打马革钱、八仙钱等等之多。陆鑫这几年在研究花钱上下了功夫，每收藏一枚要断代，研究它的典故出处，这里头的学问正经不少。花钱不像通用的钱有年号，辨别它的年代得从铜质、锈色上着手，得从大量的同时代器物上寻找它的特点。刘一达欣赏到陆鑫收藏的一套狮牌钱，上边铸有形态各异的传说中的八仙。陆鑫说把各仙凑齐花了10多年的时间。他收藏的打马革钱近200个品种，也花了10多年的心血。他说清代和民国时的钱币学家对花钱不太重视，认为它不是流通的钱币，是钱币的附属品，这给了自己研究古钱币留下了空间。其实花钱不但是钱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流传下来的钱币艺术品，具有很高的收藏和观赏价值。他计划对花钱进行系统研究和注入，将来办一个花钱年鉴，把新发现的花钱和新的研究成果汇集到书中。看来他确实想在古钱币上好好的玩一把。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币藏家的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从书香门第出来的全家。
3: 陆鑫递给刘一达的名片上印着他现在的头衔，中国收藏家协会中国钱币专业委员会主任。自然他对钱币收藏圈里的事儿门清，

0: 发现的历代古钱币有几万种，上百亿枚，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古钱币都值钱。其实它是任何人都能玩的古董，如果您真懂眼，碰上便宜的，一块钱能买一枚宋代的古钱，几块钱能买到汉朝的五铢钱。古钱币真正有价值的不在年代久远，而是物以稀为贵。年代最久的货币海贝，几十块钱能买到，但清代一枚雕母钱能卖到几万元。第五届上海钱币拍卖会上拍过一枚清朝的钱币，正面是咸丰通宝，背面是大清一百，拍出价27万5千元。这是这些年古钱币交易的最高价。古钱币中有许多孤品和新发现的品种，应该说无价，最终要看市场的接受程度。不过现在玩古钱币的人多，在报国寺举办的钱币交流会，交易额最多的时候能达到数千万元，由此可知古钱币的价值。跟搞其他收藏的玩家一样，陆鑫玩古钱币也打过眼，他说这是玩家必交的学费。现在古钱币市场假货很多，造假的手段有翻铸拼合、改刻挖补、臆造镶嵌等等，五花八门，稍不留神，哎，就会走眼。玩古钱的管买假币叫被打了。老熟人有日子没见，一问怎么回事，说在家养伤呢，甭问，是打了眼了，不愿意露面。京城玩什么都有档次之分，玩古瓷，没有一件明代的官窑称不上玩家，玩字画的，没有一幅齐白石或张大千的画您也称不上玩家，玩古钱币的也是如此。如玩先秦的，没有三孔布也不能称之为好玩家。但要淘换一枚真品确实不容易，玩古钱币的评出了50名针、三孔布、齐六字刀、东周西周还钱、大全五千、大齐通宝、靖康通宝、天显通宝、六国通宝等等等等，其中有的是仅存一枚的稀世之宝，如孙吴时的早期铸币大全五千、张献忠铸的金银铜三品西王赏功，其中金品在光绪末年被成都一个姓张的小贩花了80文钱购得，回家一磨外沿发现是金子，于是拿到了金铺，融化成了2钱重的金条，消息被古钱商得知，后悔不已。另一枚被一位姓蒋的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所获，后来去向不明，现在只能看到他的拓片，银品存世4枚，铜品发现3枚。这些名针您手里如果有1枚，那就不得了。古人羞于谈钱，管玩钱币的叫权家。眼下京城玩古钱币的人不少，但真正的权家却不多。酷爱京味文化的陆鑫并不想把全部精力放在当权家上，他的着眼点是京味文化。他告诉刘一达，他正在筹办文化公司，准备把北京老玩意儿，如民间工艺、杂耍、小吃等等归拢到一块儿，让他们走出国门，让世界各地都能领略到京味文化的神韵。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收藏古币，有一些忌讳。第一忌呢，就是不懂装懂。了解掌握一定的钱币知识，那是收藏钱币的必修课和基本功。隔行如隔山啊，在收藏过程当中啊， 您肯定就得是

0: 常交学费，上当受骗花冤枉钱。这就需要啊钱币收藏者不断的学习有关钱币的知识，提高钱币鉴赏能力，了解和熟悉历代钱币的形制、材质和钱文书体的变化，并且知晓古今钱币造假制假的种种手法，发现假币的种种破绽。这些经验的获得呀，一是向书本学，购买一些有关钱币方面的书籍资料；二呢，是从实践当中学，多接触钱币实物，细心的揣摩，进行分析比较，还有把握；三是要向专家请教；第四是经常与藏友交流，是相互切磋，共同提高。收藏古币的第二计是头脑发热，购买古钱币啊，一看真假，二看品相，三问价格。要学习掌握购买钱币的交易技巧，在钱币市场或者金店内发现自己喜欢的藏品，别喜形于色，直奔目标，不惜重金买下。你应该怎么着呢？暗中观察，不动声色，迂回接近。不妨啊，先探问其他钱币的价格，分散卖家的注意力，然后不经意的询问价格，故意啊把他说的一文不值。俗话说得好，包贝是买家，把价格砍到最低的时候再成交啊。第三啊，就是忌讳轻信别人讲故事，比如拿什么祖传呐、扒房子呀、挖地基时候发现的呀，或者是急用钱之类的，这反正这些故事吧，大多啊都是卖者自己瞎编的，在美丽的谎言背后，哎，隐藏着蒙骗买者上钩的陷阱。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战火，万古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人

0: 信息，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在这里啊，我有个非常大的愿望送给各位，那就是希望你的快乐、难过以及琐碎日常都不要再分享给错的人了。大家好，我是愿你找到知心人的超天教秦瑞。
3: 你为什么成不了学霸呢？让你别熬夜玩手机，你赶紧睡觉，你说啊，这是我的生物钟。让你熬夜赶下作文和论文，你说身体比成绩更重要。大家好，我是拎不清情况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我和老朋友一块吃晚饭，聊起了我的一天。我就跟他说，上午啊工作，中午啊睡一觉，醒来之后呢去个商场玩一玩，看个电影，傍晚吃了个豪华自助，晚上去健身房。
3: 哎，
2: 不是，我分享我的一天，你叹什么气啊？
3: 你还是应该抓紧找个人结婚。我觉得
2: 你是觉得我一个人很孤单，还是觉得我应该步入一下人生的下个阶段呢？
3: 我觉得都不是，就是我看到你这一天这么自在呀，我很眼红。
2: 你上午请假啦？
3: 啊，我本来打算去趟医院的。
2: 没大事吧你？
3: 嗨，我昨天洗澡
2: 啊，
3: 突然发现自己的肚子上有一个圆形的淤青。
2: 哎呦，
3: 我当时非常紧张，我吓坏了，我赶紧百度了一圈，又咨询了我一个学医的同学。
2: 啊，
3: 那同学就说，有可能是胰腺炎。
2: 啊，这个怎么行啊？
3: 所以今天早上就请假了嘛，打算去医院看看。
2: 还打算？你没去啊？
3: 是啊，号都挂好了
2: 啊。
3: 早上清早我就去医院了，
2: 嗯，
3: 刚到医院，外头不是大太阳吗？我就打着太阳伞，我一收伞就戳肚子。哎呦，我当时给我疼的呀。我才发现我这个圆形的淤青啊，就是我每次收伞打伞我一直戳的这个地方，我戳出淤青了。
2: 蹦了吧唧的夫妻，
3: 有两口子去买衣服，老婆呢在一件真丝和一件棉布衣服之间开始犹豫了，她不知道哪件好啊，于是就问她老公，
2: 你说买哪一件啊？
3: 你要嫌真丝太娇贵啊，护理又麻烦，咱就买棉布那件吧。
2: 我不嫌你护理麻烦，也不嫌你出的干洗费贵
3: 啊。
2: 老板，把这件真丝的给我包起来。
3: 我老婆特别爱吃肉，但又总担心自己吃肉会发胖，这天啊她就忧心忡忡的跟我说啊，
2: 老公，我这么吃下去，你说人家会不会变得像一只小猪猪一样？
3: 那怎么可能呢？不管多胖，你都只有两条腿呀。我老婆半夜把我喊醒了，突然的神秘兮兮对我说，
2: 老公，我做噩梦了。
3: 你梦到什么了？
2: 我梦到我都变老了，老公，我可不希望你变老。
3: 真的？你为什么不希望我变老啊？
2: 你说我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欺负老人家多不好呀。
3: 有一对夫妻啊，新买的房子，买的是个顶楼，这老婆就埋怨说这楼层也太高了，老公就劝她，哎呀，买高点楼层有很多好处的。
2: 你说什么好处？
3: 顶楼，从文学上来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住得高，眼光也长远。你再看啊，从教育上来说，咱每次回家都能提醒孩子，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
7: 爽快的，
6: 过瘾的，
7: 欲罢不能，
6: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7: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中国人有个习俗，那就是遇到喜事儿爱用红包来表达祝贺，什么结婚呐、乔迁呐、过生日啊，这个红红的纸包里，无论是一分还是五毛，那都是爱。假设有一天啊，你过生日，哎，你的朋友为了表达祝福，跟你客气了一把，交给你一个红通通的红包。当你私下里打开红包一看，里头空空如也。这时候，你会回头找这个朋友问问他：“你这个红包里怎么什么都没装吗？”今天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朋友给你打红包是个空的，你会反过去问对方吗？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9: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8: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0: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1: 车嘞，
10: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2: 起晚了，
11: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0: 我遇见了外星人，
13: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1: 好嘞。
14: 喂，因为给我发红包的肯定都是跟我关系很好的，所以我觉得跟他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15: 如果是很好的朋友的话，我会一般的朋友我就不会回他了吧。
16: 应该不会，因为他那个盒子就是一个礼物啊，应该里面就没钱吧。
15: 会啊，因为是好朋友。
17: 我也会跟他讲一下，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我跟他特别亲的话，我跟他说也不是因为我在意这个钱的事，我觉得可能是中间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比如说我放进去了，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他掉出来了，但是送的那个同学他不知道，我会这样跟他说一下，就是有一点开玩笑那种意思吧，也不会有责怪他什么这种意思。
18: 肯定会啊。
19: 我觉得不会啊，因为我觉得如果他给一个红包给我的话，为什么给个空的？如果给个空的话，那我可能会事后再问，但是生日当天不会问，事后我也不会当着他面问，就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情况下，我会问他一下。
20: 会吧？
15: 对啊，
20: 会啊，肯定会啊，就只有玩得好的朋友才做得出这种缺德的事情吗？
21: 什么都没有是吧？因贵啊，一愧。
17: 会啊，我又会他，会很直白的问他，为什么意思？
16: 我为什么要反馈啊？我告诉他干嘛嘞？我不会啊，我都不收礼的，我从来不收礼的。
22: 我首先想说是这一点，他给你红包他是在意你生日，我不管里面有多少钱不钱，他看中的是这份友谊，他就是都在意你什么时候生日，说明他很在意你，之前有没有都无所谓。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辣么会特。
1: 如果你送我礼物，那我就和你就和你说一下我的收货地址。大家好，我是天天收包裹的炒甜椒。
2: 闹钟，你这个不带爱相，把人准时叫醒算什么本事啊？你有本事让我准时睡着啊。各位好，我是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的红辣椒。
1: 据说啊，每次失眠都是一段心路历程。
2: 据说每个失眠的人都有一段难忘的经历。
1: 是，现代人失眠的原因太多了，比如说失恋了，
2: 失业了，
1: 生病了，
2: 掉钱了，
1: 领导提拔了死对头，
2: 隔壁搬来了一位姓王的大叔。
1: 哎啊，
2: 这个反正现代人各有各种理由睡不着觉
1: 啊。是是，哎，那么问题来了，你失眠了你会做什么？失眠了又该怎么去熬过去呢？
2: 今天的辣椒家族搜集了一些网友失眠时做的奇葩事，听完之后我也是醉了呀。你们不好好闭眼养精蓄锐啊，都在搞什么呢？
1: 话不多说，马上开启今天的失眠了可以干什么特辑。哎，请问大晚上你失眠了你会做什么？
4: 失眠呢，失眠呢还能怎样呢？就像摊煎饼一样，左翻边右翻边，翻来翻去翻翻边了。
1: 失眠啊，好棒啊，偷偷在一个大群里发个5毛钱的红包，看看还有谁跟你一样没有睡，然后抓着他聊天。
2: 失眠了我不怕耶，幸好我有我的 Lucy
4: 耶。yeah.
2: 哦对了， Lucy 是我养的一条狗。嗯，每次我睡不着了，我就和 Lucy 聊一晚上。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如此循环往复。
1: 睡不着可以淘宝啊。讲真，夜里是最不清醒的时候，通常白天看的舍不得买的东西，夜里竟然毫不犹豫就下单了，
4: 屡试不爽。
2: 我记得高考结束后的那么几天，我睡不着觉，于是把没有写完的3年模拟5年高考，我把它写完了。
1: 啊，我呢睡不着就用老办法，数绵羊啊。哎，还挺管用的，你听哈，一只绵羊，两只绵羊，三只绵羊，烤全羊，烤羊腿，烤羊肉串，烤鱿鱼，烤韭菜，麻辣烫，不数了，下楼去吃宵夜。
2: 睡不着就嗑瓜子儿，一袋香瓜子儿，一个人嗑完了，一共1854粒，26颗是空的，混进了9颗带虫的，有6颗没有炒开，还是连在一起的，还有4个是苦的，中间喝了7杯水，没错，这就是孤独。刚刚这段话一共用了67个字，11个标点符号，其中8个逗号，3个句号，一共有587话，其中横78话，竖137话，撇65话，捺57话，其他139话。
1: 睡不着呢，就把前男友、前男友的现女友、前男友现女友的前男友的微博翻一遍，然后再去把现男友、现男友的前女友、现男友前女友的现任男友的微博翻一遍，嗯，就更睡不着了。
2: 睡不着可以拔腿毛啊。
1: 反正我有一次睡不着，我就把衣柜里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全部都穿一遍。从冬天到夏天，那个时候还是夏天呢，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穿着毛衣和呢子外套，我还穿上了厚袜子和靴子了，好美哦。最后穿着冬天的厚衣服就热得睡着了，第二天呵呵呵中暑了。
2: 我跟你说，睡不着很吓人的。我们宿舍 老大磨牙还带颤抖，老二敲床板，老三说梦话，时不时还带着阴森森的呵呵
1: 呵呵，
2: 就我正常，就喜欢在半夜两点坐起来看着他们。
1: 好了，今天辣椒家族给大家搜集了失眠时能做的事情，希望对你下次失眠有帮助。不过我真的想问，你们真的不是因为太闲了所以才有精力失眠的吗？
2: 最近那是睡了吧起不来，不睡又怕看了一半睡着了。要我说，年轻人少想心事多做实事，像侯辣椒我这种大忙人一般倒头就睡呀。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1: 朋友圈里看到一个鼓手在打鼓，动作呢很像在炒酸奶，所以他这是在打鼓呢还是在炒酸奶呢？
7: 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音乐行业的人，看不得你们这样开玩笑，我认真的问一下，多少钱一份啊？

0: 文艺的表达，后来我想通了。
1: 普通文艺，
0: 我们走了一些弯路。
1: 终极文艺，
0: 现在我知道了风的类型，我知道了怎么去利用云去观测天气，我也知道那天你为什么会离开。哇哦！高级文艺，
1: 王家卫导演有一次问他的演员怎么表达 Later I figure out， 有的演员翻译成后来我想通了。王家卫导演说，
0: 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呀，应该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了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终于，在一家便利店，让我找到第30罐凤梨罐头。就在5月1号的早晨，我开始明白一件事情：在阿妹的心中，我和这凤梨罐头没什么区别。哇哦！
1: 还有一个高级文艺，王家卫又有一次问他的演员怎么表达。Doesn't matter what we want. Once we get it, then we want something else. 有的演员翻译成，不管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一旦到手，我们便又会想要其他的。王家卫导演说，
0: 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呢？应该是每个人都会经历过这个阶段，看见一座山就想知道山后是什么。我很想告诉他，可能翻过去山后面，你会发觉没什么特别，回头看会觉得这一边更好。但我知道他不会听，以他的性格，自己不试过又怎么会甘心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传递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全县防台风工作会议召开，7月8日晚上，在收听收看全市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后，玉山县第一时间召开全县防台风工作会议，迅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全面动员部署我县相关工作。县委书记于红雷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落实全市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的部署，全方位抓实抓细台风防御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远就做好防台风工作提出要求，韩庆云、李媛媛、杨建伟、祝晓光、吴成才出席。会议强调认识要到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危机感认清严峻形势，坚决克服任何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思想上清醒认识第9号台风巴威的危害性、防御的风险性、防台工作的紧迫性，抢抓台风影响前的窗口期，立即进入临战状态，确保各项防范工作落实到位。行动要到位，以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实关键举措，进一步强化监测预警，持续跟踪台风动态，加强会商研判，加密河网水库监测，进一步深化隐患排查，聚焦关键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全县风险隐患，进一步抓好转移安置，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的要求，坚决果断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工作，进一步加强应急准备，扎实做好应急力量备战、防汛物资储备等工作，提前排查并制定转移人员清单和安置方案，确保防灾工作有序开展。责任要到位，以人人担当尽责的凝聚力筑牢防御屏障，压实领导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工作要求，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将各项部署要求落到实处，强化协同联动、密切协作，形成全县防台风一盘棋的工作格局，严肃工作纪律，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日常信息、紧急信息报送工作，确保人员在岗，信息畅通，响应迅速。会议强调要全面启动应急预案，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宣传动员，多种渠道发布台风预警信息和防御指引，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充分发挥乡镇、街道和村居、社区干部、专业抢险队和社会应急力量等作用，稳妥果断转移群众。要在排查重点领域紧盯高空作业、山塘水库河网、城市内涝、危旧房屋、临崖临河路段、建筑工地、地质灾害点等关键区域，持续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风险隐患管控到位。要落细落实各项工作，密切关注风情、雨情、水情变化，强化监测预警，加强统筹调度，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整合各类应急救援力量，遇到突发事件要第一时间报送，第一时间妥善处置，打好防汛防台这场硬仗。超强台风将影响玉山，请大家做好防范。据玉山县气象局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8日早晨5点钟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650公里的洋面上。台风将于10日夜间至11日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并继续西北行，然后于11日晚上至12日在镇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也有可能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直接登陆浙江沿海台风级或强台风级。无论哪种路径，我县都将出现较明显风雨影响。台风巴威将给我县带来强风雨，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动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措施，强化台风灾害防御工作。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八日早晨5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650公里的洋面上，就是北纬16.8度，东经134.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60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20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350至5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280至3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100至150公里。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今天夜间逐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趋向台湾以东洋面。之后将有两种路径，第一种将于10日夜间至11日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并继续西北行，然后于11日晚上至12日在镇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第二种可能是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直接登陆浙江沿海，台风级或强台风级。无论哪种路径，我县都将出现较明显风雨天气。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于11日开始影响我县，11至12日全县都将出现较明显风雨天气，过程累计雨量40至80毫米，局部150毫米，受怀玉山脉地形影响，北部山区可达200毫米以上，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9级以上。关注雨建议仪，做好台风大风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防御工作。台风影响期间风力大，需强化水路交通、高山景区、高空作业等防风管控，提前排查电力、通讯设施、广告牌、工棚、农业大棚、危房、在建工程等隐患，及时加固或拆除临时搭建，暂停户外、高空、涉水作业。二、加强防范强降水次生灾害。山地抬升作用可加强台风降水易引发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风险，有关部门需做好灾害易发区的监测和巡查，及时转移受灾害威胁的群众。三、加强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目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大风、强降水、雷电等易引发出行安全隐患，请有关部门加强安全管理，公众留意气象预报预警信息，避开台风影响时段和区域，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强度预报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将进一步强化跟踪监测和滚动预报，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报预警。4个100文化导师走进怀玉书院。7月8日，派驻玉山县的4个100文化导师于燕、周宇成、刘树珍、朱国斌一行走进怀玉书院，为到场师生、本地居民与游客带来一场特别的文化体验。宣讲导师周宇成以数字新生、文脉永续、数字技术赋能非遗传承创新为主题，从非遗的魅力与困境、数字技术的赋能融合的生动实践、未来展望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并结合当前非遗传承面临的现实问题，点明了数字技术为非遗破局带来的新路径，清晰梳理了从数字化采集、保存到线上传播再到创新转化的完整赋能路径，让在场听众对非遗数字化传承与融合有了全新且系统的认识。现场学生们纷纷表示收获颇丰，对非遗传承的当代价值与实践路径有了更清晰、更深刻的理解，在今后的学习中也会更加深入地了解传统文化和非遗文化的内涵。摄影导师刘树珍的怀玉山主题摄影展上集中呈现他多年扎根怀玉山采风创作的精选作品，镜头既记录了怀玉山云海翻涌的自然胜景、怀玉书院的千年古韵，也定格了本地非遗传承人手艺传艺、乡村振兴发展变化、山居百姓日常烟火的鲜活瞬间，以静态影像串联起怀玉山的自然风貌与人文脉络，吸引不少到场观众驻足观赏，在光影中读懂这片土地的厚重底蕴。大家纷纷表示，看到摄影导师通过相机记录下来平常根本看不到的怀玉风光，有一种奇特的亲切感。文化导师团队走进怀玉书院宣讲活动，不仅把前沿的文化创新专业知识带到了玉山，也为怀玉书院的文化建设与传承发展注入了新思路。怀玉书院将依托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持续探索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的传承活化路径，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和活力。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0: 人生。
1: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0: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2: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0: 影视非常道，
3: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4: 欢迎各位，我是张帆。
5: 六年了，怪台的铁姑娘如果能留下这么一条新路，我们觉得一辈子都值了。
6: 你跟马春秀的个人感情纠缠到工作当中，对你影响确实很大。
7: 大队现在闹成这样，你和我都有责任，你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对大家都好。
8: 这城市里真的就没有咱们三个的容身之处吗？
9: 等我卖菜赚够了钱，我就盘一家饭店，我不想让我爷爷一直跟着我吃苦受累。
10: 你以后不许去马春秀的饭店，你就是想造成我跟春秀之间的误会。
8: 姐，我俩要有可能，我不早嫁给他了吗？
11: 要不是因为你回了这个家，
12: 我爸能像今天这样对我吗？
13: 我还有几个十年，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14: 跨越部通车仪式现在开始。
15: 这条路是为了让走失的我们能够再重逢。
16: 我一直在期待着。
4: 陌上又花开，聚焦的是当代农村女性，通过她们在基层党组织的带领下，为振兴乡村经济、改变乡村面貌、实现人生价值，付出了宝贵的青春和汗水，深情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山乡巨变，也讴歌了在变革中主人公的坚韧品格和奋斗精神。
17: 大家都好，
18: 让我走可以，但我必须要跟他把婚结了。
19: 你们兄妹俩，一个带队逼婚，一个聚众修路，
20: 春秀。
4: 尤其是剧中的女主人公，她的坚韧和执着是贯穿始终的主线。她在充满挑战的环境里勇敢地追求着自己的梦想。
21: 未必是件坏事，
8: 如果前面把苦都吃了，那后面剩下的就全是甜。
4: 我们特别邀请到电视剧《陌上又花开》的导演孟亮做客节目，和您一起聊聊本剧的幕后故事以及他的创作之路。
8: 从今天起，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9: 等我卖菜赚够了钱，我就盘一家饭店，我不想让我爷爷一直跟着我吃苦受累，这是我唯一要做的事。
4: 我们欢迎孟亮导演。
22: 主持人张帆好，广大听众大家好，我是导演孟亮。
4: 在这部《陌上又花开》里，这个挂月路的突击队长，也就是铁姑娘马春秀的扮演者演员马黎啊，聊天的时候他就说起过，他的很多作品其实跟孟亮导演是有不解之缘的。
22: 我俩数了数，我们两个合作了五个电视剧。
4: 我觉得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因为好多演员和导演啊，或者和这个整个剧组啊，他其实就是一个来来往往，有的时候就擦肩而过嘛。能有这么密切的合作，说明还是投缘。
22: 第一投缘，也基于我们对创作理念上的相投，
4: 哎，
22: 还有互相的了解，
4: 互相的认可，
22: 互相的认可，
4: 嗯，
22: 才促成了这五次握手吧。
4: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演员马黎，他扮演的到底在这部剧当中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其实啊，我们可以这样讲，从孟亮导演您自己的很多作品里面，都有特别有光彩的、特别有个性的这些女主角，从《远方的山楂树》的蒋欣桐，到《陌上又花开》的铁姑娘马春秀，您知道怎么形容的吗？他们说就跟哪吒一样。
22: 女版哪吒。
4: 对，叫逆天改命。
22: 逆天改命。
4: 有这样的一种特质。在孟亮导演您自己的角度上，这一路走来这么多的创作的过程当中，这么多的女主啊，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女性的？
22: 首先来说呢，远方的山楂树里的这个蒋欣桐，她的特有的身份是知青。我们习惯性的把他们称呼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因为从这个成为知识青年到返乡，知青的老三届吧，可以这么说，他们
4: 就是我的父辈。
22: 对，他们几乎都是在49年呀、50年、48年那个年代出生的，正好他们这个年龄段正好赶上这个上山下乡。
4: 所以这个知青的那段岁月是很特殊的。
22: 对对，这个《妈妈在等你》是一部写母爱的这么一部戏， 女主角呢是张岩老师饰演的石竹。她身上有着坚强独立，她一切都是以家的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因为家在中国人的心里面是最重要的。有小家才能有大家，
4: 对，
22: 有小家，多个小家组成的国家，
4: 没错。
22: 到我和我的三个姐姐里面呢，女主角是玛丽扮演的这个二姐韩爱兰。我们这部戏呢发生的时间段呢是正处在经济改革的大潮当中。她演的是一位有担当、有魅力、有原则、是非分明，但是同样有点精神洁癖的这么一个二姐。到了《亲爱的孩子们》呢，女主角是文艺团的一名文艺工作者，跳舞的白鸽。同样也具备自主独立、执着奋进、这个不畏传统、勇敢追求真爱的这么一部剧。因为他这个《亲爱的孩子们》还是以爱情为主题，
4: 对，
22: 以爱情为主题。到了《灿烂的季节》呢，当时《灿烂的季节》呢，我跟编剧当时呢是由什么来就是引发这个写这个剧本、拍摄这个剧本呢？当时有很多二代，当时我们就萌生了一个念头，就是想写工二代，工厂的工。
4: 哦，
22: 工厂的工。什么叫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他们把工厂当家，所以他们对工厂的这种奉献是无私的，是大爱的。写那个年代呢，也是发生在经济改革之下的一个特殊年代。那会儿的工人真是以厂为家。然后呢，他们的二代呢，有的没有继承自己父母的事业，有的呢选择了接班。我们呢就通过他们这个子女这一代来反映当时工厂工人的精神面貌。其中的这个女主人公叫袁小夏，就是标准的工二代。
4: 是一个关于工二代的故事。
22: 工二代的故事。那么到了《陌上又花开》呢，实际跟我前几个戏拍的都不太一样。前几个戏呢，如果能归结成是家庭伦理、家庭情感戏。那么这个剧呢，我们没有太多的表现家庭伦理、亲情啊，当然也有，就没太把故事发生的主要戏剧矛盾、人物冲突是放到家长里短，烟火气息没有。这部剧呢是一部追忆时代偶像、致敬奋斗年华的女性励志剧。它是通过这个曾经描写曾经的挂月台铁姑娘对队长马春秀执着的为封闭的家乡修建挂月路，在这个过程当中历经各种困难，最后涅槃重生，蜕变为了改革开放时代最美奋斗者的这么一个故事。实际是因为故事的进程是81年到91年，正是改革开放大潮那个年代之下，所有的人的精神面貌包括整个社会的环境都是日新月异，每天都在变化。还是写的时代之下奋斗者的故事。
1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六年了，怪台的铁姑娘如果能留下这么一条新路，我们觉得这辈子都值了。
2: 这城市里真的就没有咱们三个的容身之处吗？
3: 你让咱们一没钱二没亲戚，你不回去咋活呀？
4: 吃点苦啊未必是件坏事，
2: 如果前面把苦都吃了，那后面剩下的就全是甜了。
0: 这些人物啊，他们都处于观众们觉得既熟悉但是又是过去的那些岁月里，而且每一部剧它的那个聚焦的时代又不同，有一个词来形容他们，说是叫年代剧啊。那这些时代的不同是不是也会造就每一个在这个时代当中产生的涌现出的人物他们特质的不同？您说过这些设定对每一个这个女性主人公在这些剧当中的设定其实都是源于一种跟时代精神的一种呼应，那究竟是怎么样一种呼应？它呼应的又是什么呢？
5: 他是这样，就是我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我引用过莎士比亚说的一句话，他说自有戏剧以来，他的目的是反映人生，显示善恶本来的面目，给他的时代看看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那么理解开来呢，就是戏剧的作用是多重的，它既是历史的记录，也是人性的呈现，但是最重要的是需要跟随时代不断的变革。就是说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历史时期，观众的审美和观众的需求，主流市场它是变化的。那么观众想看到的故事，观众想看到的人物，观众想在里面吸收到我们所传递的思想内涵，它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戏剧也是这样，所以那会儿的观众可能喜欢看那样的故事，可能喜欢看那样的人物，那么到了当下这个时代，它就要变化。
0: 对，
5: 它就要变化。我们的人物呢，虽然年代剧这种现实主义题材，这种人物虽然都是有原型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根据现代观众的观影体验，我们要在里面做变化。虽然拍的是年代剧，虽然拍的是那个时代的剧，但我们也要关照当下观众的主流价值观，当下的人或事。
0: 您这句话启发了我，其实我们回想一下，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王牌的电视剧是什么？渴望。
5: 渴望
0: 啊，现实题材。我们今天看渴望当中人物的时候，他可能是带着九十年代初不管是创作者还是观众一种心态，一种对社会的关照，
5: 对
0: 时代精神的一种呼应。
5: 当然渴望是经典嘛，
0: 对，
5: 渴望是经典，那会儿的收视率除了中国女排以外，它可以造就万众像。
0: 没错，
5: 那会儿的观众他的审美或者说他想看到人物可能就是刘慧芳是那
0: 样。
5: 我觉得还是要变化的。
0: 对，
5: 对吧？变化还是这种变化呢，是社会变革，时代演变，观众的不断变化，来推动我们的变化。
0: 对对，其实您觉不觉得它是一种，我们说一个人物是成长的，那么时代它也会让一个一个的在故事里面的人物更加的丰满。可能在那个时代当中，我们看到的单纯的刘慧芳啊，她可能为了家庭啊，为了爱人，是最好的，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反应，那个时代的一种要求。那么跟着我们对人越来越关注，对个体越来越关注，今天我们看到的人物可能他们也是在奉献，但是您刚刚提到最美奋斗者，他身上应该有的更丰富，他的元素应该更多，
5: 对，
0: 他可能会关照到他个人的情感的变化，更多的精神上的需求。那么这种东西在我们今天的电视剧里面是不是就蕴含的就更多一些了？
5: 对，因为现在女性力量，女性成长，
0: 对，
5: 是这个时期当下社会比较关注的议题跟主题。
0: 对，他们叫他力量。
5: 他力量，
0: 对，
5: 他力量指的是在各种领域里各种行业里女性 统治的存在。
0: 嗯，
5: 那么从铁姑娘到她力量呢，引申到我们这部剧啊，从铁姑娘到她力量呢，预示着女性的成长和时代的变迁，同时呢，也在延续铁姑娘精神。
0: 嗯，
5: 对女性力量的认可跟赞扬呢，恰恰是当今社会的主流。
0: 嗯，
5: 虽然这部戏是年代剧，但是我是想通过这部年代剧让观众从精神层面可以看到一种全新的女性形象。
0: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的，从您的一开始的剧作到这部《陌上又花开》，从九十年代初的《渴望》，说到今天的电视剧当中的女性角色的塑造，这些创作者们，就包括孟亮导演您自己，我们怎么避免把这些年代剧或者说现实题材当中的这些女性角色符号化？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他们是有代表性的，对吧？那代表性不意味着它就是一个一个的孤立的符号。那么怎么样让它避免这种符号化，既有时代的烙印，又能够让今天的观众有更多的对他们有一种共鸣，或者说对他们有一种共情？
5: 我觉得好的影视作品，去掉年代标签，去掉年代的特殊性，它无论放到哪个年代都能打动人，这就是个好剧本。
0: 人性当中有共通的东西。
5: 对对对，
0: 我们老在说时代有时代的一些特征，但是人性当中呢有些不变的，有它永恒的东西。刚才您提到说对真善美的这种追求，对个人理想的一种抱负的一种实现的愿望，这些都是每个时代都会有的。
5: 对，观众想看从 A 点到 B 点，这个 A 点到 B 点就是我说的人性跟人文关怀在上面。这个东西就像刚才咱们说的真善美，中国人自古的孝道，
0: 对
5: 中国人自古的家国情怀，
0: 对，
5: 这个是不变的。但是你需要变的是怎么从 A 点到 B 点，
0: 路径方法。
5: 对，以前我可能是爬着，那随着观众喜好我可能需要跑着，观众可能就需要喜欢我走着，
0: 对，
5: 那观众可能需要溜达着。这种从 A 点到 B 点的形式它要变化，随着时代变化从了整个社会的变革而变化。
0: 对，
5: 那么这个 A 跟 B 它是亘古不变的。
0: 对，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这个节奏和您看剧的节奏其实它有非常非常紧密的联系，
5: 非常紧密。做过个调查，说以前人停留在某个单一事物上最长的停留时间，记不清这个数字了啊，不是120秒就是140秒。那么现在不到一半。这个你没法说它是对是错，
0: 它就是一个时代的变化，
5: 它就是一个时代变化。因为我也在听说很多这种东西，好比说某场文戏对话不能超过2分钟，某个某个情节某个一场单场戏不能超过几分钟，它不是按公式套的，对吧？就像咱们做节目，我们拍摄影视剧，如果都拿公式来套的话，那你说这剧本怎么出？
0: 对对，
5: 这导演怎么导？
0: 对，
5: 这演员怎么演？我觉得节奏这个东西吧，是戏剧里边最重要的。你如果都是急，都是快节奏，那不就又变成一条线了吗？
0: 没错，
5: 你一定是像心电图似的，
0: 嗯，
5: 这样起起伏伏才有变化。
0: 对，
5: 有变化，观众才能随着你的变化，他变化，他永远是那种像打了鸡血似的。你5分钟可以，一急下来，你要让他这样，他会看累。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0: 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今天听的第一首歌来自邱振哲，《Hello》。

修正者 Hello 其实就是 Hello 的音译哈、啊，打招呼你好，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李健《日落之前》。

0: 非常典型的一首梁静茹式的梁氏情歌，爱久见人心。接下来听歌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一位呢，歌手可能大家不太熟，那我们从作品来了解他好了，叫廖博雅。这首难道你还不懂我，其实这首歌廖博雅已经写好了很久，后来呢是重新找了音乐人来进行一个新的编曲哈，让整首歌也有了一个新的状态出现。一首相对忧伤的歌，唱的是还是情感当中爱情当中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吧。两个人在爱情中走到一定程度，或许爱本身呢已经是变形了，并不是每一刻都是开开心心的状态，所以会陷入到一段时间的这种有一些痛苦啊，有一些拼的状态，但真正的爱情又怎么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呢？所以这首歌真正所唱到的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两者之间成为了一个很意味深长的对比吧。廖博雅，难道你还不懂我。
1: 面对面的寂寞，习惯争辩对错，没着良心说你要走就走。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想所谓事情的真
0: 相。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

经常刷短视频的朋友们应该刷到这首歌很多次了，盛宇龙里电丝。接下来听歌，芒果音乐榜张韶涵不痛。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继续回到节目，来听到这首歌，黄雅莉《晚风绵绵》。

0: 城市里交错的我们，有过同样的故事，听过同样的歌。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进入这一段的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6年吴克群发行了他的第三张全创作专辑《将军令》。吴克群在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采用的是这种主题概念的做法，就是每一首歌都会先有一个主题，随着概念再来发展出词曲，最后再决定具体的细节的部分，所以让每一个故事每一首歌都

有了他应该有的样子，所以每首歌都是不同的曲风，有甜蜜浪漫的，无限遐想的，也有自我嘲讽的，甚至是他自己对于在音乐圈的一些看法。我们要听到的是专辑里的这首暖情歌《明天过后》，吴克群在这一首歌上面的掌握也算是恰到好处吧，朗朗上口又不油腻的歌词，还有像旋律结构清楚，不带更多的一种赘述感。来听吴克群《明天过后》。

听到这首歌来自吴克群《明天过后》，他的2006年专辑《将军令》当中的这首暖情歌。接下来继续听到戴佩妮《草莓面包》，一首甜蜜的情歌。我是陈诚，芒果音乐榜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吧。

0: 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益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文艺青年一枚，这两年一直秉承着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原则，走了不少地方。哎，突然发现了我们中国的一大特色。接下来要总结一下，那就是在我们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那么一条街，哎呀，这条街上人山人海，全是游客。而经营这条街的人呢，会以老街的名号，以文艺的名字，千篇一律的卖着从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批发来的工艺品，卖着各种臭豆腐、烤鱿鱼和奶茶。这条街在上海叫田子坊，在杭州叫天河街，在黄山叫屯溪老街，在南京叫夫子庙，在扬州叫东关街，在成都叫宽窄巷，在厦门叫鼓浪屿，在武汉叫户部巷，在重庆叫瓷器口，在桂林那叫做西街，而在青岛叫劈柴院，在天津叫古文化街，在北京叫南锣鼓巷。本人是一个理工男，自从毕业来到北京工作之后，就一直想要一套自己的房子。最近呢，终于攒足了首付，马上要下手买房。我看了很多房子之后吧，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北京所有的单元房子都设计的相当不科学。举个例子来说，我觉得现在就北京的楼价来讲，北京的所有单元房子里面就不应该设计厨房。给大家算一笔账啊，一个厨房怎么着也得10平米吧，而本人一个人在外面吃一顿饭40块钱左右就够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北京的单元房子里面盖厨房纯属是开发商在坑人。
3: 三言两语，
1: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1: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1: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1: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1: 闲言碎语。
0: 接下来跟您聊聊我们的后期三月同学的自信心的事儿啊。说到这自信心吧，一方面需要自己不断培养，更重要的是来自外界的鼓励，来自亲朋好友的一点点赞许，都会让一个缺乏自信心的人信心百倍，干劲儿十足。
1: 而一次措手不及的打击，很可能就会让人一蹶不振，甚至生不如死。
0: 你比如说，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的后期三月同学，最近工作效率就急剧下降，性格也越来越孤僻，究其原因吧，这就是因为一次沉重的心理打击。
1: 层次。
0: 话说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吧，前些天周末带着孩子

0: 孩子跟媳妇儿去丈母娘家蹭饭去了，刚坐也没多久吧，小姨子就神秘兮兮的把三月拉到了厨房里，跟三月说道：
1: 姐夫，听说你调到新单位了，你都跑电台去了，哎，你们同事里头有没有帅哥呀？你介绍一个给我认识呗。
0: 三月一听这话，马上拍着胸脯说道：没问题，这事包我身上了。虽然说我在我们科室里头现在算是最帅了，但是呢，我不是已经有你姐了吗？不过你放心啊，还有几个单身的，那长得挺不错的，就仅次于我。听了这话，小姨子突然一脸黑线的说道：
1: 啊，哎呀，那还是拉倒吧，姐夫，我再去问问别人吧。你就当我啥也没问啊。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我跟你们说，我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最近我发现微信朋友圈里的好友一个接着一个的都成了代购，我的内心真的无比失落。莫非彼此之间本来简简单单的好友关系，非要变成这样赤裸裸的竞争关系吗？你们还有没有点先来后到的礼数了？
0: 我跟你们说，本人啊是个优质青年，经过多年在职场上的拼杀呀，我现在已经变得和过去大不相同了。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花50块钱都得考虑半天的小青年了，过去的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要花5块钱都得深思熟虑一会儿的悲催男性了。本人是个大龄男青年，在这儿啊要向大家诉诉苦。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这一个人要是单身的太久了会是一种什么状态。给你们举个例子来说吧，啊，昨天下班的路上和一个不认识的非常高挑的美女并肩等红灯，然后呢红灯变成绿灯之后，我发现我们两个非常偶然地步伐一致地走过了人行道。就在那一刻，我非常兴奋地感觉到自己好像是谈了几十秒钟的恋爱一样。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是一个初入职场的白领女性，在公司里像我们这种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漂亮女生，只要一发现男的看我们，我们都会低下头。不过在这儿我要统一解释一下，那就是好看的男生看我们的时候我们低下头，那是因为害羞，而不好看的男生看我们的时候我们低下头，那主要是因为害怕。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油脂青年，曾经一度我认为自己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我的女朋友啊也非常的爱我，可直到分手的那天我才知道，她所有在朋友圈里面秀恩爱的内容都是仅对我可见的。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这老公刚一回家，这媳妇儿就劈头盖脸的问老公，
2: 我问你，你是不是藏私房钱了？
1: 男的刚一回来听媳妇这么问，心里一惊，然后赶紧脚滑地来，哪来的私房钱，你这冤枉人啊，我工资卡都在你手上了，我哪来的私房钱呢？听了这话，媳妇儿继续不依不饶。
2: 哟，那就怪了，那我收拾东西的时候怎么收拾出一堆钱呢？
1: 听了这话，老公急了，不是，你怎么那么欠呢？你没事你鼓捣热水器干嘛呀？你不怕烫着啊？听了这话，媳妇儿点了点头。
2: 哦，我知道了，没事，你做饭去吧。
1: 问一个男生表白被拒之后听到过的最狠的一句话是哪句呢？答，
2: 咱俩还是朋友是吧，那我以后电脑坏了还能找你修是吧。话说这一天在知乎上，一个蔫头耷脑的理工男突然问出了这样一个另类的问题，
1: 朋友们，对一个已经30岁却手无缚鸡之力常走夜路的 IT 男来说，哪些格斗招式学习成本低，一对一遇敌时防身能力强，还不会对侵害者造成过大伤害呢？能举几个例子吗？
2: 看到这样的问题，知乎网友们热情地回答道，
1: 我说这位朋友，掏心窝子跟你说一句话啊，你还是多赚点钱买辆车吧。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4: 五倍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5: 前方
0: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连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误会。
1: 昨天晚上吧，我一个人闲着没事干，去楼下附近的一个酒吧坐了一会儿，刚进去没一会儿，一美女就朝我这边走过来了。作为单身狗，我在这方面经验确实不够多，于是乎我立刻把刚叫来的酒一口就给干了，为的就是壮壮胆儿。没想到我刚撂下酒杯，只听那位美女千娇百媚地问了我一句，
2: 帅哥，你旁边这位子有人坐吗？
1: 我当时兴高采烈地回答道，是吗？美女你好，那个就旁边这座位吧。没有，一直就是我一个人，这座位空半天了。说完这话之后，我脑子就开始立刻思考，等这女孩坐下之后，我要跟她用什么话题开始聊呢？聊什么样的话题这女孩子才能感兴趣呢？我到底要跟这女孩聊到什么地步呢？还没等我把这些事儿想清楚，只听那美女继续跟我说了一句，
2: 是这样啊，那这椅子我拿走了啊。

0: 小咖正传。三，我的未来吴诗梦。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今天下了班之后，我和我闺蜜一起逛街，路过一个露天公园，我闺蜜一听到那音乐就停下脚步往公园里看，我当时又特不屑地问她，哎，这音乐好听是怎么着？这舞跳得好看是怎么着？多俗啊，你看什么看呀？结果我那二货闺蜜特忧伤地对我说，哎呀，一想到我们也会变老，我心里就觉得好害怕。我当时一听她这么说，我赶紧安慰她，我说，哎呀，这人呐，早晚都有那么一天会变老会死，这有什么可怕的呀？没想到我那二货闺蜜继续对我说，不是，你看看呐，那广场舞多复杂呀，看起来咋那么难呢？我就担心，就以我这智商吧，到时候万一学不会，你说多丢人呢？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2: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五月下旬，电商年终大促陆续启动，叠加节假日消费拉动，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五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分别达128.3点和126.8点，同比增长接近28%。义乌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杯带动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5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9.8亿元，同比增长17.6%。记者从中国建材集团获悉，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2026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 63.6%。自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来关注一批新规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首先来说，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3: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本月开始实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伤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这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说对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以申请进行行政复议。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和电池新国标从本月开始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时效性。另外还修订了维修断开装置要求，车辆需要具备高压维修断开装置或低压维修断开装置。
3: 电池新国标修订了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由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修订为不起火不爆炸，并且还需要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同时新增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后的防护能力，新增快速循环后安全测试，300次快充循环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等。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从本月15号起施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并且确立安全评估制度。注册用户100万以上或者月活跃用户10万以上等情形，必须向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提交评估报告。
2: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那么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呢，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
3: 从本月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国家标准规定了公众应对雷电灾害的总体原则、灾前预防、灾中防御以及灾后救助的建议等内容，进一步增强公众防御气象灾害风险意识。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提示啊，当前疱疹性咽峡炎处于高发期。记者从医院了解到啊，近期接诊的患儿呢明显增多了。医生提醒呢，这个疾病传染性高啊，这个勤洗手、多通风、少去人多拥挤的场所是有效预防手段。
2: 这个病我之前还没听说过，之前我们就说是什么带状疱疹哈，结果这个叫医生说这叫疱疹性咽峡炎，峡呢还是峡谷的峡，它是由肠道病毒传染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是通过粪口途径和呼吸道飞沫传播，六岁及以下儿童是主要易感人群，夏季是疱疹性咽峡炎的高发期。入夏以来，我们看到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感染科门诊、发热门诊平均每天接诊大约20例患儿。
3: 对，目前是没有特效药的啊，治疗方式呢就是对症退热，然后缓解疼痛，它属于病毒感染。
2: 对，
3: 所以抗生素类的药物是无效的，家长千万不要自行给孩子使用头孢、阿莫西林等药物，部分重症患儿呢可能会合并细菌感染，需要专业医生判断。
2: 嗯，
4: 哎，你看这个他这个病啊是咽峡炎，但是呢刚才说传染途径的时候呢，他是这种
2: 飞沫，
4: 哎，飞沫或者是那个粪口传播，所以这个养成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我觉得特别重要。
2: 是的，
4: 尤其到了夏天，没有，如果你要是手这个没洗干净就吃东西的话，还可能引起其他的一些疾病。所以做好这种 讲卫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吧。
2: 嗯，
4: 特别要注意的是呢，不少家长呢觉得孩子这个症状好转了，就感觉没事儿了。其实呢，病毒呢可能还在这种排毒期。
2: 嗯，
4: 疱疹性咽峡炎呢症状消失以后，短期仍然具有传染性，家长呢不能掉以轻心，要尽量的让孩子在症状完全消失一周以后，
3: 嗯，
4: 再跟其他的儿童进行接触。
2: 嗯，再来说说啊，入夏以来一批防晒黑科技闯入消费者的视野，有宣称啊，每天一粒全天防晒的口服防晒保健品，还有号称穿上就能润肤的玻尿酸防晒衣，这些产品真的有那么神奇吗？记者调查发现，所谓黑科技多为营销噱头，相关功效缺乏权威依据啊。
3: 是的，进到夏天啊，这个口服防晒保健品热销，这些产品呢号称可以吃的防晒霜，每天吃一粒全天不怕晒，受到了一些敏感肌人群的追捧。那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发现，这类口服防晒保健品种类繁多，包括胶囊、片剂、软糖等等。那至于防晒原理呢，商家普遍解释是产品当中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花青素等成分能够从细胞层面防晒。
2: 那么医生表示呢，理论上维生素 C、E、 葡萄籽提取物等成分具有抗氧化效果，可以在一定程度帮助皮肤修复紫外线造成的光损伤，但是没有医学证据表明这类成分有防晒的功效。
3: 嗯，
2: 防晒和抗氧化两回事儿。商家用可以吃的防晒霜来宣传，把抗氧化的辅助修复作用偷换成了一个防晒的概念，这属于误导消费者了。
3: 是的，在某电商平台上，一些所谓的科技面料的防晒衣正在热卖，有的宣称呢面料添加了玻尿酸精华，穿上了既凉快还润肤保湿，有的呢宣称面料添加了木糖醇，具有降温效果。
2: 所以专家也说，这个玻尿酸木糖醇在化妆品中添加具有保湿功效，而添加到你的衣服里，添加到你的织物里，是不是能够带来清凉的触感和保湿的功效，仍待可靠的研究验证啊。至于宣称能够被皮肤吸收来润肤，隔着衣物让有效成分透皮吸收，还是缺乏足够的研究支撑的。
3: 是的，
4: 现代的人呢缺少户外活动，我觉得晒太阳挺重要的，但是呢夏天的时候你晒多了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3: 嗯，
4: 研究表明呢，紫外线是极少数人们能够主动低成本去控制的这样一个因素，特别要警惕的是呢，紫外线对这个人体的长期的累积性的伤害，光老化就是紫外线长期累积的后果之一，比如皱纹、皮肤松弛、肤色暗沉都与长期日晒密切相关。紫外线呢也会诱发加重黄褐斑、晒斑等色素性的疾病。
3: 嗯，对，希望这些东西不要对健康产生影响了哈。
2: 对，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先来关注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那么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汛情主要特点包括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偏多，南方江河汛情集中，中小河流洪水涨势比较猛。
2: 从预测分析来看，7到8月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1: 那么根据介绍呢，从防汛的形势上来看，极端水旱灾害事件增加，今年主汛期海河流域和松辽流域的降雨还将偏多，雨带北移特征造成北方地区防汛工作持续承压。
2: 面对极端的水旱灾害事件，水利部门已经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以流域为单元，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那预警校应全面覆盖景区、农家乐、涉水项目等，全力避免人员伤亡。
1: 再来说说中药饮片将实现一物一码全程可追溯。国家医保局发布文件，为提升药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研究制定工作，形成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计划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从而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
2: 那大家带毛孩子坐高铁啊，现在变得越来越便捷了。中铁快运进一步扩大了爱宠型服务范围，增加天津、济南、厦门、广州、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然后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那具体办理线路和车次啊，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来查询。
1: 是的，爱宠型服务也进行了优化，预约方式在原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的基础上增加了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方式。那么旅客呢，可以在托运日前2到5天进行预约，提交宠物相关信息还有照片，每名客户单趟列车最多托运一只符合要求的宠物。
2: 考虑到夏季气候炎热，在宠物运输过程当中呢，增配定制冰袋，降低箱内温度，还逐步升级宠物运输箱体，更好保障宠物在途安全。那值得一提的是啊，所有订单都免费提供了2000元基础保险。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极端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地气温突破35摄氏度，引发空调抢购热潮。由于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呢仅 20%， 像英国、德国两国呢更是低至 5% 和 3%， 而且呢传统空调安装审批严苛，费用高昂，可以自助安装的中国美的便携空调迅速走红啊，产品全线售罄，被黄牛炒至原价的 2.5 倍，不少消费者驱车数百公里去抢购。
1: 是的，国产家电的海外火爆也带动了京东、阿里、菜鸟等国内跨境物流平台持续受益。我们看到京东欧洲电商平台 JoyBuy 借着市场红利是快速出圈，高温叠加夏季促销，平台空调类的销售环比激增近40倍，多款降温小家电销量暴涨。目前京东物流已经在欧洲多国补货，增配超 400% 的送装人力，推出送装一体拆旧回收服务，核心城市可以实现次日履约。
2: 与此同时呢，菜鸟网络欧洲海外仓6月份移动空调出库单量呢同比大涨近18倍，配套配件销量同步走高。依托欧洲28个海外仓，菜鸟呢可以提供本地隔日达服务，对接多主流跨境电商平台，服务大量外部商家。
1: 受到欧盟税制调整影响，跨境电商摒弃了传统直邮模式，转向海外仓备货模式来降本增效。他这个在国外人家也有仓库，不是说就是在国内他需要什么我再给他发，在那儿就有自己的仓库。此外呢，凭借完善的合规服务和系统能力，像京东啊、菜鸟啊这些头部的物流体系已经成为欧洲大家电跨境运输的核心承接主体。
3: 好多事儿吧，你看似偶然，实则是多年积累的一次出手。不用复杂安装、性价比超高的中国空调呢，可以说解决了欧洲当地人的这种痛点。同时，国内跨境物流快速跟进、高效履约，让国货出海呢，不止产品能打，供应链也足。 足够给力，真正让中国制造占据了海外市场。
2: 嗯，那最近呢有个热点啊，这个泡泡玛特旗下顶流 IP 喇布布复古理发店系列上新，那市场呢也呈现了明显的分化态势啊。像系列常规的糖胶毛绒挂件在二级市场跌破发售价，仅隐藏款维持数倍溢价。
1: 嗯，
2: 那这也不是首次回调啊，自2025年夏季起，这个喇布布市场的消费就开始趋于理性了，多款 3.0 4.0 旧款二手价格已经低于官方定价了。
1: 嗯，业内人士说呢，行情反转的核心源于泡泡玛特供货策略调整，品牌一改过往限量稀缺的发售模式，大幅加大新品出货和补货力度。
2: 嗯，
1: 该系列补货之后呢，官方线上渠道长时间现货可购，同时线下门店多款往期的喇布布系列库存是充足的，彻底打破一货难求的稀缺假象。
2: 对，供需平衡之后也是重塑了消费心态啊。此前依靠囤货溢价转手套利的投机玩家呢，纷纷退场了，跟风消费热情大幅降温。与此同时，资深玩家对此呢持积极态度，认为呢潮玩正在摆脱

0: 终究拼的是设计和体验。如果你光靠炒作的话，路很可能走不远。
1: 嗯，
0: 理性回归才是根本。
2: 是的，再来说说机器人吧。最近在优必选2026年度全球发布会上，优必选的创始人 CEO 周健宣布，旗下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的全渠道订单已经突破10000台，力争今年交付。在发布会上展示了数十款外观体态的人形机器人，身高在1米6到1米85之间。
1: 对，售价方面呢，优世界 U1 Pro 是16.98万元，优世界 U1 Lite 半身呢是11.98万元，然后优世界 U1 Ultra 男版是99万元、
2: 哦、
1: 女版是88万元。
2: 是，
1: 那据介绍呢， U1 系列主打家庭情感陪伴场景，分男女款，均搭载88个高自由度运动关节，已经具备正常沟通和眼神注视互动的功能啊。
2: 简单说两句，曹老师，这个优必选人形机器人、嗯、您看了吗？
0: 这个看了，我特意还上网看了一下这个品牌的这个视频。
1: 嗯，
0: 实话说呢，产品感觉还是比较初级，后续改进的空间还很大、啊、
2: 价格挺贵哈。
1: 曹老师对机器人的要求一直比较高。
2: 曹老师有消费能力，这价格不是问题。
0: 不是，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是说我对这个产品未来呢，我觉得还是挺有信心的。就跟这个很多中国产品、嗯、你比如说当时手机啊或者是汽车一样，就是你当时看着哎呦跟人差距那么大，或者说那么产品那么不完善，以后行不行啊？但是你看现在看、
2: 嗯、
0: 中国手机也好，中国汽车也好，不是现在都上来了吗？
2: 是、
1: 嗯、
0: 我觉得中国企业的制造这种仿生机器人呢，看起来目前还不那么完美，我相信若干年以后他们一定会在我们生活当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帮手和陪伴。
2: 嗯，
1: 价太高了，99、88万。
0: 未来不断完善，
2: 八万八，
0: 走进更多人的家庭，这种量上来以后，它价格会下来的。
2: 是的，需求还在那摆着呢啊。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艺，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我是主持人李雷，主要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丈夫韩先生去世之后呢，董女士被他人以婚姻无效为由呢诉至法院。她这时候才知道，闹了半天的自己近20年的婚姻竟然是丈夫韩先生的一场骗局，以自己朝夕相处的丈夫竟然是别人的合法配偶。那么在被法院认定为婚姻无效之后，董女士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她和韩先生同居期间所购置的房子。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多年婚姻被确认无效，无过错方有权要求分割同居期间的财产吗？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团合法庭的法官，一位是何瑞何法官，何法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张梦，张梦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今天所要集中跟大家讲的这起案件的案情啊，一位是这个韩先生，一位是这个董女士哈。那么这起案件到底前后经过是怎样的？那为什么长达将近20年的婚姻就会被确认无效呢？哎，我们还是要从这个韩先生和董女士相识跟大家来讲起。我们请张梦跟大家介绍一下。
3: 这个案子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董女士和韩先生呀，他们俩是1996年认识的，然后认识之后呢，双方就迅速坠入了爱河。后来相处了几年之后啊，就双方就觉得，诶，我们是不是要登记结婚了？双方就在民政局啊，于2002年的时候就登记了结婚。
1: 哦，那他们从96年认识到这个民政局登记结婚，长达6年的爱情长跑是吗？
3: 对，时间还是挺长的。
1: 哦，那最后修成正果哈，02年结婚了。后来呢？
3: 双方呀，在登记结婚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生育了一个小宝宝。在这个案子里，咱们就叫他小韩吧。
1: 董女士是奉子成婚的哈。
3: 对。就是结婚的时候已经生了孩子了。
1: 生了孩子了。对，其实不能说奉子成婚，孩子已经出生了，对吧？
3: 对。
1: 好，您继续说，后来呢？
3: 后来。

0: 来就是在双方那个恋爱，然后准备怀孕生孩子结婚的时候呢，双方就说为了能够有一个稳定的住处，然后董女士就跟韩先生商量，就说咱们凑凑钱在北京买套房子。韩先生说可以，然后他们就在01年12月的时候买了一套那个房屋，然后房子是当时是登记在韩先生名下的。然后这些年呀，然后那个董女士、韩先生还有他们出生的孩子，一家三口就幸福快乐的生活在这个房子里面。
1: 那这一段时间来就是都是相安无事，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就一家人都相处的特别融洽。
1: 那当时那个房子，因为您刚才也提到是这个01年买的，那个时候房价跟现在来比差距是很大的。
0: 对，他们当时买这套100平左右的房子大概是花了50来万。
1: 那您继续跟大家说，一家三口就这样幸福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家当中了。那后来这个事情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突然的变化？
0: 好，就是这样的。然后到2018年的时候呀，这个韩先生啊，他是因为有那个心脏病，然后他是突发心脏病去世了。然后去世之后呢，这个董女士的生活呀也算是彻底改变了，她之前也从来没想到的一些事情也发生了。因为这时候有一位李女士突然跑出来说，董女士跟韩先生是重婚了。哇，那董女士觉得这怎么可能，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了快20年了，这些年一直都相安无事，生活得这么幸福，怎么突然有人说我离婚了呢？
1: 那么在韩先生去世之前，董女就是那个姓李的那个人哈，完全是没有出现在董女士的视野当中的，从来没有出现过。
0: 之前也是见过一次，但是他就是以为是那个韩先生的那个前妻，但是没想到他们是没有离婚的。
1: 是这样的。
0: 对。
1: 那这时候李女士这个来了以后要求董女士怎样呢？
0: 那个李女士过来之后啊，然后她先是把那个董女士告到了法院，说他们双方董女士和韩先生啊双方是重婚，然后要求法院确认他们双方的那个婚姻无效。然后确认法院查了之后，认为这个董女士确实是和韩先生是无效婚姻呀，因为一个韩先生之前和李女士是存在婚姻关系的，又没有离婚，这第二段婚姻肯定就是按照法律规定就是无效的啦。然后法院确认之后呢，然后这个李女士又说，这个房子是登记在韩先生名下的，你们一家三口住的这个房子就是韩先生的那个财产，应该是属于我和韩先生的夫妻共同财产，你现在也没有资格在这里住了。然后就开始要求要分割韩先生这套房作为韩先生的遗产来进行分割，这个董女士就是万万没想到的了。
1: 那也就是说董女士和韩先生这个婚姻的确就是无效的是吗？
0: 对，按照法律规定就是这样，因为韩先生和李女士的第一段婚姻他属于还是在一个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还没有离婚，所以按照法律规定他们第二段婚姻就是属于无效的婚姻。
1: 那董女士在这之前完全不知情吗？对于韩先生之前的婚姻状况啊这些问题。
0: 就是他们认识的时候啊，就是韩先生跟董女士是这样说的，就说我以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我是已经离过婚了。然后他们当时去登记的时候，韩先生这个档案里面呀，那个婚姻状况也都是写的离异的状态，然后他们也顺利进行了登记。因为当时在可能是民政局那时候还没有联网，就查不到其他的那个状况，可能只能查到当地的那个婚姻状况，就是他就是一个离异的状况，然后就进行了登记，所以他对这个状况是完全不知情的。
1: 是这样的哈。那在这起案件的这个现在是等于说婚姻关系肯定是被认定为无效的了啊，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是主要涉及到这个房子的问题，是吧？那现在李女士把董女士给起诉了，她是要求自己完全占有这套房屋呢，还是说要一部分？
0: 董女士当时到法院的时候，她也是就是说，我跟韩先生一起住了这么多年，这套房子也是我们当时结婚了 结婚的时候买的，这应该是我们俩共同的财产。

0: 财产，我现在就是要法院确认这套房子是我们俩共同共有的，我在这房子里面占有一半的份额。
1: 啊，
0: 就是这个诉求，对
1: 啊。那那个姓李的李女士，就是韩先生的这个合法的那个妻子哈，她是什么意见？
0: 李女士的意见主要就是说，嗯，我不同意，这个房子就是登记在韩先生名下，凭什么有你董女士的份额？这个房子就是我们俩的，跟你没有关系。
1: 哦，等于李女士就认为说，这个房子董女士你就得搬走，
0: 对，
1: 是吧？跟你一点关系没有，全是我的，
0: 对
1: 啊。那一审法院怎么判的呢？
0: 嗯，当时一审法院就是审查之后认为呀，这个董女士啊住的这套房子，是登记在那个韩先生名下，
1: 对，
0: 而且董女士呢又没有提交太多的证据来证明她对这个房子有出资呀，然后购买的情况，然后就还是按照这个房子是韩先生和李女士的夫妻共同财产来进行处理的，然后就驳回了董女士的那个请求，认为这个房子里没有董女士的一点份额。
1: 哦，那也就是说，一审法院最终的结果就意味着这个董女士需要卷铺盖卷走人了。
0: 就是这样。
1: 是吧？
0: 对。
1: 那董女士肯定是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一审的判决结果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都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团河法庭的法官啊，一位是何瑞何法官，一位是法官助理张梦。那么在刚才节目当中啊，请到张梦啊，把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哈。那么刚才讲到，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一审法院经过判决，那么最终认定啊，这个董女士呢，可能就没有机会有这套房屋的这个份额了。那么这起案件的这个一审判决作出之后，是董女士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是吗？二位，
1: 对，那么董女士呢，对这个一审判决不服啊，那么向我们一中院呢提起了上诉。她上诉的这个主要请求呢，就是认为，这个房产呢是她和韩先生在这个同居的期间啊，那么共同购买，那么属于她和韩先生共同共有的房屋，所以她还是要求确认她对这个房屋呢享有50%的份额。
0: 那作为这个李女士啊，就是这位韩先生的合法的妻子，她肯定对一审判决没有什么意见，是吧？
1: 对，
0: 因为一审基本上是支持了她的这个诉讼请求的，
1: 对，
0: 是吧？那么到了二审的时候，法院主要查明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1: 那么在二审法院的这个查明情况呢，就是对于这个房产啊，那么我们发现，就是当时虽然是在01年的时候啊，但是这个房产呢，它主要还是采取一个贷款的方式来购买啊，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首付的这个支付上呢，它是支付了可能10多万的这个款项，然后主要的这部分呢，还是通过贷款的方式啊来购买，然后这个贷款的偿还呢，也是在这个董女士和这个韩先生这个同居期间啊，那么来偿还的这个贷款啊，最后还清了之后啊，然后才获得了这个房屋的这个所有权证。
0: 但这个房子一直是登记在韩先生名下，这点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查明了这一点，有助于法院做出个什么样的判断呢？
1: 因为对于这个房屋这个权属的判断啊，我们说这个为什么一审法院在这个认定的时候呢，他会认为这个董女士没有任何权利呢？他可能主要是基于这个购买的这个时间啊，因为我们说从这个韩先生和董女士这个啊，我们说虽然他们的这个婚姻是无效的啊，但是从他们登记这个时间呢，是在这个购买房产的这个时间之后。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是这个韩先生购买这个房产的时间啊，是在他们二人登记之前啊。那么我们说，即使是合法的这个婚姻关系啊，那么在这个之前购买，那么他可能也涉及这到底是个人财产的认定啊，还是夫妻这个共同财产的认定，那可能就会有这种争议啊。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他可能主要是基于这个时间的判断啊。那么因为你是在这个登记时间之前，而且又是登记在这个韩先生的名下，那么又结合你这个董女士呢，你没有提交证据啊，那来证明，因为这个确实我们说从这个购买的时间上来看，因为确实也是这个时间很久远了啊，那么董女士她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啊，这个董女士在这个购房的过程中她有出资。他有这个款项的支付行为啊，那么所以一审说，那么你既然证明不了出资啊，那么我们毕竟这个在无效婚姻的这种情况下呢，他和这个合法婚姻的这种财产的这种权属的判断啊，他有差异的啊，那么所以是基于这种考虑呢，他给认定成是这个相当于是认定是韩先生的这个个人财产。
0: 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的节点啊，刚才这个何法官也提到了，他们这个董女士跟韩先生是在2002年7月份登的记，
1: 对，
0: 那这个房子呢是在2001年12月份买的，中间差了8个月的时间，是吧？也就是房屋的购买要早于他们登记8个月。
1: 对，
0: 这个您刚才呢是讲的这个一审法院他判决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哈。那么这期案件到二审之后，我们通过刚才的查明的相关的这个房屋的涉及到这个购买啊、贷款啊，以及呢这个偿还贷款的支付的情况，二审法院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1: 那么就是我们说啊，对于这个无效婚姻的这个双方这个财产的认定啊，那么我们说得在这个分割的时候，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那么虽然这个婚姻啊被认定无效 但是在这个同居期间的这个财产呢，如果不能证明是一方当事人所有的，比如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啊，你比如说如果确实是韩先生证明我是在这个婚前我自己的这个财产出资的啊，那么是个人财产，你除非是这种情况，你证明不了，那么我们说这个一般的处理原则呢，还是认为这个无效婚姻的这个双方当事人呢，在他们同居期间啊，我们说不是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在同居关系期间他取得的财产呢，一般上原则呢还是认定是按共同共有来处理啊。那么共同共有呢，在这个分割的时候呢，我们说而且在民法典规定它有一个处理的基本原则，就是要照顾无过错方啊。那么我们说对于这个婚姻的无效啊，那么它通常都会有这个过错方无过错方，因为你这个无效它不是无缘无故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它有这个无效的原因，你比如说在这个案件中啊，那么通过我们的查明事实呢，可以发现是这个韩先生啊，在这个结婚的过程中，他其实是对这个董女士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欺骗行为啊，有一定的欺骗行为啊。那么从董女士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她在这个过程中，她对于婚姻的无效她是没有过错的啊。那么既然他是没有过错，我们说对于他们在这个同居期间取得的财产的分配上呢，按照法律规定的原则呢，要照顾无过错方，其实就是说要向他倾斜，他应该要这个多分啊，或者是这个考虑就是对他有这个倾斜照顾啊，是这么一种情况。
0: 嗯，
1: 而且在这个案件中，刚才咱们也说到啊，就是说从这个房款的这个偿还情况来看啊，就是我们说
0: 贷款的偿还，
1: 对对，贷款的偿还，就是虽然董女士啊她提供不了证据，比如说她证明是这个他出资或者什么情况，但是我们说从李女士这个角度啊，她其实她也不能证明这个出资的情况啊，因为这个韩先生本身这个已经不在了啊。从李女士的角度呢，她在这个长达20年的时间，其实她对这个韩先生情况她也不清楚。啊，他甚至不知道这个韩先生买的这套房在什么处所啊，这个对他也提供不了证据。那么所以说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对于双方都提供不了证据啊，那么而且这个本身这个偿还的这个时间，我们通过这个贷款的偿还，他也能发现是在这个同居关系一个比较长的期限内啊，那么这个而且这个长的期限内呢，又是这个韩先生和董女士这个共同生活的期间啊，那么所以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他们是在这个同居期间共同啊支付这个房款来获得这个房屋的所有权啊。
0: 对，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哈，那既然是这个韩先生和这个李女士是合法的夫妻的话，那为什么韩先生和这个董女士共同居住这么长时间，这个姓李的这个女士就很少出现在韩先生的视野当中啊？为什么董女士就对这个韩先生的这个合法的妻子如此的陌生？我们在审理这起案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了解一下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其实当时对这个案件也是这个有您这种疑问哈，但是因为这个可能也涉及这个当事人
0: 隐私，
1: 所以我们也没有具体问啊。但是确实是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发现就是李女士这个她在这个婚姻这个关系存续，我们说她是合法婚姻当事人，
0: 对对，
1: 但是她对韩先生的这个一些行为，我们说韩先生和董女士在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共同，他肯定那就不回原来的那个家了，
0: 对，
1: 是吧？
0: 肯定是不回了。
1: 李女士肯定是明知的，但是李女士呢，她确实她是这个说她不清楚啊，所以我们确实也是有一定疑问，但是这个确实是因为涉及当事人隐私，我们也这个不好
0: 对，而且韩先生已经去世了，
1: 对，
0: 有些情况呢也没有办法来进行核实，
1: 对，
0: 但是的确这是一个不合常理的地方，
1: 对对，
0: 是吧？那按理说这个合法的夫妻啊，而且婚姻关系还是有效的，那为什么这20年就没有怎么太露过面？
1: 对
0: 啊，甚至是双方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执，是吧？
1: 对，
0: 如果真的很爱韩先生的话，他可能早就找上门去了。
1: 对对
0: 啊，是吧？啊，这种情况现在随着这个韩先生的去世啊，可能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1: 对，
0: 那么通过刚才这个何瑞法官的介绍，那么最后咱们二审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决？
1: 最后我们二审法院呢，就是基于刚才提到的一个民法典的这个原则啊，那么就是在这个财产的分配上呢，要照顾无过错方啊。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对于这个财产的认定，我们刚才说了啊，第一个原则是如果有证据证明啊，那么是一方的这个个人的财产啊，那么肯定是这个归一方个人啊，因为这个是和合法婚姻关系是不同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合法的婚姻关系中，只要是在婚后那么取得啊，那么就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啊。但是在这个我们说婚姻无效的这个前提下呢，他如果有证据证明啊，那么是一方个人的，那么这个就认定为个人。但是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呢，我们就一般呢还是按照原则是认定共同共有啊。那么首先在共同共有的前提下啊，又这个按照这个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呢，所以我们最后呢考虑是这个房产是判决50%是归这个董女士所有，因为这个房产确实现在价值也很大了，现在基本上这个房价也得这个700-800万。
0: 那最后就是董女士还有50%的这样
1: 的
0: 份额、
1: 这个、
0: 是吧？
1: 因为这个是董女士自己的诉求啊，她其实她起诉的就是50%，所以这个也是按照她的诉求来这个进行支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这很多朋友在上班的前一天啊，就在朋友圈里说，哎呀，上班前一天有几个词啊，你们是绝对不能在我的面前提到的啊，你不能提明天，也不能提上班，更不能提上学啊，只要提起来我就想哭。不过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呢，也看到了很多的好消息啊。我有些朋友就说了，好消息好消息，2262年有闰正月，就是说有两个春节可以放两次假，大家一定要坚持活下去啊，一起加油。谢谢谢谢，我们一起加油吧。

这段时间我发现我朋友圈的各位朋友啊都特别的可笑啊，就是他们每天自己啊熬夜，然后睡到早上10点钟啊，外卖奶茶炸鸡每天都不落下，从来不锻炼，然后还在朋友圈里提问，哎，想问一下怎么样才能瘦下来呀，对吧？这就跟当年你读书的时候上课睡觉是吧，下课去网吧，作业考试从来都不认真对待，周末呢还去看演唱会，最后呢还在 QQ 空间里面发说说问到底怎么样才能把成绩提高啊，一个难过的表情。你真的不知道这些问题答案吗？对不对？肯定不是，恰恰相反，你太清楚了，不是减肥难，是坚持难，是不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其实对于睡觉来说，我们也不分什么四季，是吧？夏天热啊，开着空调睡；冬天冷啊，盖着被子睡；春天秋天温度不冷不热啊，正好睡觉。而且睡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如果说你定个闹钟，就你比如你把闹钟设在了早上的8:30，如果你是8:27就醒了，你也会闭上眼睛再睡3分钟，啊，甚至有的时候一闭上眼睛睡了3个小时，对不对？你都穿越了，你觉得？反正人总是在，我好困啊，我想睡觉，和这事儿我不想做，但是不得不做这两种状态当中来回的徘徊，结果变成最后是什么样？也没有睡好，事儿也没有做好，对不对？想睡就去睡，要做就好好做，今日第二份正能量。

街上两行路灯腾地亮起的时候，你第一时间想到的人，那一定就是你的心上人。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冬夜来临，是吧？啊，你在路上走着，灯亮了，你第一个想到的那个人，就一定是你的心上人。啊，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我想到了路口的烤冷面。这是不是有点过分？我这样想。啊，啥都可以没有，除了吃之外，反正嗯。而且我们身边还有那种朋友，就是你去买吃的，他会让你给他带。啊，你比如说我之前遇到一个朋友，我下去买吃的，他说那个李，你帮我买两包大薯条，五个炸鸡翅，三个炸鸡腿，还有一个全家桶。我说那个你不要可乐吗？啊，可乐要点一杯吧。他说不不不不不，我在减肥呢，怎么能点可乐那种东西呢？太罪恶了。

0: 很简单，爱很简单，爱很简单，爱很简单。
1: 我发现世界上总有人是这样的，就很多方面呢他都有涉猎，但是没有一门是精通的啊、嗯，就没有任何一个特别让人值得羡慕的点。总结来说就是干啥啥不行，吃饭第一名。你像我一个女同事就是啊，她对于异性心目当中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能够轻松掰断玉米。什么意思？想吃玉米了，人家男朋友能够咔嚓掰一半分给她。想吃苹果了，咔嚓一掰，天哪啊，好 man。 想吃香肠了，眉头一皱也不皱，直接掰断啊，路上被树枝拍了一下，走过去咔嚓把树枝就能掰断。他觉得这样的男生特别着迷。

一个驾校的教练遇到了自己小学的班主任来学车，给曾经的老师教学啊，他也是笑出了声。这位小叶教练表示说，这位老师呢是他当年六年级的语文老师，因为现在老师年纪比较大了呀，学起车来比较慢，为此呢叶教练每天会免费陪老师加练两个小时啊。那个老师你先留下来先别走，你还没练好呢，得拖堂啊。咋还报复了是吧？当然开玩笑。最后呢这位老师一次性通过了科目二考试，多好啊，是不是？所以现在的老师们千万不要为难你自己的学生，要不然有一天你有可能会被他们为难。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也快到年底呢，很多朋友都开始制定自己的这个明年的计划了。你像我一个朋友现在就开始制定明年计划了啊，说明年我一定不要当熬夜冠军啊，一定不能当国家一级退堂鼓选手啊，不要做自我否定的先驱，我要变成赚钱王子、学习天才、事业上的大魔王、全小区健康养生达人、愉快人际关系维持者、发自内心快乐的小宝贝第一名。哎呀，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还是会重复着自己以前的那个目标，就是要脱单啊，挺好的，是吧？不要再找理由了。你像我一个单身的朋友就说，今年我要郑重的感谢一下我们那些毛绒玩具们，是他们在无数个夜晚陪伴着我，保护着我啊，谢谢你们，就是你们能不能换个人来保护你们啊？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闻玉山日日兴。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3篇《咏武安山塔》。《咏武安山塔》，宋·赵帆。处处南山塔，亭亭古驿标。闲游赊机岁，共宿忆清宵。兼出知天境，曾分见木雕。未须轮堵剑，直欲变蓬瑶。
1: 此篇为赵帆常年登临玉山城南武安山观赏古塔后写下的写景咏怀诗。全诗以武安山塔为载体，循着古塔远景追忆旧游，细观塔貌，托塔书志的脉络铺展成文。诗作画面感极强，文字清朗大气，先勾勒古塔作为县城地标的巍峨全貌，再回忆昔年与友人山中夜游的往事，继而细致描摹塔身精巧形制，最后化用典故寄托凌云抱负，将玉山地标风光、文人闲游往事、高远理想融为一体，写景壮阔，抒情豪迈，尽显玉山山水开阔气象与文人高远胸襟。首联：处处南山塔，亭亭古驿标。开篇远景勾勒古塔雄姿，武安山矗立城南，山上高塔高耸巍峨，挺拔秀丽，是古老玉山县城独一无二的标志性景观。叠词处处亭亭，精准写出塔的挺拔气势，点明古塔守护城池、装点玉山山河的独特地位。颔联：闲游赊机岁，共宿忆清宵。由眼前实景转入温情回忆，多年来我常到此登山闲游，还记得昔日与友人一同留宿山间，相伴度过清幽静谧的月夜。一句回望过往郊游，将古塔与诗人在玉山的生活羁绊相连，满是温柔的乡土回忆。景联：兼出知天境，曾分见木雕。细致刻画古塔外观，远近结合，塔顶直刺长空，高耸的仿佛与人天相近，塔身层层错落，每一层都留存着精巧细腻的木质雕刻，尽显古时工匠的巧思，一写塔之高峻，一写塔之精工，完整展现武安山塔的建筑之美。尾联：未须轮堵剑，直欲变蓬瑶。全诗主旨升华，借塔抒怀，高塔凌空而立，无需依靠车马凡俗力量，自有如大鹏扶摇直上九天的磅礴气势。化用庄子《大鹏》典故，既赞美古塔凌云之势，也寄托诗人不困于俗世、心怀远大的人生志向。通篇由景及意，由物及志，写景层次分明，抒情开阔大气。两首诗作同为赵帆寓居玉山时的作品，一古墓写坚守气节，一古塔抒凌云志向，以玉山本地风物为载体，延续赵帆一贯冲淡写实的诗风。文字通俗自然，不刻意铺陈典故辞藻，将山水风光、故土情怀、文人品格融为一体，于寻常景物间道尽玉山崇文重节、胸怀旷达的千年人文气韵。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其实我想说的是，有一些新车上市啊，它推出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改款而改款，而是为了更多的去增加大家的关注度，盘活市场。因为一款车上市，它会推出很多的权益嘛，其实也更多的是为了价格方面的调整，因为现在的市场卷得太厉害了，没有办法，所以车企们只能是疲于应对。小鹏的全新 SUV Mona L03 正式的预售，新车推出了六款车型， MAX 版的售价14.38到15.38，Ultra SE 版的售价是15.58到16.58万之间。据了解，小鹏 Mona L03 啊，习惯性的说 M03 是轿车，这是小鹏 Mona 系列的首款 SUV， 将是一款面向全球销售的车型，定位呢是紧凑级的 SUV， 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版本，由前法拉利外观设计师胡安洛佩兹领衔全球设计团队操刀。这话怎么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位车企的大佬说过的一句话呀， 就说我们的设计师是由前法拉利设计团队来操刀的。后来法拉利的团队直接回应说，请问具体是哪一位设计师，姓甚名啥，我们怎么不知道。当然小鹏的这位设计师呢是有出处的啊，这是前法拉利的外观设计负责人胡安洛佩兹特意把名字说清楚了，也害怕以后的一些争议。其实啊，我们的一些车企真的宣传好像有点不择手段，真实性呢大家听一半信一半就算了。比亚迪海洋网全新的旗舰轿车海豹08正式的上市，新车呢推出了六款配置车型，售价区间 19.69 到 23.99 万之间。这是海洋网在2026年即将推出的重磅车型之一，作为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的首款中大型轿跑车型，将其配备了第二代刀片电池、罩瓦闪充技术、云辇 A 智能空气悬架和后轮转向。插混车型 CLTC 的续航将会超过400公里，又是大电池啊。其实说白了这是双车战略海洋网叫做海豹08，如果换成是王朝网的话，那就是比亚迪大汉了。刚刚说了小鹏的 Mona L03 以及比亚迪海豹08，还有两款车到底是谁啊？第三款车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创维 S710 纯电 SUV。 你没听错，创维这个品牌呢并没有退市啊。然后呢大家可能想到这个品牌，哎呀怎么这个市场有热度吗？我告诉大家的是它还有一定的体量哎。因为我比较熟悉的一家门店呢它是做那个创维，正好是做售后的授权中心的，而且到他们那儿去维修去保养的车辆主要是以周边的车主。虽然说创维汽车目前没有什么存在感了，但是还在顽强的存在着。其实创维造车是比较早的，在2010年的时候，创维就重组过南京金龙客车，成立了开我新能源，开始造车。此后呢多次坎坷，于2021年正式改名为创维汽车。就大家对于创维汽车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创维的养生功能，这就有点吹了，说什么治好了老板他自己的高血压和糖尿病，这大家不要信啊。而这款车呢 S710 是属于中型纯电 SUV， 尺寸方面并不是特别大，没有超过5米啊，售价呢14.28万起。关于这款车型我也不想说太多了，就是目前阶段在市场当中面对如此竞争的局面还是很难的。另外呢还有一款年轻车小改款的车，那就是2027款的丰田格瑞维亚，这也是塞纳的姊妹车型，主打家用和商务两用，官方指导价是29.98到39.98万之间。想要重新获得竞争力，格瑞维亚第一得看看塞纳的脸色，第二价格优惠这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最近有一款车呢是挺热的，尊界最近的选装价格一出来直接把不少人看懵了，一个后排中央冰箱盖板的 logo 定制加30,000块，能把默认的尊界标换成龙腾四海、马到成功这些专属图案，还有一套叫做锦绣繁花的主题套装，选装价是20万，光这两加起来就是23万，整车直接来到了161.8万。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怎么这车卖这么贵啊，一个 logo 卖30,000，抢钱呢？先说说这套20万的锦绣繁花到底值不值这个价。好，在说这个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热线端，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你好，什么问题？
4: 我有辆那个 M8 大师，然后2024年元月份上牌，大概跑了将近9万公里，然后现在还值什么价格？
3: 哇，这车跑的挺多的啊。
4: 公司用车，对。
3: 为什么想卖掉呢？是想换其他车型了吗？
4: 换更高端一点的。
3: 好吧，这车呢，其实如果公里数正常的话，保值率还是相当可以的。但是您的公里数稍微的有点多。好，具体版本咱们来具体说一下，您是大师的哪个版本？
4: 2298那款吧。
3: 2298，这是2023款吗？
4: 24款的。
3: 24款的车型2298啊。好，那就是大师的 400T 尊贵，应该是这款。
4: 是的，应该是。
3: 当时也没有什么优惠，买的时候这车比较火热，对吧？
4: 优惠10,000多吧好像，然后还送了手机，大概是好像是。
3: 那可以啊，当时行情可以啊。
4: 具体不太记得了。
3: 估计你们是走的大客户的渠道啊。
4: 对，因为我们采购了四五台。
3: 是的，是的，所以才有这么大的优惠。平时个人去购买的话，没有这么大优惠啊。目前阶段呢，因为公里数确实有点大了，在二手车市场呢，这又不是一个非个，这是一个非个人用户的用车，所以我直接告诉您一个收车价，这款车收车价只能够来到12.8万到13万之间了，就这么个行情。
4: 哦、
3: 公里数太多了。
4: 哦，明白，明白。
3: 嗯。
4: 那我这个收车我找哪边会好一点呢？
3: 收车我建议您是这样，这车呢不要固定去找谁，您到市场当中去转一转，谁出的价高您就卖给谁。
4: 哦，明白，好嘞，谢谢啊。
3: 不用去找熟人，找熟人就一下子框死了，你不在他那里去收就不好意思自己多跑几家。
4: 好的，好的，明白。
3: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4: 哦，没有了，谢谢。
3: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好，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延展一下，如果是同款车型2024款的大师 400T， 同样的车型2298的那款，如果公里数正常，而且呢是个人用户的用车，公里数呢也就是个两三万公里的样子啊，那价格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车呢卖价如果说车况极佳的话都能够卖到16万多了，将近17万了，那收车价方面呢直接可以来到15.8万左右。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好不通啊。
1: 哎，你好。
2: 哎，我有朋友一台车，哎呀，我问到什么情况下，我先给你打电话了，就是一辆比亚迪唐
1: 啊，
2: 一五年下半年买的。
1: 一五年的唐，这是我想想，一五年那会儿比亚迪唐还没有推出 DMI 对吧？2015年。
2: 嗯，
1: 好，
2: 是的，
1: 行，
2: 我想现在行驶了4万公里。
1: 4万公里，2015年其实正好是比亚迪唐问世的那一年，才4万公里啊！
2: 啊，4万公里开的少，
1: 11年的时间才4万公里。
2: 对。
1: 哦，是哪个版本呢？当时他多少钱买的？还您知道吗？
2: 大概是23万落地吧，好像是。
1: 落地那就是入门级的四驱豪华，应该是。
2: 嗯，
1: 指导价是25万多的那款，但这车呢，因为跟现在的唐啊比起来，在能源驱动技术领域方面是天差，巨大差异的，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呢，保值率您不要有太多的指望。这车是您想买来开还是怎么回事？
2: 他是想评估一下，想处理掉这个车。
1: 行，这车处理的话，只剩残值。
2: 哦，
1: 是这样。二手车收车价，我跟您说啊，能勉勉强强上10000，仅此而已。
2: 哦，
1: 即使公里数很少。
2: 收车价10000左右。
1: 对，收车价只能够来到1万到1万2、1万3的样子，高不了。
2: 哦，行吧。
1: 好，感谢参与，再见。听着很不划算啊，当时20多万落地的。但11年的时间过去了，并且呢，那是纯油的 2.0T 的版本，油耗巨大，跟现在的唐比起来，DMI 或者是纯电，那完全不一样了，体验也不一样啊。肥雪给我留言，不是我刚说到了尊界的关于它的刺绣啊，那个选装套装的价格吗？他说，相对于尊界的 LOG 花3万，我瞬间觉得劳斯莱斯的手工腰线的收费合理了。好吧。至于合不合理呢，我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刚刚说了尊界呢有几个选装，51万针的手工刺绣星空顶双层威尔顿编织地毯，22万针的桑蚕丝刺绣靠枕，念起来怎么这么拗口啊，还有8万针的繁花刺绣安全带，这就是20万的锦绣繁花套装，听着是不是很熟悉啊？是的，其实就是以前劳斯莱斯宾利定制部门才会玩的东西，手工刺绣、专属定制、顶级材质，每一样都在说我不一样。你可以吐槽它土，说刺绣花纹太传统不够高级，也可以说它东方审美的顶级表达，但是能够把这种级别的定制做到量产车型里边，我觉得本身就是不容易的事儿。至少人家做到了，我们可能心里边会有一些意见，觉得它跟劳斯莱斯造车年份上有着这么大的差别，它凭什么？但是这也是一种尝试啊。跟大家分享一波行情啊，其实目前在15万到25万区间的这个价位，SUV 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

0: 售价呢是 23.99 到 30.99， 这是目前已知车型当中，量产车型当中前备箱最大的一台车。大到什么程度？一个175到180的成年男士，体重肯定不小，可以直接躺在里面，当然是侧躺啊，还缩着点脚，因为这个车身的宽度就摆在这里嘛。大唐 EV 就狠起来，连自己人都打呀。这个定价比亚迪唐 L 怎么卖呀？我都有点担心了。另外还有小鹏的 G9L， 这估计又是一价格屠夫。第三季度上市的这款车，我估计小鹏也会同样以性价比高之姿来面对市场。最近呢，我刷到一个挺有意思的说法啊，说新能源车现在都不用机械变速箱了，那财富啊、爱信啊这些靠齿轮吃了百年的巨头，是不是得破产呢？说句实在的，这想法呢其实有点浅，人家不但没有慌，账上还赚得更欢呢，这怎么回事啊？电机这玩意儿嘛，它零转速就能够爆最大的扭矩，纯电根本就用不着多档位来伺候，单速的减速器就能够造啊。大众呢把最后两家手动变速箱工厂给关了，爱信传统的变速箱业务也是连跌三年，这块蛋糕它确实没了。但你真的认为这辆一级供应商就被拍死了吗？那是你不知道人家的护城河在哪儿，人家卖的从来不是齿轮，是攒了100年精密制造加系统集成的本事儿。其实财富啊，早在2021年就官宣停了内燃机传动系统的研发，把变速箱和电驱部门合并，用钱去砸三块新地盘，一个是电驱三合一啊，辽宁工厂是投了10亿给极客智己供货，还给蔚来 ET9 做800伏的碳化硅的电驱。商用车那套逻辑呢，是带三速变速箱的电驱桥，6月刚刚在嘉兴量产，给北汽福田来配套，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现在呢，还再加上还有混动这块肥肉，纯电车一定是未来，但是混动车目前还在市场当中可售，所以呢，这对于这两家这几家大厂而言，他们存在的目的还很强的。还有啊，现在财富呢，把30%的研发资源砸电驱，电驱系统能 OTA 升级控制策略，从卖铁块变成了卖铁块加算法。其实人家现在做的是更聪明的事儿啊。来看一下胖奇给我留言说，每天发车的时候感觉刹车有异响，但是之后就没有了，这怎么回事？需要关注吗？那这正常现象，太正常不过了。然后证明你平时还没有异响，证明你的刹车盘的磨合还比较好。哎，这其实跟你的刹车盘生锈是有一定关系的。大家不要一听生锈啊，就觉得怎么回事啊？因为那本来刹车盘面都是铸铁造的呀，然后跟你的，你长时间如果说停放在那儿的话，或者说是有水的时候过了一夜，它就会有一些锈蚀，但这个锈蚀呢是没关系的，你刹车盘面接触刹车片它就给磨掉了，正常现象啊，不用担心。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 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的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9: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

0: 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 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6: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2: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7: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9: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避风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10: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昭，
11: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0: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2: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3: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4: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6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1到6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7: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6: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 20%。 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7: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16: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3%。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8: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9: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2.55 亿人、3.45 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20: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9: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20: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服平台。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1: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2: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 75.1%，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22: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 13.3 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3: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2: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4: 一到五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川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0: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捷兰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0: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23: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0: 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截至7月9号，通过自治区财政国库向南宁市、贵港市、防城港市、钦州市等严重受灾地区累计调度库款2.16亿元，全力支持相关地区做好应急抢险、受灾群众救助及灾后重建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当前广西364家重点保供企业已根据市场情况增加商品库存，可保障米、食用油、肉、蔬菜、方便食品供应41天、23天、8天、3天、7天以上，可满足市场应急需求。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等部分受灾地区配送受阻问题，广西商务厅对接各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需求，引导商贸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组织开展物资捐赠。目前广西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此外，针对广西多地遭遇的持续性强降雨及洪涝灾害，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与深圳市职工福利社迅速响应，紧急联动，于7月8号共同调配首批生活物资驰援广西受灾区域，并根据实际需要配合各方力量进一步参与后续援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关于在上海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开展先行先试的意见日前正式出台，聚焦制度创新、质量品牌提升、产业提质升级、国际互认协作等方向，推出9项改革举措，进一步增强上海在全球检测认证网络中的节点功能。新一轮热浪对法国的影响持续扩大，当地时间9号，法国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区8号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南部埃罗省部分地区气温高达43摄氏度。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的运营。当地时间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大规模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7号在执法行动中枪杀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将正式拉开帷幕。明天4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
2: 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9号，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广西雨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水，各方正在积极抢险救援。今天一则特殊的启示也让我们关注，台风洪水致贵港动物园20多种上百只动物被冲走，园方只好发布了寻物启事，全程搜寻。洪水突如其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他们为了防范猛兽出逃伤人，锁死了猛兽的笼舍，造成几只狮子溺亡。情急之下，他们没有更多的办法。那草食动物的笼舍呢，因为防护不足，斑马、鸵鸟等等动物四散流落。昨天园方只找到了一只梅花鹿，现在全程寻动物，既让人揪心又有点暖心。这种时候咱们还在惦记着动物，但是另一边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型的民营动物园确实存在很多难题，比方说资金有限，缺乏分级转移预案，包括低洼的场地、防洪设施薄弱等等等等。目前2只斑马、9只梅花鹿、5只盘羊、2只鸵鸟、30只孔雀、2只北美浣熊，包括若干各种各样的金刚鹦鹉、珍珠鸡、海狸鼠等等，都还在外不知安危。这一刻我们当然知道，把猛兽锁死在原区域，这是在极端紧急情况下基于公共安全第一原则做出的无奈之举。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看到网络上不少相关的分析啊，也帮大家汇总一些建议。比方说，如果有一个成熟的防灾预案，对动物做分级管理，甚至笼舍也应该有相应的改造。而另一方面呢，动物园并不是普通的公园，设计建造标准应该包含明确的防洪、抗震等等防灾要求。除此之外，应该通过保险来转移部分风险，定制包含动物死亡、公众责任等在内的综合保险方案。一场洪水撕开了动物园管理的难题，这场发动全城的动物找寻暴露出中小动物园极端灾害预案流于形式的现状，搜救只能是事后补救，建设更应该前置规划，兼顾人的安全和动物避险通道，提前配置足额的商业保险，完善防灾措施和应急预案，可能才是抵御灾害风险最根本的方式。我们当然也希望这样的事故不再发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万名师生受困。为了及时转运受困的师生，连日来贵港市多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在一起参与救援。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贵港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我们听说上万名师生已经实现了快速转移，帮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做到的。
1: 好的，主持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有这个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那从6号开始，园区呢就被洪水围困。那受困的学生总数是超过了12000人。那昨天早上的时候，其实就有大批的救援力量在这个教育园区集结，利用这个冲锋舟、橡皮艇有序的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昨天来的时候也是跟随着这个社会救援力量，乘坐这个冲锋舟进入到了园区，其实是眼前是一片汪洋，可以说所见之处到处的这个水啊，积水都已经是没过了2楼，那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这个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最为关键的是水位还在涨，所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迅速的把这个学生们赶快的撤离出来。那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区域，我们也看到很多学生走出宿舍跟这个救援人员交流打招呼。昨天白天的这个转移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小型的舟艇进行转移，那优点它其实是灵活机动，可以进入一些这个狭窄的区域，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需要救助的学生，比如说身体出现不适情况的这个学生优先转移出去。那我们观察发现，其实现场的这个学生整体情况非常平稳，状态也很良好，都在平静的等待这个转移。那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其实是大型水面这个运载工具动力舟桥入场的时候。那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中国安能集团的这个应急动力舟桥啊，它是部署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这个舟桥长度可以达到60米，然后它是自带动力的，而且可以快速的变形。你比如说它在这个卡车上运载的时候，它就可以是缩起来的这个形状。然后它当被投入到这个水面当中去之后，它可以展开成为一个水面平台。所以说展开之后它最多是能运载500人，也被称作是水上救援航母。它在水中开的时候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的时候，那站在最前面的这个领航员他就会挥动旗子，大声的喊着这个左转右转减速加速不同的这种指令。然后操作这个动力的这个动力设备的这个操作员他就会按照指令啊进行加速减速。那昨天的时候整个园区是有8900多人的被成功转移。那今天中国安能整个的任务就是要把所有的剩余人员全部快速转移。那安能一局的这个应急救援事业部的部长边防也告诉我们说，由于宿舍楼的分散，这个地形不同，水面的条件也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开辟了3条航线，把这个舟桥也分成了3组。每次这个动力舟桥出动啊，都能运载300到500人。这样的话实现了这个有序快速的转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这个教育、应急、消防、交通、卫健各个部门都在现场，然后还有社会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全部都一起参与进来。给这个现场的师生准备了大量的这个物资，比如说矿泉水、面包、八宝粥，还有药品，保障这个他们的所有的基本的生活需求。然后在这个出水口的这个地方，也排着大量的这个接驳的大巴车、公交车，还有救护车，随时的等待着转运每一位出来的学生。
0: 希望接下来也都顺利啊。那应该现在大家还非常关心的就是贵港的内涝的情况，还有基础设施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1: 我们今天下午拿到的这个数据是，目前呢，就是今天下午中金城区有63个小区的地下室煤烟，大约总的这个抽排量是410万立方米。所以当地呢就是要对所有的住宅小区逐一的建档造册，细化风险等级，还有受灾的情况处置的进度。那目的就是要做到这个底数清、情况明，还有无遗漏。目前呢当地已经是投入各类的这种大型的排涝抢险设备开展抽排。比如说我们大家之前可能在救灾抢险当中听说过的龙吸水，这是一种大型的抽水泵车，它有16台。还有其他的这种大一点的这种大流量的抽排抢险车辆，一共是70多台，还有抽水泵也有37台，总的抽排能力加起来可以达到12万立方米每小时。同时呢，它这个当地还调配了这个通信车、物资运输车，还有燃油保障车，还有救援快艇、铲车、挖掘机、自卸车这样的重型的工程机械，要全方位的保障这个排涝抢险。

0: 工作的这种高效的开展。目前呢，就是截止到今天下午，已经是完成了三个小区的这个地下车库的积水的抽排，正在进行抽排的是八个小区，当地呢是在全力推进这项工作。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中国之声现在插播。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几天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又强势来袭。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在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对于台风的动态情况，您可以在中央气象台的网站上看到每隔几个小时就更新的台风快讯，这里边包括了台风的中心位置、强度等级、参考位置、风圈位置以及预报结论等等信息。其中预报结论还预告了台风快讯下次更新的时间。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但是近期一些网络博主却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还有降水预测。我们该怎么看这些博主们的预测？他们的预测是否存在着偏差？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观察。
4: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5: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6: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5: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

0: 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1: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22条规定的。
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2: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0: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2: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0: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3: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0: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3: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 0.25 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0: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3: 就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

0: 气象大模型对极端天气的把握也是不准的，需要专业人员综合多种手段才可以得出结论。所以预报天气当然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和便利，与其轻信网上的个人观点，咱们还是多关注一下官方消息，心里才更踏实。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3%， 同比上涨 1.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继续保持温和上涨。食品中，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0.8% 和 0.6%， 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 0.02 个百分点。说到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近期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 11.35 元，比6月份的普遍每公斤 9.5 元左右的价格上涨了近 20%。猪肉价格重返十元时代，夏季是猪肉的消费淡季，为什么猪价在这个时候反弹了呢？生猪市场是不是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2: 上午，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 8.99 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 11.76 元，比上周上涨 2.17%， 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 14.6 元。在经历了长达九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 11.35 元，比6月普遍每公斤 9.5 元左右的价格上涨近 20%。猪价时隔四个月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部分地区如福建、广东深圳涨至每公斤12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3: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于未来生产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母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像这个台风美沙克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一些地方出现暴雨天气，生猪的出栏和跨区的这个调运呢受到一定的影响。
2: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金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三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4: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啊，然后呢就引进了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2: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3: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 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2: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同比减少135万头，较2025年6月的高点减。

0: 少145万头，已经连续10个月下降。五月份208家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1.32%，较4月0.89%的降幅明显扩大，是2024年以来单月环比降幅最大的月份。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立认为，此次止跌回升将带动猪价走出此前的低迷期，迎来一个周期性拐点。
1: 从供应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我们后面会逐步的要兑现了。从需求上来看的话，一般猪肉消费需求它上半年都会是一个淡季，但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它会是消费的旺季，就是需求总体的趋势是好转的。所以这个供需关系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是会逐步要改善的，价格它是可以实现趋势性的上涨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拐点应该说是已经是出现的。
0: 随着本轮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亏损程度正在减小。河南南阳镇平县的一家养殖场满产时存栏母猪7000余头，现在存栏母猪仅4000头左右。养殖场负责人杜小河表示，针对亏损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2: 七月份上旬受肥猪价格的小幅上涨，自主价格成交至240元左右每头，亏损大幅降低，但自主行情每年8至12月份都是滞销期，还将面临深度亏损。针对亏损行情，我公司通过银行、饲料公司及个人个体多方渠道在积极筹措资金，相信明年行情会比今年好。
0: 猪价刚刚抬头，弥补前期亏损还需时日。朱增勇表示，整个行业目前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但亏损程度将逐步缩小，何时能扭亏为盈还要看后期价格情况。
3: 这轮周期来讲呢，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同养猪体它的生产成本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像有一些育肥厂户和一些养殖效率比较高的自产自养养殖厂户，它的成本呢大概是11元每公斤左右，所以现在有一部分养殖厂户呢可能已实现基本的盈亏平衡，但是全国平均成本来说的话呢，整体的还是一个亏损的状态，但是从整个养殖效益来讲的话，亏损成本已经是明显改善的。到了下半年的话，我觉得随着猪价的逐渐改善，亏损程度呢将逐渐的减少，但是什么时候扭亏为盈呢，还要看看供给的改善程度以及四季度消费需求的提振是否支撑猪价在四季度呢继续的反弹。
0: 当前能繁母猪3904万头的存栏量仍然高于3750万头正常保有量目标约154万头，供应依然是充足的。王祖立坦言，尽管猪价拐点来了，但下半年猪价缺乏持续大涨动力，他提醒养殖场户顺势出栏，切不可压栏赌行情，
1: 应该到不了很高的价位水平，所以我觉得现在行业大家不能有过高的预期。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这一轮的产能调整的节奏、产能调整的幅度跟以往的周期相比较，这个幅度是明显的要小的，这个节奏上也是更加的有序的。这种幅度、这种节奏其实它支撑不了这个价格的像以往的周期那样的大幅度的上涨。所以我们养殖场户哈，我是觉得大家不要看到这个猪价上涨了就开始有很强的乐观的一个预期了，我觉得还是要顺势的出栏，千万不能去等那个行情。
4: 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基本药品目录2026年版发布，基本药物目录迎来了新一轮的扩容调整。基本药物是指的是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适应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保障能力，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以公平获得的药品，跟我们的看病就医可以说关系最大。那么这个目录的名字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这次调整药物总品种数呢，增加到了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家里有老人患高血压、糖尿病的，用药选择就更多了。那有小孩的朋友也不用再为掰药片来发愁。这次专门增加了多种儿童适宜品种，连颗粒剂、口服液这些方便服用的剂型都多了不少。从够用到好用，这份新目录给我们的日常就医还带来一些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改变？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的相关负责人和多位医学

0: 学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国家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基础，基本药物目录也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重要依据。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已先后在2009年、2012年、2018年进行过三次调整，这次是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进步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较以前发生明显变化。
2: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即初步测算，新版目录794种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总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1: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新版目录聚焦临床需要，重点关注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进行药物品种扩容。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3: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而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
1: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赵成松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4: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的药品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1: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按照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目录调整向国产创新药、中药倾斜。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表示，近年来，国产创新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加速突破，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3: 将16种创新药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药师曹俊玲表示，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此次目录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新增48个中成药品种。
5: 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中医优势病种用药。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同时，在支持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包含有创新药，也就是一类新药，也在本次基本药物目录中。
1: 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他们将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应和可及性，满足公众基本用药需求。
2: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 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

0: 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1: 我们看到了新目录，不光是药品总数变多了，而且更有针对性。家里有高血压、糖尿病老人的，用药的选择更宽裕了。那家里有孩子的，我们刚才也讲到，有更适配的剂型来供大家选择。过去大医院才能开的创新药，现在社区卫生院也可以配上。看病吃药最怕的就是药不对路或者买不到，那新目录确实朝着解决这两个痛点迈了一大步，接下来就看落实了，让老百姓可以在身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和大医院类似的就医体验，方便的当然还是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建议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墨关系再度紧绷。当地时间8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西哥公民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美国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说，其下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说，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事件发生后，墨西哥或将从两方面对美国施压。
5: 发生了这次事件之后啊，墨西哥政府他必须做出表态，必须要表达出对于本国公民在美国受到的这种恶劣的对待，要对此做出反应。这种表态呢，它本身就属于一种政治性的表态，但是从实际的施压方面来说，墨西哥对于美国的施压空间、施压能力都是有限的。那墨西哥的反制啊，我觉着首先要进行道义的谴责，要对美国政府再一次的在美国国内的执法过程中枪杀墨西哥裔的移民要进行谴责，然后要唤起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对这种行为的关注。第二呢，那就是可能会在美墨当前正在进行的一些，不管是在边境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以及毒品管控的问题，以及走私人口贩运，就这一类的问题，墨西哥可能会短时间以内拒绝继续跟美国进行合作啊，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向美国政府施压。
1: 此类事件也并非个例，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就任后启动大规模移民遣返行动，并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向拉美国家施压。2025年7月，一名墨西哥男子因美国抓捕非法移民行动丧生。今年3月，一名19岁的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处移民拘留中心死亡。而此次发生的枪杀事件也让外界格外关注，其对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潜在影响。刘卫东观察，这一事件将在美国国内和周边国家引发舆论，但对拉美裔选民中期选举投票的影响可能也较为有限。
5: 我们可以看，其实在美国真正具有投票资格的这些拉美裔选民其实都是美国公民了，他们在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他和目前待在美国国内的这些拉美裔的非法移民，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想法都有很明显的差别。那么他更关注的是自身的生存的环境和在美国的生存权益、自身的权益。他对于打击非法移民呢，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他是能够接受的，因为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以后和合法移民他们在生活工作机会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性。所以就是关于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这一项举措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拉美裔选民在中期选举当中对于共和党的支持，这个影响肯定会有，但是它的影响应该不如目前更受关注的那些议题，通货膨胀问题了、油价的问题了，甚至于有干涉古巴的问题。一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被美国的执法人员给杀害，它的影响呢，我觉着在发生暴力事件的当地，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1: 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但是美墨之间纠纷不断。美国先是拒绝按现有的框架续签美墨加协定，后被指控美国移民执法人员枪杀墨西哥籍移民。合作与冲突交织，依赖和博弈并存，美墨关系仍然值得我们长期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关注册商标的一些消息上了热搜，一家国内的新茶饮品牌在奶茶杯上的 logo 商标图案被一家国外的公司告了。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就路易威登玛丽蒂，也就是消费者所知道的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茉莉奶白构成商标侵权，判赔金额合计1030万元。据说这家茶饮公司已经上诉，这是大家热议的事件之一。而今天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事情说起。几乎是同期，大家看到浙江大学校徽裘世英商标注册公告发布，网友调侃说这只鹰好像有点近似国际大牌阿玛尼的标识，浙大这是被 LV 吓得连夜防住阿玛尼。当然后续我们看到只是一个时间的巧合，其实如今公告的这批裘世英全类别商标是去年12月提交的申请，今年7月6号正式公告，甚至早在本世纪初浙大就已经就浙大、裘世、浙大的汉语拼音的全拼以及鹰图案、鹰图形四个类型向国家商标局申报全类保护，当时一口气申请注册了45个大类、180个商标。浙江大学介绍说，裘世英的雏形呢，最早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象征搏击长空、锐意进取的精神，代表裘世创新的优良传统。1990年浙大重新修订校徽，正式确立了以裘世英为主体的校标方案，2017年又做了数字化的精细化处理。有媒体直言浙大为注册商标打了个样，那大家对机构标识其实越来越敏感了，当然也因为当下的舆论风波，我们可能对商标之争又多了一重思考。某些品牌的诉讼对象维权的跨度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已经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传统认知。那浙大的这一套打法值不值得我们抄作业？我们的国内茶饮品牌面临大额赔偿，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教训？但是注册商标是立刻马上把我们想到的都注册一遍，这就可以以绝后患吗？知识产权保护怎么样可以更细更到位？今天我们特地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律师来帮我们讲一讲。赵律师，首先我们得说啊，最近的商标争议不少，浙大注册裘世英看起来确实比较特别，大家其实也比较少看到这样注册的，而且他们早在本世纪初200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校名商标，那这一波商标布局您会怎么评价呢？
6: 就浙江大学啊，他这次的这个商标布局呢，我觉得是很有这个法律前瞻性的一种举措。像高校的名称、校徽等标识，它本质上是一种无形资产，尤其是对于高校来讲，那么这种无形资产它承载着学术声誉和公众的信任。那么浙大呢，在02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这个校名商标，那现在又把这裘世英啊等核心标识纳入保护，这是一种主动的防御，它可以阻止就是其他人未经许可在教育培训、在文创产品、在商业冠名等等，在很多领域上去冒用或者搭便车。它可以把这个高校呢对于品牌商标的这个或者校名的这种保护呢，从被动的事后维权变成了主动的一个权利布防，也为知识产权的这种商业化的合规运营呢，比如说文创开发、产学研的合作，它提供了一个权利的基础，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值得肯定的事情。
1: 那说起来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还是比较少看到学校这样做，您说是为什么？包括现在大家可能也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更多的学校或者类似的机构应不应该抄这份作业呢？
6: 那么这个原因有很多，一个是意识之后，就很多学校它仍然持有这种传统的观念，就是教育是非盈利性的，它不需要商标，它忽视了学校它的名称、它的品牌被山寨的这种侵害，以及这种侵害的危险的程度。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很多学校呢缺乏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团队和

0: 和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经费。第三个就是呢，有些学校呢，他担心注册商标被公众指责说是过度的商业化。但是我个人认为呢，类似的这种机构不但应该学这个浙江大学，那么而且应该赶快的这个补课，因为一旦校名也包括校徽被他人恶意抢注，然后用于这个低劣的商品或者是一些虚假的招生或者虚假的宣传等等，他对学校的声誉损害是很大的，而事后要想修复这个声誉，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应当是在这个核心的教育、培训、科研、文创等类别上要进行商标注册，而且呢，要适时考虑这种国际注册，他还需要考虑国际注册，同时呢，建立这个商标使用的这个相关的证据管理体系啊。当然也需要避免盲目的全类别进行商标注册，因为总共几十个类别，也没有必要在所有的类别上做注册，而是在关键的核心里边进行商标注册。
1: 也是一个有的放矢的过程了。那刚才我们也讲到最近商标的风波很多，前面也给大家介绍了有一个很关注的事情，就是国内的这家茶饮品牌，它的 logo 呢很像某国际大牌，后来就被判侵权了。那也想问问您，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翻盘的可能？特别是一下子被赔这么多钱，您觉得这个事情上是不是也有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呢？
0: 那么就这个案件来讲的话，他要想翻盘的话，他就需要启动二审程序，需要上诉。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他翻盘，也就是上诉、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空间其实不是很大，因为法院已经认定这个涉案的 logo 呢，它与国际品牌呢是构成近似，而且双方同处这个餐饮等类似的这个商品服务领域，那么相关公众是容易产生混淆误认的，所以要推翻一审的这个判决呢，难度是非常大的。除非是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新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他的茶饮品牌通过长期大量的使用，已经形成稳定的市场格局，足以与原告的商标相区分，且不会产生混淆。但是这个证明标准呢，在实践中呢是非常高的，要举证是难度很大的。这个案例啊，也是给大家敲响警钟，就是品牌创立之初啊，要进行严密的、全方位的在线商标的检索，通过公开的途径，中国商标网可以去进行商标的检索，而且呢，不能只查完全相同的，还要关注高度近似和跨类别的这种风险。所以就是说，希望通过搭便车来快速获取流量，那这种做法其实它无异于饮鸩止渴。当然，也不是说把所有的一切的商标都注上，那这种做法呢，其实也不是上策，因为商标法它是以使用为基石的。那么盲目的全类别的注册，而且没有真实的使用意图的话，3年后可能会遭受他人的这种撤销的申请，因为按照商标法的规定，这个注册商标连续3年不使用的话，他人可以申请撤销。如果一旦被撤销，那么你的注册成本、相关的这种人力和金钱的投入就完全就浪费了。真正有价值的防御呢，它是围绕着核心业务和关联的商品服务去进行重点的注册，当然也包括一些和自己品牌高度近似的这些标识，也要进行注册。那这种是出于防御性的目的。当然除此之外呢，对于自己所独创的一些logo、图形等等，也可以进行呢版权登记，这个就成本比较低一些。那么在非类似的商品上呢，它也能拥有一定的拍打力，而且如果能够争取自己的商标获得这种驰名商标认定的话，那这种保护是最强的，是实现这种精准的、高效的、是跨类别的这种保护。
1: 所以也不是说要全部注册上啊，全类别可能就是高枕无忧的。但是我们说了半天，其实还都是在围绕着注册这个操作谈。它看起来其实给大家的感觉有一点像圈地。怎么把知识产权保护做得更细、更到位？除了这一类的圈地去注册，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呢？
0: 知识产权保护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商标注册，不是简单的一个圈地。当然，注册它只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仅此呢绝对是不够的，需要构建这种商标全周期管理的这种思维。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要建立这种常态化的监控和维权的机制，利用专业的这种工具去监测商标注册公告，包括一些电商平台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渠道使用自己的字号或者商标的这种情况，去进行及时的监测。以及其他有一些抢注商标的情况，一旦发现的话，那么要提出异议和无效的宣告。那么对于侵权行为呢，要投诉或者是提起诉讼，不能说因为商标注册了就万事大吉了，而且要杜绝呢自己的权利因为怠于行使导致你的商标有可能会被淡化，这是一种比较有风险的事情。那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说呢，要重视啊这个商标使用的证据的这种管理和留存，因为商标的生命在于它的使用，企业需要把使用商标、宣传商标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呢，这个带有商标的一些商品的包装、广告宣传的合同，还有销售的票据等等，那么这些证据要及时的保留好。一旦自己的商标被他人提出撤三申请的时候，就连续3年不使用，进而申请。

0: 行撤销的时候，通过这些使用证据使自己的注册商标这种权利更加稳固，同时呢也为后续有可能申请认定驰名商标呢提供一些基础的事实和证据。因为要认定驰名商标需要有庞大的这种证据，这些证据是需要在商标使用的环节中都需要留存相关的证据。如果这个留存的证据的意识缺少，或者说存在一些管理上的不当，可能你要在认定商标为驰名商标，甚至在应对这个撤三申请的时候，可能都会面临的困难。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要构建这种立体的保护的措施，除了商标之外啊，对于核心的 logo 呢，也可以同时进行版权登记，也可以进行申请这个外观设计专利。所以对于整个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呢，应该从多角度、多层次，这样的话，即便商标在某一个类别上失守，比如说被无效掉、被撤销掉，但是仍然有其他的权利来兜底。这是还有最后一个方面，就是通过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合规管理，特别是合同的管理，在授权加盟还有和其他第三方进行代工合作的时候，要严格界定这个商标使用的边界。一旦比如说仅限于某批次产品，除此之外，那么代工厂商不能再使用它的商标等等。在代工合作模式中呢，这个品质标准、合作到期之后这个商标收回的这种条款等等，防止它的品牌价值被稀释。那么最终呢，是通过长期的诚信使用和品牌的投入，让商标获得这种驰名商标的认定，同时获得跨类别的这种强保护，这是最终的目标。很多人啊，包括很多企业啊，他可能不是这种专业人士，可能他不能完全去全面的深入的了解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和具体的一些措施办法等等。但是呢，只要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这个是最重要的。只要有这种意识，那么他可以通过咨询或者与专业人士去合作，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获得专业的支持。
1: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呢，可能就是让我们更多平时不太关注这类问题的朋友可以建立一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从注册开始，到底怎么有章法的去好好建立一个立体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其实是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就像那句话说的，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我们随时开始都不晚。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根据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随着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暴雨过后遭遇滑坡泥石流到底该怎么避险？洪水过后即便是未开封的瓶装水，如果被泡了，为什么也不建议您继续喝呢？相关的更多实用信息，欢迎各位关注稍后21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啊，话说最近几年呐，这个极简生活四个字儿啊，都在大家的心中啊印象非常深刻，也开始流行起来。不少的人开始追求这叫极简生活，成为了极简主义的奉行者。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穿衣服要极简啊，但是你该穿的裤衩还是要穿。吃饭要极简啊，就不铺张浪费。还有工位要极简，干净利索。一台电脑啊，一张床啊，这家徒四壁的新房啊。就是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多余的什么家具是吧？不管是哪里，主打这么一个简简单单，感觉随时呢都能够出去旅游是吧？网友调侃说这叫跑路风啊！奇怪的是呢，那些花哨但温馨、令人琳琅满目的衣服鞋子越来越少，怎么大家感觉过得更开心了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极简风到底是怎么提高生活质量的？东西变少了，幸福感提升了，怎么提高的呢？大家伙一起来聊一聊吧。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今天的互动话题，东西变少了啊，这极简主义幸福感提高了，来聊聊极简风如何提升生活的质量。陪着星星看日出说了，必需品呢价格不是重要的，品质才是重要的啊，非必需品呢价格再低都是奢侈品。嗯，没错，非必需品价格再低都是啊，那没错，是的，没错。那你什么是必需品呢？我仔细一想，我家里头好像这要是把非必需品都给清理出去，那恐怕就只剩这个床了。轻松卷卷说啊，我只是觉得家里的东西太多了，很容易变得很乱啊，越是简单越容易打理，跟我的人生一样，简简单单的啊。其实我觉得就看一个人的家就能看出来这个他的这个生活的条理性。你看我家，你还是别看了啊。火车人啊，喝白开水不喝饮料，咖啡外出时带一瓶水，省钱且对皮肤好，久了就会觉得皮肤透亮，而且真的会爱上喝水啊，就是要多喝水啊，这也是一种极简是吧，你不喝饮料啊，不喝咖啡，我们就喝水啊，省钱而且呢还美容啊，这水呢就是美容护肤品是吧。陈秋杰说了，经常读书避免空虚产生不必要的购物欲，经常健身身体好，节省了很多医药费。我不喜欢极简的装修，喜欢有情调的生活，丰富的房间，简单的生活。其实这个陈秋杰说的很好啊，那你为什么叫陈秋杰呢？那请问你在纠结什么啊？其实他这个生活方式很好，就是说生活方式很简单，但是呢生活氛围要丰富。

说到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啊，这个极简主义啊，可能大家觉得会是一种调侃，但是极简主义着实呢，最近几年应该是被很多人关注而且最多提及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什么是极简呢？啊，一千个人当中有一千个理解。极简主义呢，起源于二十世纪的这个欧洲，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建筑设计师开始转换设计思路了，也就是说注重功能的同时减少无用的装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设计理念。后来呢，这种理念呢就扩展到了文化呀、生活啊、艺术啊各个方面。今天我们最为熟悉的是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去除生活当中无关紧要的事物，从而使自己专注于最重要的事儿啊，或者是事物。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 玉山。

0: 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并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有人选择给自己做个断舍离呀，给物欲做减法呀，但是怎么断舍离就很讲究了。断就是不去创造需求。有的朋友呢，以前经常把这个购物软件啊和这个带货软件直播啊什么的当做消遣工具，闲的没事就看看，看了你就想买，买了啊你就没钱了。对，这事儿闹的是不是？但是呢，就是说后来他们就取关了很多直播啊，没事呢也不点开购物软件，只在有需要的时候，真的有需求的时候才去关注这些商品。后来他就发现自己的时间回来了，每个月还款日呢，信用卡也变得轻松了啊。是啊，你就不知不觉之间你的信用卡就是吧。所以说有很多小伙伴说，哎呀天啊，为什么我感觉我最近怎么每到还款日的时候我都很惊讶，怎么可能要还这么多款呢？啊，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你要问你自己啊。而且现在呢就有很多错觉，比如说一般的都是先用再付是吧，你可能觉得这钱都没有从你钱包里面出去，但是事实上呢它已经预支了，等到集中的时候你发现呀28000。哎，这种情况下一看，哎呀这月工资还还不上啊。所以说呢，就是你每天看这软件啊，你就经常你就想买点东西啊，所以有需要的时候再买。那你说我不看这个我干什么呢？你听节目啊，是不是啊？

乐天继续陪各位聊聊天。今天我们讲到了个人取舍的啊，也就是在生活当中啊，极简风如何让你的生活品质变得更高，对吧？很多小伙伴都喜欢走这种极简风啊。竹杰说了，我妈说衣服太多是面子工程，但生活呢最重要的是内心的富足，一个衣帽间是不会让人满足的，一本好书可以。我在人间当鸡蛋说了，只为感兴趣的东西花必要的钱，这还能不幸福？只为感兴趣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感兴趣的东西多了，那其实世外桃源说，精简的服装，不乱买衣服，每种款式只留一件质量最好的，大方得体，而且遇到大场合都拿得出手。最重要的是啊，极简生活能够帮助人控制自己内心的欲望，遏制消费的欲望，但是并不等于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我觉得你的生活品质跟你的家里的东西的多少肯定没什么关系，而是在于精，对吧？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暖暖说啊，要想过极致的极简生活，是因为不想用力去规划，开心是我的，不是别人的。不买我负担不起的任何东西，我为什么要画大饼自己买单呢？为什么要为广告费出钱呢？海报上的人又不是我。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啊，很多小伙伴讲啊，就是舍是舍什么呢？舍去吝啬的购物习惯，舍的就是买最合适的东西，过这个自己想要的生活。比如说过去很沉迷直播，常被价格超低的字样吸引，买了很多低价但无用的东西，满柜子的衣服，要出门的时候呢发现一件能穿的都没有。现在呢就不贪小便宜，用更贵的价格买更精品的东西，不但是生活品质提升了，还可以这个逆向的省钱。离呢是脱离对物品的占有欲，以前买东西常常是一时兴起，很多一眼看到不错的东西呢就马上下单了，结果家里都堆满了，用不了，墙角就吃灰，最后呢当破烂扔了。

好了，各位，今天我们讲到了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在生活当中如何进行断舍离啊，是不是，怎么才能够过高质量的生活，过极简的生活呢？啊，我最近学到了一个关于断舍离的新方法，叫做一进一出，就是同一个功能的物品只保留一件啊。如果说买新的就要淘汰之前的那一件，如果舍不得扔说明并不太需要，可以先不买，真管用啊。但是我有个朋友跟其他人不一样，他说希望自己不买，把有限的精力用在自己的兴趣上。虽然我们经常给别人出选择题，但是生活当中是选项越少越好，最好像扎克伯格一样啊，一辈子只穿一件 T 恤啊。人家一件 T 恤是应该是很多件这个同类型的吧啊。你看这一件穿坏了，我们就再买一件一模一样的。为了应对繁杂的花花世界，在购物上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好办法，叫做什么呢，叫做回购代替尝新。其实就是生活当中是回购多的啊，具有这个消耗性的无可替代的功能性的啊，使用频率高而且对稳定性有要求的东西，总结起来就是常用好用耐用的好东西，就适合适当的回购了。

0: 孝为由呢诉至法院。她这时候才知道，闹了半天的自己近20年的婚姻竟然是丈夫韩先生的一场骗局，以自己朝夕相处的丈夫竟然是别人的合法配偶。那么在被法院认定为婚姻无效之后，董女士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她和韩先生同居期间所购置的房子。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多年婚姻被确认无效，无过错方有权要求分割同居期间的财产吗？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团合法庭的法官，一位是何瑞何法官，何法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张梦，张梦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今天所要集中跟大家讲的这起案件的案情啊，一位是这个韩先生，一位是这个董女士哈。那么这起案件到底前后经过是怎样的？那为什么长达将近20年的婚姻就会被确认无效呢？哎，我们还是要从这个韩先生和董女士相识跟大家来讲起。我们请张梦跟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案子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董女士和韩先生呀，他们俩是1996年认识的，然后认识之后呢，双方就迅速坠入了爱河。后来相处了几年之后啊，就双方就觉得我们是不是要登记结婚了，双方就在民政局啊，于2002年的时候就登记了结婚。
0: 那他们从96年认识到这个民政局登记结婚，长达6年的爱情长跑是吗？
2: 对，时间还是挺长的。
0: 那最后修成正果哈，02年结婚了，后来呢？
2: 双方呀在登记结婚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生育了一个小宝宝。在这个案子里咱们就叫他小韩吧。
0: 董女士是奉子成婚的哈。
2: 对。就是结婚的时候已经生了孩子了。
0: 生了孩子了。对，其实不能说奉子成婚，孩子已经出生了，对吧？
2: 对。
0: 好，您继续说，后来呢？
2: 后来就是在双方那个恋爱，然后准备怀孕生孩子结婚的时候呢，双方就说为了能够有一个稳定的住处，然后董女士就跟韩先生商量，就说咱们凑凑钱在北京买套房子。韩先生说可以，然后他们就在01年12月的时候买了一套那个房屋，然后房子是当时是登记在韩先生名下的。然后这些年呀，然后那个董女士、韩先生还有他们出生的孩子一家三口就幸福快乐的生活在这个房子里面。
0: 那这一段时间来就是都是相安无事，没有任何问题的。
2: 对，就一家人都相处的特别融洽。
0: 那当时那个房子，因为您刚才也提到是这个01年买的，那个时候房价跟现在来比差距是很大的。
2: 对，他们当时买这套100平左右的房子大概是花了50来万。
0: 那您继续跟大家说，一家三口就这样幸福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家当中了。那后来这个事情发生一些什么样的突然的变化？
2: 好，就是这样的。然后到2018年的时候呀，这个韩先生啊，他是因为有那个心脏病，然后他是突发心脏病去世了。然后去世之后呢，这个董女士的生活呀也算是彻底改变了，她之前也从来没想到的一些事情也发生了。因为这时候有一位李女士突然跑出来说董女士跟韩先生是重婚了。哇，那董女士觉得这怎么可能，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了快20年了，这些年一直都相安无事，生活的这么幸福，怎么突然有人说我离婚了呢？
0: 那么在韩先生去世之前，董女就是那个姓李的那个人哈，完全是没有出现在董女士的视野当中的，从来没有出现过。
2: 之前也是见过一次，但是他就是以为是那个韩先生的那个前妻，但是没想到他们是没有离婚的。
0: 是这样的。
2: 对。
0: 那这时候李女士这个来了以后要求董女士怎样呢？
2: 那个李女士过来之后啊，然后她先是把那个董女士告到了法院，说他们双方他那个董女士和韩先生啊双方是重婚，然后要求法院确认他们双方的那个婚姻无效。然后确认法院查了之后，认为这个董女士 确实是和韩先生是无效婚姻呀，因为一个韩先生之前和李女士是存在婚姻关系的，又没有离婚，这第二段婚姻肯定就是按照法律规定就是无效的啦。然后法院确认之后呢，然后这个李女士又说，诶，这个房子是登记在韩先生名下的，你们一家三口住的这个房子就是韩先生的那个财产，应该是属于我和韩先生的夫妻共同财产啊，你现在也没有资格在这里住了，然后就开始要求要分割韩先生这套房作为韩先生的遗产来进行分割，这个董女士就是万万没想到的了。
0: 那也就是说，董女士和韩先生这个婚姻的确就是无效的，是吗？
2: 对，按照法律规定就是这样，因为韩先生和李女士的第一段婚姻，他属于还是在一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没有离婚，所以按照法律规定，他们第二段婚姻是就是属于无效的婚姻。
0: 那董女士在这之前完全不知情吗？对于韩先生之前的婚姻状况啊这些问题啊？
2: 就是他们认识的时候啊，就是韩先生跟董女士是这样说的，就说我以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我是已经离过婚了。然后他们当时去登记的时候，韩先生这个档案里面呀，那个婚姻状况也都是写的离异的状态，然后他们也顺利进行了登记，因为当时在可能是民政局那时候还没有联网，就查不到其他的那个状况，可能只能查到当地的那个婚姻状况，就是他就是一个离异的状况，然后就进行了登记，所以他对这个状况是完全不知情的。
0: 是这样的哈。那在这起案件的这个现在是等于说婚姻关系肯定是被认定为无效的了啊，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是主要涉及到这个房子的问题，是吧？那现在李女士把董女士给起诉了，她是要求自己完全占有这套房屋呢，还是说要一部分？
2: 董女士当时到法院的时候，她也是就是说，我跟韩先生一起住了这么多年，这套房子也是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买的，这应该是我们俩共同的财产。我现在就是要法院确认这套房子是我们俩共同共有的，我在这房子里面占有一半的份额。就是这个诉求，对。
0: 那个姓李的李女士，就是韩先生的这个合法的那个妻子啊，她是什么意见？
2: 李女士的意见主要就是说，我不同意，这个房子就是登记在韩先生名下，凭什么有你董女士的份额？这个房子就是我们俩的，跟你没有关系。
0: 等于李女士就认为说，这个房子董女士你就得搬走，
2: 对，
0: 是吧？跟你一点关系没有，全是我的，
2: 对
0: 啊。那一审法院怎么判的呢？
2: 当时一审法院就是审查之后认为呀，这个董女士啊住的这套房子是登记在那个韩先生名下，
0: 对，
2: 而且董女士呢又没有提交太多的证据来证明她对这个房子有出资呀然后购买的情况，然后就还是按照这个房子是韩先生和李女士的夫妻共同财产来进行处理的，然后就驳回了董女士的那个请求，认为这个房子里没有董女士的一点份额。
0: 那也就是说一审法院最终的结果就意味着这个董女士需要卷铺盖卷走人了。
2: 就是这样。
0: 是吧？
2: 对。
0: 那董女士肯定是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一审的判决结果的。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从认真的雪，深深爱过你，再到几个你，我知道你都知道，和方圆几里，深情款款的薛氏情歌是薛之谦不变的招牌。他的歌既迎合市场的喜好，又是他擅长的情歌类型，这些歌帮他累积了人气，创作才子的名号是由此沿袭下来。在很多人眼里，他还是一个有趣的谐星以及受事担当，只要看过他上的节目就会发现，一旦有让他唱歌的机会，他都会牢牢抓住。即便晋升为京剧段子手，对他来说音乐仍然很重要。

0: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都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团合法庭的法官啊，一位是何瑞何法官，一位是法官助理张梦。那么在刚才节目当中啊，请到张梦啊，把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哈。那么刚才讲到，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一审法院经过判决，那么最终认定啊，这个董女士呢，可能就没有机会有这套房屋的这个份额了。那么这起案件的这个一审判决作出之后，是董女士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是吗？二位，
1: 对，那么董女士呢，对这个一审判决不服啊，那么向我们一中院呢提起了上诉。她上诉的这个主要请求呢，就是认为，这个房产呢是她和韩先生在这个同居的期间啊，那么共同购买，那么属于她和韩先生共同共有的房屋，所以她还是要求确认她对这个房屋呢享有50%的份额。
0: 那作为这个李女士啊，就是这位韩先生的合法的妻子，她肯定对一审判决没有什么意见，是吧？
1: 对，
0: 因为一审基本上是支持了她的这个诉讼请求的，
1: 对，
0: 是吧？那么到了二审的时候，法院主要查明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1: 那么在二审法院的这个查明情况呢，就是对于这个房产啊，那么我们发现，就是当时虽然是在01年的时候啊，但是这个房产呢，它主要还是采取一个贷款的方式来购买啊，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首付的这个支付上呢，它是支付了可能10多万的这个款项，然后主要的这部分呢，还是通过贷款的方式啊来购买，然后这个贷款的偿还呢，也是在这个董女士和这个韩先生这个同居期间啊，那么来偿还的这个贷款啊，最后还清了之后啊，然后才获得了这个房屋的这个所有权证。
0: 但这个房子一直是登记在韩先生名下，这点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查明了这一点，有助于法院做出个什么样的判断呢？
1: 因为对于这个房屋这个权属的判断啊，我们说这个为什么一审法院在这个认定的时候呢，他会认为这个董女士没有任何权利呢？他可能主要是基于这个购买的这个时间啊，因为我们说从这个韩先生和董女士这个啊，我们说虽然他们的这个婚姻是无效的啊，但是从他们登记这个时间呢，是在这个购买房产的这个时间之后。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是这个韩先生购买这个房产的时间啊，是在他们二人登记之前啊。那么我们说，即使是合法的这个婚姻关系啊，那么在这个之前购买，那么他可能也涉及这到底是个人财产的认定啊，还是夫妻这个共同财产的认定，那可能就会有这种争议啊。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他可能主要是基于这个时间的判断啊。那么因为你是在这个登记时间之前，而且又是登记在这个韩先生的名下，那么又结合你这个董女士呢，你没有提交证据啊，那来证明，因为这个确实我们说从这个购买的时间上来看，因为确实也是这个时间很久远了啊，那么董女士她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啊，这个董女士在这个购房的过程中她有出资，他有这个款项的支付行为啊，那么所以一审说，那么你既然证明不了出资啊，那么我们毕竟这个在无效婚姻的这种情况下呢，他和这个合法婚姻的这种财产的这种权属的判断啊，他有差异的啊，那么所以是基于这种考虑呢，他给认定成是这个相当于是认定是韩先生的这个个人财产
0: 啊。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的节点啊，刚才这个何法官也提到了，他们这个董女士跟韩先生

0: 先生是在2002年7月份登的记。
1: 对。
0: 那这个房子呢是在2001年12月份买的，中间差了8个月的时间。是吧？
1: 嗯
0: 啊，也就是房屋的购买要早于他们登记8个月。
1: 对，
0: 嗯，这个您刚才呢是讲的这个一审法院他判决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哈。
1: 嗯、
0: 那么这期案件到二审之后，我们通过刚才的查明的相关的以这个房屋的涉及到这个购买啊、贷款啊，以及呢这个偿还贷款的支付的情况，二审法院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1: 嗯
0: 嗯，
1: 那么就是我们说啊，对于这个无效婚姻的这个这个双方这个财产的认定啊，那么我们说得在这个分割的时候，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那么虽然这个婚姻啊被认定无效，但是在这个同居期间的这个财产呢，如果不能证明是一方当事人所有的，比如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啊，你比如说如果确实是韩先生证明我是在这个婚前我自己的这个财产出资的啊，那么是个人财产，你除非是这种情况你证明不了、
0: 嗯、
1: 那么我们说这个一般的处理原则呢，还是认为这个无效婚姻的这个双方当事人呢，在他们同居期间啊，我们说不是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在同居关系期间他取得的财产呢，一般上原则呢还是认定是按共同共有来处理、
0: 嗯、
1: 啊。那么共同共有呢，在这个分割的时候呢，我们说而且在民法典规定它有一个处理的基本原则，就是要照顾无过错方啊、
0: 嗯、
1: 那么我们说对于这个婚姻的无效啊，那么它通常都会有这个过错方、无过错方，因为你这个无效、
0: 嗯、
1: 它不是无缘无故的，对吧、
0: 啊、对对对，
1: 它有这个无效的原因，你比如说在这个案件中啊，那么通过我们的查明事实呢，可以发现是这个韩先生啊，在这个结婚的过程中，他其实是对这个董女士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欺骗行为啊、
0: 嗯、
1: 有一定的欺骗行为
0: 嗯
1: 啊，那么从董女士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于婚姻的无效他是没有过错的啊，那么既然他是没有过错、
0: 嗯、
1: 我们说对于他们在这个同居期间取得的财产的分配上呢，按照法律规定的原则呢，要照顾无过错方，其实就是说要向他倾斜，他应该要这个、
0: 嗯、
1: 多分啊，或者是这个考虑，就是对他有这个倾斜照顾啊、
0: 嗯、
1: 是这么一种情况。
0: 嗯，
1: 而且在这个案件中刚才咱们也说到啊，就是说从这个房款的这个偿还情况来看啊、
0: 嗯、
1: 就是
0: 我们说贷款的偿还，
1: 对对，贷款的偿还、
0: 嗯、
1: 就是虽然董女士啊她提供不了证据，比如说她证明是这个他出资或者什么情况，
0: 嗯，
1: 但是我们说从李女士这个角度啊，她其实她也不能证明这个出资的情况啊，因为这个韩先生本身这个已经不在了啊，从李女士的角度呢，她在这个长达20年的时间，其实她对这个韩先生情况她也不清楚。啊，他甚至不知道这个韩先生买的这套房在什么处所啊，这个、对，他也提供不了证据。那么所以说、
0: 嗯、
1: 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对于双方都提供不了证据啊，那么而且这个本身这个偿还的这个时间，我们通过这个贷款的偿还，他也能发现是在这个同居关系一个比较长的期限内啊、
0: 嗯、
1: 那么这个而且这个长的期限内呢，又是这个韩先生和董女士这个共同生活的期间啊、
0: 嗯、
1: 那么所以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他们是在这个同居期间的共同啊支付这个房款来获得这个房屋的所有权、啊、
0: 嗯嗯，对。诶，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哈、啊
1: 嗯、
0: 那既然是这个韩先生和这个李女士是合法的夫妻的话、
1: 嗯、
0: 那为什么韩先生和这个董女士共同居住这么长时间，这个姓李的这个女士就很少出现在韩先生的视野当中啊，为什么董女士就对这个韩先生的这个合法的妻子如此的陌生，我们在审理这起案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了解一下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其实当时对这个案件也是这个有您这种疑问哈、
0: 嗯、
1: 但是因为这个可能也涉及这个当事人的隐私、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没有具体问啊、
0: 嗯、
1: 但是确实是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发现就是李女士这个她在这个婚姻这个关系存续，我们说她是合法婚姻当事人，
0: 对对，
1: 但是她对韩先生的这个一些行为，我们说韩先生和董女士在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共同，他肯定那就不回原来的那个家了，
0: 对，
1: 是吧？
0: 肯定是不回了。
1: 李女士肯定是明知的，但是李女士呢， 他确实他是这个说他不清楚啊，所以我们确实也是有一定疑问，但是这个确实是因为涉及当事人隐私，我们也这个不好、
0: 对，而且韩先生已经去世了，
1: 对，
0: 有些情况呢也没有办法来进行核实，
1: 对，
0: 但是的确这是一个不合常理的地方，
1: 对对，
0: 是吧？那按理说这个合法的夫妻啊，而且婚姻关系还是有效的，那为什么这二十？

0: 一方的这个个人的财产啊，那么肯定是这个归一方个人啊，因为这个是和合法婚姻关系是不同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合法的婚姻关系中，只要是在婚后那么取得啊，那么就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啊。但是在这个我们说婚姻无效的这个前提下呢，他如果有证据证明啊，那么是一方个人的，那么这个就认定为个人。但是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呢，我们就一般呢还是按照原则是认定共同共有啊。那么首先在共同共有的前提下啊，又这个。按照这个照顾无辜双方的原则呢，所以我们最后呢考虑是这个房产是判决 50% 是归这个董女士所有，因为这个房产确实现在价值也很大了，现在基本上这个房价也得这个七八百万。
1: 哦哦，那最后就是董女士还有50%的这样
0: 的
1: 份额是吧？
0: 因为这个是董女士自己的诉求啊，她其实她起诉的就是 50%， 所以这个也是按照她的诉求来这个进行支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有人曾经说，在看懂电影《道士下山》之后，在听张杰和莫文蔚演唱的《一念之间》，忽然像是由懵懂少年到浮华世间走了一遭，领悟了人生真谛，然后回归初心。这首歌中张杰悠扬清亮的音色遇到了莫文蔚摇曳慵懒的声线，他们俩不同的这种声音似隔空倾诉，又似耳语哀叹，引人冥想，以至于过耳难忘。曲中张杰收敛了高音区的华彩高亢，他一字一句唱到骨头里，莫文蔚的声音清透，媚眼如丝，有人淡如菊，两把似是而非的声音就这样纠缠起来，模糊了性别和岁月。

因为参加比赛而正式出道的创作型女歌手 Lala 徐佳莹，以个人创作为基底，无论是古灵精怪的快歌或是动人心弦的情歌，都呈现她多面向的独特个性。她的身骑白马是把歌仔戏融入了现代音乐，而其他的代表作《失落沙洲》《不难》《哼情歌》等等，也是旋律动听，歌词动人。他擅长写刚烈勇敢或者是深情婉转的情歌，常常天马行空，提出一些有趣的创意生活。而他的嗓音清澈绵长，永远不会让人腻烦。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

我曾经看到一句话说，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路过了就需要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很小的小瞬间里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脑海里想起一个人，对于他我不曾提起，却从未放下。今天先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那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分享啊。某个深夜，我突然收到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只有一句话，在吗？婷婷。婷婷是我的小名，只有关系特好的人才会这样叫我，可跟我关系好的基本都用微信联系，怎么还会有人发短信呢？怀着强大的好奇心，我回复了信息，但几个来回后，对方都没告诉我他是谁。我渐渐失去了耐心，示意他再不表明我就拉黑了。他说我是阿伟。收到消息的一瞬间，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个曾经连输入法都记得的名字，这个已经在我的生活里消失了两年的名字，再出现还是掀起了我情绪上的波澜。阿伟是我最好的朋友，大学四年我们见证对方的懵懂，也熟悉彼此的脾气，我们小心翼翼地维持朋友的身份，进一步不敢，退一步又不甘。

记得我有一次考试考砸了，哭着给他发微信。那天下雨了，但他还是很快地赶来我寝室楼下。我们在学校的后山走了一圈又一圈，走累了我就蹲下来哭，他举着伞手足无措。有好几次我用余光看到他的手是在半空，最后也只是搭在了我的肩膀上。那晚呢，我们聊了很多未来的规划，但印象最深的是聊到最后，他半开玩笑地问我，你喜欢我吗？其实我是对他有好感的，他是我遇见过的最了解我的男孩，我有任何事儿都可以跟他讲，他总是有办法包容我那些在别人看来略显得古怪的矫情，理解我偶尔情绪上的脆弱。只是当时的我特别没有安全感，我不愿意承受他未来可能会有的忽冷忽热，所以我在他给答案的那一刻撒了谎，我说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分享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后来呢，我和阿伟我们之间删光了彼此的联系方式，他留在原地，我换了一座城市工作和生活。我没有想过他会再来找我。他说，最近啊，我老是想起你，一遍遍搜你的名字，看你的文章，明明那些文章我已经看过无数次了，却还是幻想着能从中找到你想我的蛛丝马迹。我一时语塞，又见我没有应答，他接着自顾自地说，可能你会认为我幼稚，但我不是今天才想你，我只是今天忍不住了。我久久地盯着屏幕，在被窝里哭出声来，只是迟来的深情对我又有什么用呢？

我想起知道他交了女朋友那天，我一个人坐公交，从起始站坐到了终点站，脑海里想起的都是大学里的点点滴滴。回到寝室后，我喝了几罐啤酒，洗了一个冷水澡，第二天又若无其事地去上课。我朋友都跟我说，明明你也喜欢他，为什么不试一下呢？我只能苦笑。我见过他爱别人的样子，所以我很清楚我们不算什么。我后来没有遇到过比他更懂我的人，不知是遇到的人不惊艳了，还是不愿意让别人靠近了。因为他对我的好，对我的体贴和善意，让我不想离开他，渗透进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以至于分开之后你还是不想责怪他。这是爱吗？如果只是对你偏爱，也许可以称作是爱，但如果他抓了一把糖平均分给每一个人，你又凭什么说自己手上的这一颗最甜呢？沉浸在恋爱里的姑娘们，越是渴望被需要被接纳，就越容易掉进那种他看起来很爱我的这种感觉里。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接下来和你分享今天的故事啊。在爱情当中，主动爱的都受伤，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是不是因为你知道在我们的关系中爱得更深的那个人是我，所以你就有恃无恐呢？我交付深情，你还我薄情，可即使这样，我还是想要继续爱你，很用力的那种。有人说彼此相爱，但不要做成爱的系列，只让它在你们灵魂的沙岸中间做一个流动的海。彼此斟满了杯，却不要在同一杯中一饮而尽；彼此递赠着面包，却不要在同一块上取食。曾经看过他的诗，也只坚信这样的婚姻，认为婚姻应该是两个独立自主的人，因为相互爱慕而一起生活。

追求自己所望的明日，而不是依附着他人的背影往前走，给彼此留下私人的间隙，并且不会互相妨碍和取舍。可是后来呢，我的意识里似乎也多了一些对于爱情的可能性。后会无期里不是说吗，从小听过不少大道理，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其实道理再大，也大不过经历一场。

楚小姐是家里的独生女，家庭教育良好，而且是个非常传统的人，直到现在都坚持着从小授予的食不言寝不语的习惯。对待婚姻，她也同样希望能从一而终。她彬彬有礼和谦让讲究的性格，让她在工作上如鱼得水，那种真性情也为她结识了很多的好朋友。一年前她辞了工作，陪男友呢一同回到了出生的城市。这样的举动让很多人不解，明明有着一份前途无量的工作，而且不久后还能去担任要职，为什么要为了爱情而放弃这一切呢？她说因为男朋友要回去发展，她也不想异地恋，她愿意做爱情中为对方牺牲的那个。楚小姐对待爱情的执着，让我们这些经历

不止一段爱情的朋友们是绝对惊叹的，但也少不了对他大材小用的惋惜，即使是后来我们也觉得是这样的。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各位分享啊。对于他们俩的爱情呢，我们也终归是看客，只能在外围静静观望。虽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作为看客，也总觉得这样的感情似乎缺了点什么。后来有一次闲暇无聊，翻出了一部电影，回顾一遍的时候呢，才有一些领悟。男主角是一个热爱钢琴的天才，在船上呢，和一个小女孩一见钟情，思量很久之后，终于决定要走下自己生活了前半生的蒸汽船，去找寻爱情的时候，突然好像看到了楚小姐的样子。楚小姐是真心热爱她工作的，别说以后要是能去总部最好不过了。曾经她的工作就是那样，不单单只是职业，而是像一个双色的花布，工作和日常交织得密不可分了。不同于电影的是，那个人终究没有下船，而楚小姐却义无反顾地下船了。尼采在谈到爱情的时候说，我们对旧事物和占有物渐感厌烦，于是就想再次出手去获取新事物。就算所在的地方风景再美，住上三个月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不怎么喜欢了。但对于那些无论多远的海岸来说，总会引起我们的妄想。

这样的定论呢，让不少人不知道该怎么做，楚小姐呢也被禁锢其中。男友在公司里深交了一位新来的律师，楚小姐发现两个人联系不断，关系呢也非常不错，她忍不住挑开这层窗户纸，摆正了立场，原本定在年末的婚期也拖后了。不少人以为楚小姐和男友分手了，毕竟太多人都在这段感情里看到了不均等。爱情是能量守恒的，就像一个跷跷板一样，一方沉重就会下沉，一方浅薄就会上升。和谐长久的爱情是需要双方保持平衡，或者双方能默契的升降。在这段感情里，我们只能看到一个人苦苦的付出，这才让我们觉得这份爱情似乎并不那么可靠。后来意外得知，这个楚小姐原谅了男友，因为二人之间在生活里悄无声息地牵扯了太多东西，一时间根本无法做到互不相欠的分开。从那天后，两个人陷入了一个僵局，楚小姐的男友也有意挽留和祈求原谅，每天都开车去接送她上下班，放在以前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百年风雨洗礼，初心历久弥坚。105载一路走来，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时代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征程已然开启。何为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新征程赋予我们怎样的时代使命？百年大党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扬帆远航呢？我们不妨循着文献档案与一线实践足迹，探寻初心本源，解读时代使命，见证实干担当。那么，穿越百年时光，共产党人的初心究竟有着怎样深刻的内涵？立足当下，新征程的核心任务与奋斗方向是什么？从城市乡村到科研一线，亿万奋斗者又如何以行动践行使命，护航远航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初心如磐，新征程上的使命与远航。翻阅中央档案馆珍藏的百年党章、早期建党文献与新时代纲领性文件，字字句句跨越百年风雨，历经时代淬炼，清晰镌刻并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初心与使命。百年党史证明，无论时代变迁、形势更迭，党的奋斗坐标从未偏移。党的初心和使命凝练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十几个字绝非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建党之初就笃定的信仰追求，是贯穿革命、建设、改革与新时代各个历史阶段的精神旗帜。它更是百年大党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的根本精神根脉。回溯1921年中共一大形成的纲领，这份诞生于南湖红船之上的早期文献，虽然行文简洁、条件艰苦，却旗帜鲜明地提出消灭剥削、解放劳苦大众的奋斗目标。彼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无数底层民众在压迫中苦苦挣扎。新生的政党从诞生之初就把解救人民、改变民族命运作为立身之本。此后二大至四大逐步完善的党章，持续强化为民立场与革命担当。一代代革命者前赴后继，用鲜血践行着最初的誓言。历经百年发展，从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再到新时代，党章多次修订，政策不断完善，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民族复兴的远大追求始终一以贯之。我们可以将这份初心拆解为两层核心内涵。第一层是为民初心，也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它根植于近代中国的苦难现实，回应着亿万百姓对安稳生活、公平正义、富足日子的朴素期盼。百年间，无论斗争环境如何险恶，发展阶段如何变化，党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最高位置，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份初心体现在推翻压迫的革命斗争里，体现在改天换地的建设热潮中，也体现在新时代无微不至的民生服务当中。第二层是民族初心，也就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近代中国沉沦衰败，备受欺凌，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文明复兴，成为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夙愿。中国共产党扛起这一历史重任，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目标一步步从蓝图变为现实。伟大建党精神正是初心最生动的精神表达，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32字精神内核与初心使命互为表里。初心是奋斗的原点，精神是前行的动力。坚守初心方能传承精神，永葆精神才能践行使命。进入新时代，时代环境、发展任务、工作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初心的内核从未褪色。党的20大报告再次重申初心使命，要求全体党员牢记出发时的理想信念。一页页文献档案证明，百年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沧桑而不改本色，
根本就在于始终守住初心，不忘来路。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这份跨越百年的初心继续指引我们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新征程。当前我国已迈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这是立足我国发展实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历史判断。综合国力稳步提升，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外部环境日趋复杂，风险挑战交织叠加。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征程的各项使命任务清晰划定，一系列顶层设计、政策规划为前行之路指明了方向。结合党的二十大部署、国家“十五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等官方文献，新征程的核心使命可以归纳为四大方向，彼此关联、有机统一，构成新时代奋斗的完整体系。第一，坚守人民立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这是为民初心在新时代的直接延续。政策明确要求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再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的基本生存需求，而是要追求更高品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幸福生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第二，坚持高质量发展，夯实复兴根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新征程不再单纯追求发展速度，而是把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政策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科技创新，推动区域协调，践行绿色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民族复兴筑牢物质基础。第三，勇于自我革命，锻造过硬执政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鲜明主题。新征程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健全党内法规制度，锤炼党员队伍，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自我革命是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也是行稳致远的内部保障。第四，胸怀天下，践行大国担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新征程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而贯穿所有使命的核心路径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大特征立足中国国情，区别于西方模式，是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的根本方向。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地，从宏观规划到具体举措，新征程的使命清晰，路径明确，初心为舵，使命为帆，政策为向，亿万中华儿女紧跟指引，在各行各业躬身实干，把蓝图一步步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落实在街巷村落、田间地头的一件件实事。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养老助残、普惠服务等民生一线，无数党员干部扎根岗位，以耐心、细心、责任心践行为民初心，守护万家烟火，
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乡村振兴

是新时代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国无数驻村工作队基层村干部接续奋斗，巩固脱贫成果，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云南怒江州曾是深度贫困地区，山大谷深，交通闭塞，傈僳族、怒族等少数民族群众世代居住在高山之上。驻村党员玉武林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大学毕业之后主动返乡，放弃城市工作，扎根村寨20余年。他的工作台账详细记录着每一户村民的家庭情况、收入来源、实际困难。为了改变村寨落后的面貌，他带头试种中药材、特色水果，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打消群众的顾虑。为打通出山道路，他反复奔走协调项目，带领村民投工投劳。针对村里留守老人、儿童较多的现状，他牵头建起日间照料点和乡村书屋，定期上门走访帮扶。昔日闭塞的深山村寨，如今产业兴旺，道路畅通，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一本本厚厚的民情日记、帮扶档案，记录着一名基层党员20余年的坚守，也见证着乡村的蝶变。城市社区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老旧小区改造、一老一小服务、矛盾调解，都是群众身边的大事。上海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新福康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魏英多年深耕石库门老旧社区，辖区成片老式多层居民楼，60岁以上老年居民占比超60%，加装电梯、旧住房修缮、养老托育、邻里采光、噪音纠纷都是常年高频的难题。他牵头搭建红色网格议事队，把辖区划分为8个党员网格，每名党员包干一片楼栋。魏英时常在社区里听阿婆们絮叨家长里短，看孩童在童心花园里追逐嬉戏。他总能在拉家常、问冷暖当中找到工作需要改进提高的地方，也总是能把那些社区里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揪心事儿办的是妥妥帖帖。一摞摞厚厚的社区服务台账、居民调解记录、为民实事档案，完整记录多年的基层坚守。琐碎日常当中，他把老旧居民区打造成邻里和睦、服务暖心的幸福家园。针对困难群体的兜底保障是民生底线所在。江苏民政系统党员干部张翠兰长期负责残疾人、特困人员、困境儿童帮扶工作，他走遍辖区所有乡镇街道，逐一摸排特殊群体信息，建立动态管理档案。结合政策要求，他推动无障碍设施进社区、进家庭，为重度残疾人上门办理补贴、康复指导。他常说，民生工作没有惊天壮举，唯有把每一个弱势群体放在心上，才能守住初心，温暖人心。初心就藏在每一次走访、每一次服务、每一次帮扶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区域发展等发展前沿，无数奋斗者勇挑重担，以实干攻坚克难，用拼搏书写时代答卷，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面对诸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一大批青年科研团队迎难而上。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青年研究员孙明月专注高端特种材料研发，他带领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青年团队，日夜驻守实验室，反复开展配方调试、性能测试，试验失败是常态。团队的科研日志清晰记录着每一次试验参数、每一次问题复盘。历经数年攻坚，他们成功突破多项关键技术，研发的新型特种材料应用于多个重大装备领域，填补国内技术空白。这群青年科研人耐住寂寞，潜心钻研，以自主创新扛起科技自立自强的重任。
高端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中国船舶集团武汉船机首席技师周虎扎根前工一线20余载，他练就绝技，将装配误差控制在 0.01 毫米以内，参与三峡升船机、燃气轮机等大国重器的研制，攻克多项技术瓶颈。他以匠心铸重器，助力海军建设，提供千余套优质装备。作为导师，他通过劳模工作室船帮带培育出众多技能精英，打造熠熠生辉的虎家军，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诠释产业工人的使命与担当。在重型装备总装车间，他俯身钻研每一处精密配合尺寸，反复打磨装配工艺，用工匠精神守护国之重器制造品质。日复一日的生产调试记录、技艺传承档案，见证着一名船舶工匠对制造强国的坚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三江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生态地位极其重要。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管护员洛桑才让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藏族党员，他负责近100平方公里的巡护区域，平均每天徒步数十公里，翻越雪山，穿越草原，巡查湿地。巡护日志当中详细记录着野生动物活动、植被生长、非法盗采排查等情况。冬季风雪漫天，夏季沼泽遍布，高寒缺氧的环境考验着身体的极限。数十年如一日，他默默守护着这片中华水塔，劝阻违规行为，救助受伤野生动物，宣传生态保护理念。在一代代生态管护者的坚守下，三江源生态持续向好，水源涵养能力不断提升，绿水青山成为永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核心密码。新征程上，党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锤炼党员干部队伍，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破除发展桎梏，夯实执政根基，确保始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同时，党始终秉持胸怀天下的大国担当，立足国内发展，放眼全球大局，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深化国际互利合作，以自身发展助力世界繁荣，在内外兼修中守护初心航向，奔赴复兴远航。初心如磐，薪火相传，使命在肩，远航不止。回望百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始终是我们前行的精神坐标。立足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画卷已经铺展。增进民生福祉，推动高质量发展，从严管党治党，践行大国担当，各项使命任务催人奋进。从乡村田野到科研实验室，从生产车间到雪域高原，从基层一线到国际舞台，亿万奋斗者以实干践行初心，以担当扛起使命。百年大党历经风雨而风华正茂，百年征程接续奋斗，再起新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1: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0: 1991年，一部讲述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外来打工者命运的电视剧《外来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发全社会的共鸣。电视剧的主题歌《我不想说》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曲作者李海英说，这首歌原本是为另一部电影量身打造的。
1: 这首歌的创作是在1991年，有一个电影啊，我为这个电影呢写了9个月，然后呢这个后来这个电影呢情节修改了，后来这个歌呢很多人去试唱啊，比如说那个孙浩也唱了啊，然后那个外来妹的导演陈浩他就来问我，哎，能不能给我们写外来妹写首主题歌，那我就把男生的版本给他了，然后就跟我说，海英，这歌我们要用，一定要改成女的，好吧，改吧。
0: 1984年。

0: 钱呗，赚钱。
1: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思想和观念的变化。导演陈浩说，他希望通过一群打工妹的故事，讲述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与改变。李海英也把陈浩的想法融进了歌曲的创作。
2: 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呢，觉得那个一方面觉得很兴奋啊，一方面也有很多困惑，所以呢有些东西呢就把它反映到歌曲里面去了。最早的歌词陈小琪的版本是，我很想说我很亲切，我很想说我很纯洁，我就把它改了，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然后整个那个中段呢又有点惆怅了，这种对于生活的一些感慨、一些情感、一些迷惑，那么就在这一样的天下面不一样的人，这是迷惑。
1: 外来妹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打工者生活的电视剧，一首悠扬婉转的我不想说，准确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变迁，仿佛在向人们轻轻地诉说，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但这个世界正在一刻不停地飞速。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的北大校园里。百年前，这里是北京大学的第一教学楼，现在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请大家跟随我走进红楼内部参观。
1: 北京大学红楼坐落于北京市五四大街29号，是一座落成于1918年的近代建筑，全楼以红砖砌筑，红瓦铺顶，故称北大红楼。百年前，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阵地。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这些从北大红楼里走出来的先驱者，书写了中国革命的红色序章。

0: 请进。
1: 李先生。
0: 润之，这么晚了还没走啊？正好，来帮我个忙，帮我把那个邮包拆开。
1: 好的，先生。李先生，这些都是歪文学。
0: 润之，你看，这都是我从德国进的新书，德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有这几本是俄文的刊物。
1: 唉，可惜我毛泽东也不懂歪语啊。
0: 德文、俄文我也不懂，我之前看的都是日文的、英文的，现在总算是买到原版了。我明天就拿给外语组去翻译。润之，这些书将来都是我们思想的武器，要派上大用场的。润之，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1: 先生，你一讲到马克思主义，眼睛都亮了，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了？
1: 李先生，你比我大不了几岁，思想却如此阅历。先生写的书名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俄国革命真的像你文章里讲的那样，提出了一个新纪元。
0: 润之，就是这种感觉。俄国革命给我们现在这个黑暗死寂的中国撕开了一线曙光。
1: 先生，将来的中国真的会像马克思主义讲的那样，劳工阶层当家作主吗？
0: 当然，从今以后全世界的生产制度要产生大变动，劳工阶级们会联合起来做全世界的主人。润之，想什么呢？
1: 啊，先生，前些天我去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工人夜校，了解到工人的现状，我越发觉得自己做得太少，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够。
0: 俄国的工人阶级已经是老大哥了，我们的工人同胞还在忍受着剥削和压迫，
1: 还有千千万万的农民也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李先生，其实我今天晚上是想来跟你辞行的。
0: 辞行？你要走？哦，是去法国勤工俭学？
1: 不，先生，我不去法国，我把我们新民学费去法国的同学送上轮船，就飞荷兰了。
0: 是因为经费问题？要不我再帮你问问蔡校长，再想想办法。
1: 不了，先生，我是荷兰农村娶来的伢子，我想回荷兰，边工作边实践，在博大跟着先生读了许多书，学了先进的思想，我现在想要切实地做些事情。
0: 做事有思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润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1: 李先生，这次我回湖南带了许多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我在博大预料新闻学研究会，我打算效仿你和陈忠福先生，在湖南办一份报纸，把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想全部回湖南去。
0: 好，我再给你拿些杂志带到湖南去，等这些外文译稿出来，我给你寄到湖南去。
1: 啊，谢谢李先生。
0: 来，跟我来。
2: 看报看报，新鲜出炉的每周评论。
3: 忠福兄来了。
2: 最新消息，巴黎和会战胜国，中国首府北京大总统有令，一律不许游行示威，妄议国事。
3: 坐。
2: 书长，我把新出刊的每周评论给你带过来了。
0: 仲甫兄来得正好，我正在组稿，这几篇最新编译的稿子你一定得看看。
4: 无产者与共产党人，
2: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0: 这是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仲甫兄，我们的几个

0: 学上最近翻译了不少这样的东西。
1: 首长，没想到你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进展得这么迅速了。
0: 钟父兄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图书馆买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籍，也翻译了不少文章。
1: 好啊，
0: 我想在《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上发表，多介绍一下马克思主义，你看怎么样？
1: 好事啊，凡是民主和科学的理论应该介绍给当代的青年，这些舶来的新文化理念都是我们对抗顽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
0: 没错，钟父兄，我近期越研究越觉得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这或许就是我们从辛亥革命以来一直在苦苦寻找的救国良方。
1: 首长，你对马克思主义评价这么高啊？
0: 钟父兄，现在俄国的天已经亮了，可我们中国还在黑暗中摸索，我们应该抓住这一线光明去做点对我们民众有意义的工作。
1: 嗯，
2: 停止枪声，安静不查，快立即搜，
3: 放锁。
4: 京师警察厅例行检查。
1: 这里是北大，你们要干什么？
5: 干什么？
6: 哎呦喂，这不是新青年的陈主编吗？你我也认识，李大钊，对吧？你们这两个鼓吹新文化的文人凑在一起干嘛呀？又在妄议时政啊？
1: 时政不就是用来议论的吗？
7: 哎，长官，
8: 长官，嗯，我刚才在北大图书馆里发现这些可疑的书籍，您看，您看，
7: 我看看
8: 这个外文名字，嗯，看起来就是那个什么马尔格什，恐怕是鼓吹俄国那个过激主义的。
6: 过激主义？
8: 对，
6: 再仔细搜。
8: 好，
6: 这个什么马尔格什写的书都给我搜出来。
9: 是，
1: 长官，您误会了。
6: 什么误会啊？
10: 您确实是误会了。您说的那个马尔格什应该是马尔萨市吧？
6: 这马尔格什和马尔萨市有什么区别啊？
10: 就是不同译者翻译的不同。马尔萨市还被翻译成马尔萨斯，是英国研究人口理论的政治经济专家，我们北大文科生课目之一。我们图书馆为了这门课程采购了不少相关的书籍，您把我们的课本都抄走了，我们用什么上课呀？
7: 长官，我们
6: 好了，今天呢就放你们一马。我跟你们说啊，大总统有令，巴黎和会期间北京的学校一律不许结社集会，妄议国事，更不许传播外国过激党派的思想，煽动民众情绪，你们都听到了吧？
1: 巴黎和会我们可是战胜国啊，战胜国应该堂堂正正的去跟那些协约国谈条件主张，我们民众应该堂堂正正的欢庆胜利。为什么当局对内还这个不让说，那个不许议论？这是什么道理啊？
6: 陈独秀，现在当局对你们北大和蔡校长非常不满意，你呀，你就给我好自为之吧。走。
11: 走走。
1: 外软弱，对内强硬，这什么混蛋政府？
0: 巴黎和会上，日本要接手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大家爱国情绪高涨，可政府管的却一天比一天紧。看来大总统要接受日本条件的传言，不是空穴来风。
1: 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了。
0: 钟父兄，恐怕你要失望了，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
1: 不管怎么样，日本想要侵吞中国山东，明显是损害美国利益，威尔逊不能袖手旁观吧？
0: 现在俄国异军突起，美国更需要日本去制衡。钟父兄，你觉得在这个档口，美国会支持我们中国？钟父兄，如果巴黎和会上传来任何坏消息，我们
10: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要做好战斗的准备。
3: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5: 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
9: 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
5: 外争国权，内除国贼，
9: 外争国权，内除国贼，
5: 誓死力争，还我青岛，
9: 誓死力争，还我青岛。
5: 同学们，高师和各位同学们已经到了天安门广场了，咱们北大集合出发。
11: 同学们，出发，
9: 出发。

0: 1919年5月4日起，五四运动从北大红楼辐射全国，学生们的游行示威遭到了政府当局的镇压。6月3日起，北大法科礼堂成为了北洋政府拘捕游行学生的临时监狱。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让李大钊、陈独秀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政府的昏庸，也意识到了来自民众的强大力量，更加坚定了发动民众改造社会的决心和勇气。
1: 高君云，你联络所有报刊杂志的同仁，把营救被捕学生的文章散发，利用报章舆论给北洋政府施压。
2: 好的，李先生，京报、申报都在声援我们呢。
3: 好，队长，队长，
1: 邓中夏
4: 先生，
1: 你学联的活动不仅要联合全国的学生组织，也要多多联络社会各界，尤其是工人阶级。
4: 长辛店的工友史文斌告诉我，他们长辛店几百名工人也参加了游行，现在正在酝酿罢工呢。
1: 工人阶层也动员起来了，太好了。这次爱国运动，上海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市场瘫痪，才让政府真正着了急。马克思主义说过，经济决定政治，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大联合，真正让政府明白，民众的力量才真正的势不可挡。
5: 说得好。
4: 陈先生啊，
5: 首长，对待这样的政府，我们民众就应该彻底的推翻他。
4: 仲甫兄，你的观点
5: 就是彻底的推翻他。
1: 好，推翻强权，这正是马克思所主张的彻底的社会革命。
5: 首长，我曾经过于天真，觉得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个好人，以为巴黎和会是公理战胜强权的盛会。现在啊，我彻底的觉悟了，我们的国民也应该觉悟了，要用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看，首长，这是我刚写的《北京市民宣言》。
1: 倘政府不愿和平，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5: 首长，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些年我们国民的权益被这些政府当局秘密断送的不知道有多少，何止一个青岛，何止几条铁路，这黑暗的外交都是为了换取军阀的私人利益。
1: 帝国主义、军阀都是靠不住的，只有民众的力量是无穷的。
5: 首长老弟所言极是，我现在完全赞同你。要是政府当局不肯低下头来多听平民百姓的命令，那我们40000000中国人就联合起来推翻这个反动的政府。
1: 周福兄，我现在才越发认定，依靠劳苦大众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才是我们中国应该走的路。现在是中华民族的至暗时刻，马克思主义就是黑暗中的一个火把，我现在要举着这只火把照亮整个中国。
5: 好样的，首长。我们知识阶层就是要身先士卒，为大众做些事情，中国的天就快要亮了。打开油印机。
1: 好，我现在就刻写蜡板，我们即刻印刷这篇北京市民宣言，就是一篇和政府斗争的革命檄文，我和你一同去街头散发。
6: 同学们，油印机就是我们的战斗武器，大家抓紧干起来。
7: 大家干起来。现在，那边这些班子，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

0: 林先生，不好了！
1: 怎么了？
0: 刘元静同学要自杀！
1: 在哪儿？
0: 北黑鸭。
1: 走，我们赶快去救人。
0: 好，好。
2: 刘仁静君，放下刀，你冷静一点，你别做傻事啊！你，
3: 刘仁静，你刚出狱，身体不好，要小心呐、啊，不要走极端。
2: 别动！
4: 诸位同学，
2: 放下！
4: 诸位同学，
3: 我现在内心悲愤交加。山东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青岛是兵家必争之港口，如今国师要塞，门户洞开。岂不是任由敌人的军舰随意侵入？诸军都在据理力争，我决意以死惊醒世人，希望能够助诸军抗争一臂之力。哎，
0: 刘仁静，
1: 别，
0: 同学，哎，李先生来了。
3: 刘仁静君，
0: 李先生，
3: 李先生，我对不住你了。去年我家乡遭遇洪灾，是您为我垫付学费，我才得以继续求学。如今我以死谢国，不能报效您了。
1: 刘仁静同学，五月四日大游行，你是我们北大的英雄。六月三日，北大法科成了临时监狱，800多名学生被关押，这是政府的耻辱。你说你要以死谢国，你谢的是哪个国？这个一小撮军阀只手遮天的旧中国，值得你以20岁的青春生命去献祭吗？
3: 若能够唤起民众的决心，那我的死便是值得的。
1: 刘同学，既然你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那又何惧活下来呢？活下来，以青春的思想和行动，重建一个新的中国，如何？
0: 活下来？
1: 对，活下来。我和仲甫先生已经找到了切实可行的救国之道了，我们一起去实现它，好吗？
0: 真的吗？真的吗，李先生？真的是救国之道？
1: 没错，已经找到了。刘同学，请你以这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去身体力行，再造一个新的中华。
0: 李先生，我真的可以？
1: 当然可以，在场的诸位都可以。
0: 李先生，
1: 刘仁静同学，
0: 太好了。哎，刘同学别动，我上去扶你。
3: 别动啊，哎，千万别动，
0: 小心点。
1: 好了好了，刘仁静同学安全了。同学们，在场的诸君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主人翁。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需要变革体制的时刻，我和陈仲甫先生已经找到了救国的良方，今后的日子还要拜托诸君和我们一道去实践，去行动，再造一个青春之中华。
5: 说得好，首长。
6: 仲甫先生来了，
7: 仲甫先生来了。
0: 仲甫先生，
5: 好一个再造青春之中华，请看我们的北京市民宣言。
8: 完蛋完蛋完蛋，
1: 同学们
8: 完蛋，
1: 这是陈仲甫先生写的北京市民宣言。同学们，让我们走上街头去唤醒民众，反抗这个昏庸的政府，去联合民众变革国家，改造社会。

1919年，以北大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北大红楼》第一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关金、任宇中，策划杨建英、陈辉、唐金南，监制李林、徐学军、陈波，编剧徐然，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音编程小静，音响采录梁和之、严乔峰。剧中人物：李大钊由赵毅演播，陈独秀由宣晓明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胡适由王磊演播，赵任兰由季冠霖演播，邓中夏由郝明亮演播，高君宇由霍彦辰演播，刘仁静由惠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杨默、何凯鹏、张陆坤、李阳和北京大学广播台的学生，旁白李丽红，录音制作房大文，制作人徐然。本剧为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制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最近重庆的一家酒店发布视频说，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的活动，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开始计算，然后可以住满24个小时再退房，这也打破了12点退房的一个惯例，所以就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1: 对此呢，酒店的工作人员说，如果客人凌晨入住可以住满24小时，最晚呀第二天凌晨退房，如果客人是上午9点入住也可以协商延至第二天中午12点退房，并且不会额外收费，这个活动长期有效。不过呀，参与活动的房型有限。
0: 24小时退房制呢，也不算是新鲜事了。2011年的时候，武汉有酒店开业就推行了这个制度，至今已经稳定运行了15年。另外，三亚、北京等地也曾经有酒店来试水。
1: 目前酒店行业遵循的惯例还是14点入住，次日12点退房。2002年，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发布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其中第10条就明确规定了次日中午12点退房的要求。
0: 但2009年修订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取消了中午12点退房超时加收房费，并且将其改为饭店应在前厅显著位置明示客房价格和住宿时间结算方法，或者确认已将上述信息用适当方式告知客人。
1: 对此呢，有酒店负责人表示，酒店遵循传统退房惯例不是想刁难消费者，而是固定退房时间，能让酒店精准预判房间的可用时段，从而合理安排后续客源的预定。
0: 有啊。

0: 网友就说呢，24小时退房制能够满足深夜抵达、长时间停留等客群的需求，而且酒店业服务升级的体现。也有网友认为说，部分酒店24小时退房制度并不是全门店全房型通用，有的酒店还附加了限制条件，甚至呢把这个作为一种营销的手段。
1: 嗯，就是这么，反正对此吧，酒店负责人刚刚说是不是想刁难我们消费者啊？我们听一下业内人士的说法啊，24小时退房制消除了时间焦虑，提升了客人的住宿体验，这种探索肯定是值得去肯定和鼓励的。不过这么做很难在全行业全面推广，很多酒店难以克服人力和运营成本的攀升，员工工作安排和客人休息时间冲突带来的一些压力。
0: 当然也有酒店把这个延时哈变成了自己的一种会员权益，比如说用会员延时券提供这种短时的延时，而且不同级别的会员还可以享受不同时长的弹性入住权益等等，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1: 所以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酒店24小时退房制啊？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到开工旺季，货运车辆涉牌违法行为有所抬头，哪些行为高发，违法者面临怎样的惩处？
1: 另外聚焦骑电车不戴头盔发生事故身亡，法院为什么判决自负40%责任？
0: 网络博主借 AI 预测台风博取流量涉嫌违法，爱好者们发布气象预报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期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了开工旺季，货运车辆闯进行和涉牌违法等行为明显的增多了。为了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已经在重点道路、重点时段持续开展整治行动，同时通过深挖线索开展联动整治。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着交警记录了他们上路执法的全过程。那交警是如何识破这种涉牌违法等行为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3: 这个号牌不清晰，这次要对你进行处罚啊。
4: 在北京市房山区京良路和长阳大街交叉口，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正在对过往货车涉牌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房山交管支队良乡中队警长刘佳琪告诉记者，近期货车故意遮挡号牌的现象有所反弹。
3: 因为我们这区域货车进行嘛，好多货车为躲避违法遮挡号牌，或者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好多货车这个号牌一个污损比较严重，我们就每天在重要路段设立多处岗位，对这些货车的闯进行和号牌不清晰还有遮挡号牌违法进行这个治理。
4: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接连查获多起大货车涉牌违法案件，其中房山交警就查处了29起货车涉牌的违法行为。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良乡中队副中队长赵建臣对中国之声介绍，一直以来对涉牌违法和超载违法进行严厉打击，是房山交警查处交通违法的重点。除了依托路面警力巡逻和路面执法以外，当地交警也会通过一些非现场的执法手段深挖涉牌违法线索。最近两天刚查处的一起团伙作案涉牌违法案件，就是警方通过视频巡检发现的线索。
5: 通过视频巡检，我们发现几辆车然后存在用纸背遮挡号牌的一些违法行为，通过溯源我们发现这些车最终驶到一个工地内，然后到该工地对这些车辆进行查找，在查找过程中发现该工地的这些车辆，其中有6辆车还存在这些遮挡号牌的设备，就是拿着那个一个铁丝，然后拴着一个夹子，然后来夹着一些纸背或者塑料遮挡号牌。
4: 据介绍，目前房山交警部门已经对多名涉案人员进行依法传唤，并且查扣了6辆涉嫌违法的货车。赵建臣说，
5: 你像今天咱们打击的这个，他就是在车队长的授意下，然后让这些司机去把他的车在路过行经进行的道路全部遮挡号牌，这种行为就相当于他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应该在
6: 2022年的时候有过这些违法行为，也受到过打击，车队长有可能会更严厉的处罚，其他对于驾驶员来说，咱们可能只是一些交通违法，比如说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4: 涉案货车的车队老板王先生尽管承认自己名下的货车存在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但否认由其教唆指使，仅称是自己疏于管理。
7: 我那个下边有带班的，都是那带班的给管理的呢。我平时我也没有管理，这是咱们警察找上门以后我才知道了，我确实是也没有那个注意到位，以后得加强管理，同样的错误不能再发生了。
4: 赵建臣说，遮挡号牌的社会危害极大，货车司机铤而走险主要是为了逃避进行路面的电子警察拍摄，但货车司机或者车队团伙的惯用伎俩难逃警方现代科技的法眼。
6: 因为有的监控只拍车的前车头，有的监控会拍到他车辆的后部，所以我们会把沿途的监控相应都会调取，然后从沿途的监控设备中然后查找这些车辆的有效号牌，然后通过这些有效号牌咱们来查找这些车的所有人位置，然后对车辆的所有人或者一些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些处罚。
4: 7月8号，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在朝阳区小红门地区也查获了组团违法的多辆水泥罐车，涉案车辆存在未按规定安装号牌、非法改装、闯禁行等违法行为，交警对车辆驾驶人逐一进行处罚。此外，车辆所属企业负责人陈某某也被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2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我国多地要求骑行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头盔，是不是佩戴头盔不仅关系到万一遭遇交通事故减轻头部受伤的风险，而且关系到交通事故责任的承担。
0: 谢某骑行电动自行车行至施工路段时不慎与一辆货车相撞身亡，因他在骑行当中没有戴头盔超速行驶，在他的亲属提起的交通事故侵权诉讼当中，法院判决谢某自行承担 40% 的责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2024年5月的一天，谢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北京市平谷区某施工路段时，与同向行驶的一辆重型货车并行，产生接触之后摔倒在地，送医后被诊断为开放性颅脑损伤、重型颅骨骨折、肋骨骨折。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迪介绍，
9: 事故发生之后，谢某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但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最终他还是因为伤势过重不幸离世。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交管部门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但是最终未能确定事故的责任。
8: 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当监控视频不清晰，现场证据不充分时，公安交管部门只能实事求是地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而将责任划定交由法院在后续诉讼中依法认定。谢某去世后，他的家属将大货车司机、施工方、某路桥公司以及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198万多元。这些损失到底该如何分担？一审主审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法官王婷婷分析，
10: 这起事故的发生各方均存在过错，谢某在事发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且车速相对较快，途经施工路段未充分注意，未减速确保安全，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货车驾驶员驾驶重型车辆，危险程度高，但其未尽到足够注意义务，且存在超载行为。施工方占路施工，依法应当设置规范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但其未按规定设置，增加了道路通行的风险。
8: 法院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的过错情况、存在的违法行为及其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对侵权责任的分担比例进行了认定。
10: 法院最终酌情认定，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货车方承担40%的责任， 施工方承担20%的责任。
8: 法院判决各方按照责任比例共计赔偿谢某家属110万多元。日前这起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纠纷案已经二审审理后维持原判。我国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的要求已形成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一体的规范体系。今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始施行，也将佩戴安全头盔从倡导上升为法定的义务。王迪分析，
9: 法律性质的这一根本变化意味着不戴头盔它不再是不注意安全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违法行为。
8: 北京交管部门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数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 35%。 在涉及电动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受伤导致的伤亡占有很大比例，头盔可以有效分散和吸收冲击力，减轻头部受伤的风险。戴不戴头盔不仅影响交通事故的后果，也会直接影响事故赔偿比例的认定。王迪说，
9: 法院在认定谢某自行承担 40% 的责任时，就明确将未佩戴安全头盔作为其存在过错的依据之一。这就意味着未戴头盔这一行为既在现实中加重了损害的后果，又可能在法律上减轻侵权方的赔偿责任。
8: 夏季天气炎热，佩戴头盔确实会感到闷热。法官王婷婷提示驾驶人，在考虑便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头盔在关键时刻所起的是不可替代的保护作用。
10: 一时的汗水换来的是安全保障，而不佩戴头盔一旦发生事故，可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在此我们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无论什么季节驾车上路，都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灯，不逆行，不超速，不酒驾。尤其要注意选购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头盔，骑行前正确佩戴。生命只有一次，请对自己负责，也对家人负责，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抵达。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或将强势来袭，直奔我国东南沿海。目前台风路径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一些网络博主却已经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以及降雨预测。
0: 我国气象法就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那么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在哪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前程、王殿甲的报道。
12: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13: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14: 8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13: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15: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啊，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22条规定的。
13: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16: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13: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任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16: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11: 气象大模型的出现确实让预报变得更快了，几秒钟就出结果，台风路径精度甚至超过了传统超算。但是 AI 大模型是否还有局限？爱好者们根据大模型发布的气象预测又存在哪些偏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3: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17: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13: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17: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 0.25 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13: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17: 就是传统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2: 昨日新闻重现， 国之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受到台风美沙克带

0: 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
1: 目前呢，广西方面抢险救援、伤员救治，包括民生保障和灾后重建等工作还是在全力推进。而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的腹泻、过敏、流感等疾病。医生也是提醒，灾后的环境消杀、饮水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防病的关键。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廖密、齐源、何柏林的报道。
2: 洪水退去后，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主管医师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的清理和消杀工作。
3: 洪水过后，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它积水清理完毕。清淤呢，它讲究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老百姓在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2: 此外，被洪水长期浸泡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以及泡水后变形的木质家具，建议直接丢弃，不要清洗后继续使用。
3: 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个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呢，我们也没办法进行消杀，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病媒啊，包括一些细菌啊、虫卵啊，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
2: 除了这些大件物品，杨俊也特别强调，所有泡过水的食品，还有开封甚至未开封的瓶装饮料，也要全部丢掉，不能再使用。洪涝期间因断电而发霉变质的食材，以及泡过水的玉米等食物，同样要及时清理。
3: 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我们的洪水、我们的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
2: 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杨俊提醒，近期一段时间内，居民要避免吃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3: 我们这段时间避免吃一些生的食物，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啊，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包括我们的餐具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才可以用来使用。
0: 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多地出现了海水倒灌和城市内涝，积水浸泡让电力设施的安全风险大大增加。南宁市举行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就介绍，目前衡州、宾阳两地已有 6.3 万户居民恢复供电，其他区域正在加快抢修。供电部门提醒，灾后千万不要盲目核闸用电，一定要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洪水退去后，不少市民发现家中并没有立即恢复供电，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树海介绍，为防范汛期用电安全风险，灾害期间供电部门对受灾区域采取了主动断电措施。
4: 如果这些带电设备泡在水中，极易引发这个漏电事故，造成人员触电，因此我们供电部门会在第一时间停掉受灾区域的这一个用电，最大限度的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电力部门解释，洪水过后，很多供电设备被长时间浸泡，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电器元件一旦进水，设备就会受损，如果盲目送电，极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4: 因为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2: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能忽视。于树海提醒，除了室内用电安全，大家还要留意路面积水、户外断落电线等可能隐藏触电风险的地方。洪水过后，无论是出行还是居家复工，都要格外提高警惕。
4: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这些设备啊因为潮湿破损。

0: 今天我国中东部降雨将有所减弱，但是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局地仍有大暴雨。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台湾将率先遭遇强降雨，随后波及福建、浙江等地。
1: 受巴威登陆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我国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那么台风具体会如何来发展，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仪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
3: 它的体积仍然是比较大，我们预计未来它将是以15到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我们预计呢，它将在11日的晚上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将是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登陆后呢，它的移动方向呢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目前来看呢，13日后它的路径的不确定性还较大。一种可能呢是在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附近呢向东北方向移动，也有可能呢后续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那么另外呢，它也可能在这个西行的过程中逐渐的减弱消失。
2: 气象专家表示，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强度大，水气足，范围广，一旦靠近或登陆，将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指已经于9号上午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台州目前已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冰介绍，
4: 派遣了3艘船舶去大陈岛疏散旅客啊，1点钟的时候全部返回我们椒江。
2: 同时，台风巴威预计将在10号后期给杭州带来明显的风雨过程。为严防台风灾害风险，杭州西湖景区抢抓窗口期，开展树木加固、防汛物资前置、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做好台风防御准备。西湖风景名胜区城管保障中心应急管理科副科长孟宇超表示，
5: 对我们的一个装备啊、物资这些应急抢险类的保障的东西呢，紧急的做了一个物资的补充。针对我们整个区面上的排水设施，我们还是加强养护作业，确保我们台风来的时候，所有的设施设备啊，和这个基础设施啊，都是运作正常的。
2: 目前台风路径仍存在变数，如果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对江苏沿海地区影响将会更大。江苏省级督导组目前正在现场指导，督导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等10个市开展台风防御工作，督促各地各级落实防台风责任，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及时上报现场督导情况。目前，江苏农业农村部门已下发通知，派出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做好台风防御措施。苏州市吴中区林湖镇果农吕杰告诉记者，
6: 我在加固压磨绳，提高抗风力，压磨绳老化了以后抗风能力就不行了，我们要在台风来之前把它给加固掉。
2: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强风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输、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城市运行等造成不利影响。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正研级工程师冯磊提醒，重点地区需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
7: 目前正处于暑期的旅游出行高峰时段，台风影响期间，各景区需要及时关停缆车、登山、水上等旅游项目，暂停户外游览，做好这个设施加固、隐患的排查，全力保障游客的安全。那计划出游的朋友需要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以及景区的公告，暂缓滨海、山区、峡谷探险等户外游玩的行程，尽量远离山地、涉水类的旅游景区，避免在台风影响区参加缆车、登山、露营等活动。已在涉险区域的游客需要立即的撤离河边、海边啊一些低洼地等，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等危险设施。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

0: 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7: 各位好，我是闫玲。
6: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猪价11连涨，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行业拐点真的要来了吗？
7: 还会聚焦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发布，新版目录呈现哪些变化，又将给患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是每公斤 11.35 元，对此前价格上涨了近 20%。夏季是猪肉消费淡季，那为什么猪肉这个时候涨价了？生猪市场是否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 2.17%， 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14.6元。在河南南阳市区一家大型商超生鲜猪肉柜台，售货员告诉记者，
9: 五花肉是咱们就排骨现在18块多了，一个都25了。
8: 江西赣州安远县猪肉商户唐红芳说，
10: 前段时间猪价是8.5块左右，从七月份开始现在涨了9.8块，差不多10块钱了。
8: 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11: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于未来市场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母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

0: 生猪这种跨区调运。
1: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金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2: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啊，然后呢就引进了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1: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0: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立认为，此次止跌回升将带动猪价走出此前的低迷期，迎来一个周期性拐点。
3: 从供应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我们后面会逐步的要兑现了。从需求上来看的话，一般猪肉消费需求它上半年都会是一个淡季，但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它会是消费的旺季，就是需求总体的趋势是好转的，所以这个供需关系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是会逐步要改善的，价格它是可以实现趋势性的上涨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拐点应该说是已经是出现的。
1: 随着本轮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亏损程度正在减小。河南南阳镇平县的一家养殖场满产时存栏母猪7000余头，现在存栏母猪仅4000头左右。养殖场负责人杜小河表示，针对亏损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4: 7月份上旬，受肥猪价格的小幅上涨，自主价格成交至240元左右每头，亏损大幅降低。但自主行情每年8至12月份都是滞销期，还将面临深度亏损。针对亏损行情，我公司通过银行、饲料公司及个人个体多方渠道在积极筹措资金，相信明年行情会比今年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区别于医保目录，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依据，从而保障基本医疗卫生用药需求。那么，新版目录呈现哪些变化，又将怎么更好地满足患者需求？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7: 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已先后在2009年、2012年、2018年进行过3次调整，这次是第4次更新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进步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较以前发生明显变化。此次对基本药物目录进行更新调整，是为了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
8: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即初步测算，新版目录794种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总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7: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新版目录重点关注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进行药物品种扩容。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9: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 这有利于医生。

0: 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还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
1: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赵成松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2: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的药品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3: 新版目录在推动药品基本公共服务提档升级的同时，也将双向赋能医药产业创新升级与中医药传承高质量发展。我们继续来听。
1: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表示，近年来国产创新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加速突破，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0: 将16种创新药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药师曹俊玲表示，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此次目录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新增48个中成药品种。
4: 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中医优势病种用药。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
5: 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打通患者用药最后一公里。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我们继续来听。
1: 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他们将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应和可及性，满足公众基本用药需求。
6: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3: 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5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469万人，已有超过1200万人次享受2025年版医保目录新增药品。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 13.3 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为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国家医保局已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同时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
8: 便捷参便捷用，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7: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

0: 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多数目录新增药品已经实现销售收入增长，同时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药品也实现落地。
1: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就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特别是一些患者的基数大的药品，这个放量呢增长呢非常明显。首版商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今年的双目录调整呢已经启动了，今年申报药品的数量呢总体比去年还是多了不少，下一步呢将按程序开展专家评审、现场谈判这些工作。
0: 打击欺诈骗保是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关键举措。今年1到6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透露，医保部门聚焦倒卖回流药历史顽疾，继续在全国开展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目前已下发线索14万余条，查处违法违规机构1.1万家，同时开展了精神类医疗机构超量开药、诱导困难群众住院、异地就医等一系列专项治理，不断推动监管关口前移。
2: 1到6月份，国家非检已基本覆盖全国所有省份，共检查227个地市的2926家定点医药机构，查处涉嫌违法违规金额11.6亿元。今年1到6月份，全国自查自纠退回医保基金72亿元，占追回医保基金的44%，定点医药机构合规意识明显增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打乱球进了，
9: 绝杀！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10: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7: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3: 加墨世界杯1/4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凌晨就要打响了，夺冠热门法国队将和非洲劲旅摩洛哥争夺一个4强的席位。
14: 而我们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继续围绕赛事进行人机大比拼。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每天都会出一道题目，6位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个叫做小胜的 AI 分别作答。
13: 在这个积分榜上，目前 AI 小胜继续排在榜首，编辑杨森正在努力 缩小和小胜的积分差距。
14: 那么今天的这道题要来猜一猜法国和摩洛哥的比赛，我们先来听听人类成员们的预测。
15: 各位，我们继续来出题。法国对摩洛哥，本届比赛的最大夺冠热门，面对非洲霸主。这场比赛呢，也是过往恩怨的一次了结。那这场比赛的题面是45分钟上半场，法国队先进球，还是摩洛哥队先进球，还是都不进球，0-0呢？三选一，聚焦上半场，谁先进球？大家可以作答了。
16: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编辑管月琪。说实话，这道题郝迪出的不仅有深度，而且啊带有陷阱。打眼一看，大家可能会选择法国队上半场先进球，但看看最近两队的数据，却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法国队淘汰赛的两场比赛对阵瑞典，上半场尾声阶段才进了一个，踢巴拉圭一直要到70分钟才攻破对手的球门。而摩洛哥队无论是淘汰荷兰队还是加拿大队，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进球出现，所以我预测法国队踢摩洛哥队，上半场两队都没有进球，0-0。
1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我也得抓住机会猛追 AI 了，好歹现在得分还有他的一半多啊，基础还行。法国队和摩洛哥队这俩队看起来都是激情澎湃，进攻炸裂，但实际上他们都有一颗谨慎稳健的心，都是把防守放在进攻之上的。法国队前场天才多，但是套路少，大家都是各凭天赋，到哪儿算哪儿。面对强力防守，估计半场不够他们找感觉的。摩洛哥队作为稍微弱势的一方，更会注重防守，而且法国队的后场也不至于一上来就吃对面反击，所以我的答案是上半场0-0，一切精彩都还得留待下半场。
18: 法国和摩洛哥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我觉得郝迪出的题应该是个送分题。法国队最近十场比赛中只有两场上半场比赛没有进球，而摩洛哥最近十场比赛中有高达六场上半场都无法取得进球。如果法国队不想把比赛拖入到加时赛的话，那肯定是希望尽快的进球，掌握主动权。考虑到摩洛哥这边的萨巴利也是因伤无法出战，那这场比赛我觉得上半场法国队肯定是率先进球。
19: 我是越挫越勇，不惧积分榜垫底的李哥。进入淘汰赛以后啊，不管是强队还是所谓的弱队，上半场都会形成比较焦灼的状态，谁进球都比较困难。再看法国队和摩洛哥队两场淘汰赛的表现，法国队上半场有进球的场次只有一场，而摩洛哥队的两场淘汰赛的上半场都没有进球。考虑到这一场比赛是四分之一的一场强强对话，所以我的判断是法摩双方在上半场都很难取得进球。
20: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当中，法国队就是在上半场五分钟不到就由特奥完成了对摩洛哥队的闪击。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前车之鉴，摩洛哥队在本场比赛的开场阶段应该不会贸然出击，会防着法国队的这一手闪击，所以双方很有可能在上半场打得比较沉闷。所以我认为啊，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很可能是一个平局。
21: 我是老编辑杨森，我认为比赛中至少上半场会是法国队主导进攻的态势，而法国队抓机会的能力摆在那里，所以我还是猜法国队先进球。
14: 那么领跑积分榜的 AI 小胜又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呢？我们来听听。
2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本场是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会产生进球，不会闷平0-0。先进球预测法国队。三，半场预估比分法国1-0摩洛哥，预测依据法国锋线姆巴佩、登贝莱冲击力强，边路突破反击效率高，摩洛哥后防核心塞斯伤病隐患，边路防守容易被法国打穿，两队上届交手法国开场闪电进球，战术上擅长抢开局，摩洛哥主打低位防守，开场容易给法国反击空间。
1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4: 高一斌、演凌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强降雨天气频发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要如何有效避险，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以及被洪水淹过的饮料和水如果没开封还能喝吗。最近天气情况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就拿北京来说，7月9号的13时30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与此同时，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和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提醒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特别是有些地区刚刚经历过梅雨，土体含水量饱和，强降雨就更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而且随着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在丘陵山地地区，台风带来的强劲降水可能会诱发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暴雨过后遭遇滑坡泥石流要如何避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自然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年入汛以来，南方和北方都出现了多轮的强降雨。从地质地貌学的角度上来看，降雨并不是均匀的，它像洒水一样哈，淋湿地表，而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可能会攻击某些脆弱的地带。那降雨究竟是如何改变山体和土体的这种稳定的状态的？就为什么，比如说同样的降雨量，后果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呢？
1: 这个呢，降雨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它就是外界因素，但是呢它的核心的内部因素就是山体或者是岩石的，叫岩质山。

0: 或者有土质的土质山体。
1: 嗯，
0: 这样的时候呢，如果遇到了像马上按照以往来说，我们国家的这种季风降雨的雨带的话是七下八上，也就到了我们主要的华北这一块的雨这个入汛了。在今年呢是有点提前，
1: 嗯，
0: 同时呢不仅我们北方呢是入汛，那么南方呢又带来了台风的降雨，出现了南北呢都有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说它是如何降雨如何改变了山体或者土地的稳定性，
1: 嗯，
0: 为什么同样的雨量它会差别这么大呢？我觉得我们首先从这个山体或者这个土地它的稳定性来考虑，就是我们从地质学上呢主要是这样来看，就是看它这个土地它本身的饱和度、抗剪切能力以及它的稳定性等等这几个方面去考虑。
1: 嗯，
0: 哎，就像您说的，如果呢之前它已经下过雨了，那土壤之中啊、岩石的那个裂隙中，它已经充满了孔隙的水。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岩体也罢，土体也罢，它本身它的重量就增加。
1: 嗯，
0: 那么呢，如果遇到了这个岩体土体里面的这个，它又一层这个隔水层，也就是出来这个粘土啊，这个不透水层。
1: 嗯，
0: 这个时候呢，这个渗的水呢，它就渗了那个层，那个形成了一个我们叫水化膜，那个水化膜，因为它其实是一种水这个。结合了这个土体的那个离子之后，形成了一个很光滑的一个界面。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如果有一定坡度，也就是它的坡度这个内摩擦角，
1: 嗯，
0: 这个又比较大，这个时候这个它的下滑的这个力啊，就是因为重力的作用形成的下滑力，大过了它的这个内摩擦，就是它这个岩体颗粒子的这种自己本身的这个应力的摩擦力。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山体土体的这么一个运动，
1: 嗯，
0: 这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核心的原因。
1: 嗯，
0: 哎，那为什么不同的雨量也会差别大呢？那就是看你之前这个山体的土体里面这个孔隙它的水的充盈的这个饱和度怎么样。
1: 嗯，
0: 哎，尤其它的持水力、这个毛细管的吸附力、摩擦力跟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稳定性、它的那个剪切力之间这个关系，那我们进行一个其实一个数字的计算也能算出来。
1: 嗯，
0: 那么这一个我们在岩土力学里面，在水力学里面，我们有一个摩尔库隆强度的公式，那么这个公式呢也可以进行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
1: 嗯，
0: 现在呢我们国家在这个山体啊稳定性这个华伯尼斯滞留里面呢已经可以做到比较精准的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了。
1: 嗯嗯嗯，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暴雨是地质灾害的导火索，所以可见暴雨当然是引发地质灾害的一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也要本身看到雨降在哪里可能导致的地质灾害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同样是山体啊，同样比如说都有斜坡，但是呢它有一些先天的条件不一样，哎，可能会导致它对降雨的敏感程度不一样，是这么理解吗？
0: 哎，是的，你说的特别对。
1: 嗯，
0: 就是降雨呢，它作为一个外部触发的因素呢，给我们提供了个外界条件。但是呢，我们这个雨降到了什么位置？哎，降到了什么样的不同的下跌面上面？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得要区别对待。哎，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它的岩性物质的基础不一样，那么岩体的土体的结构也不一样。那个坡度起伏的那个几何形态，比如它是缓坡的还是陡坡悬崖的，
1: 嗯，
0: 也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裂隙到底发不发育，它跟地下的这种连通性怎么样，就这个水系的这个整个的通道到底畅不畅通怎么样，
1: 嗯，
0: 孔隙度怎么样。当然了，还有这个降雨区它的植被的状况等等，至少有这五六个这么个原因吧。
1: 嗯，
0: 也可以给它造成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先天性的岩性啊结构坡度不一样，形成的暴雨之后对它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呢也是不一样的。
1: 嗯，那咱们就拿您最后说到的这个植被来举例吧。可能很多朋友一个非常直观的感觉就是，比如说一座山上如果它植被非常的茂盛哈，有很多的树木，哎，那这个树木的根系是不是就能相对更牢的去抓住地里面的这些土壤，哎，就不会发生泥石流。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又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原始林区，哎，也可能会爆发泥石流。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就是植被覆盖和浅层滑坡还有泥石流之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那这一个呢其实我们很好理解的，我们说 不管是一些高大的乔木啊、灌木啊，或者是这样的其他的一些叠的这个草本的，因为植被它的根系它是有一定的深度的，我们说一般都在浅层，那个一米两米，所以说如果这个降雨渗透到这个土壤里面、岩体里面，它这个深度不是很深，也就降量并不是很大的时候呢，植被的根系它可以把表层的那些土壤啊、岩石固定住。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雨强不大，植被可以起到保护加固的作用。但是如果说这个植被它本身也很茂密啊，有的像很多原始林、有的次生林，它也有非常我们看的很更惊人的一些滑坡泥石这样的这样的现象，这个现象发生，那主要的原因是，主要呢是它是更深部的这个断层啊、裂隙啊、岩石的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说，就说很多像我们南方本来是亚热的地方呢，这个植被也很茂密啊，但是他们那个土壤本身，比如说它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蒙脱石的、伊砾石的，它的土壤里面这个矿的这个成分呢，它本身就是亲水性的，同时它的尘土的母岩部分呢，它的裂隙又特别的发育，如果有雨水呢受着这个裂隙往下渗的过程中，那么这些矿物成分它又喜欢跟水呢进行水化，就是水合，它就变成了一种就结合起来了。这些个岩石矿物的这个阳离子啊，或者跟这个水分子一结合之后呢，它会怎么办呢？它就会在它这个岩层面呢就形成一个膨胀，也就是它这个层里呢这个一点就会加大。那最后呢整个岩体的体积会增加。那么这个就改变了这个岩体或者土体的这么一个内部的结构。那这个时候呢是因为它已经渗到底下来了，即使你上面有植被，它也会连植被、连那些腐殖那些枯枝落叶，甚至多年的一些树木，也都给吹到山谷啊，弄下的也会造成很大面积的甚至滑坡泥石流。所以说呢，植被呢，如果对于强度不是很大的这种降水啊，或者这个坡地植物上面它厚度不是很厚的时候的话，它可以起到固定。但是如果这个呢，我们就说了这个岩体这个整个的内部的结构呢比较呢，我们说它的比较活跃，里面的断裂结层这个结构节裂又特别的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植被呢也无济于事。我们往往我们在野外考察的时候呢，看到某一个村庄河边甚至某一个山区呢有那么零星几棵大树，可能在立起的这种滑坡泥石的时候呢，有些根系没有扎的那么深的树呢都毁掉了，就剩下那么几棵树呢，它年代比较久，根扎的比较深，它存活下来了。所以当地老乔就把这样的树呢称为是神树，恰恰是因为这些高大的乔木零星乔木的存在，也让我们再次证明了，其实很多时候植被呢往往只是表土层的或者很表面的岩层级的一个固固，具有这个稳固作用，但是对大面积的滑坡泥石流它也是保护不了的。
1: 听了您的介绍呢，我发现有一点是可能大家如果对这个地质学知识了解不多的话会很意外的一点就是说山体本身可能很多朋友看来它是铁板一块，它应该是油盐不进的，但其实不是，下了雨之后它有一点点像海绵一样，它也会吸水甚至还会膨胀，所以有一些内部的结构其实是在暴雨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变化的所以这个事情是需要我们知道的一个点。另外呢，刚才我们其实更多说到的是雨水对于某些地质结构的一些在地质方面的一些影响，在物理结构的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些时间方面的影响，就是有一种说法叫做大雨过后三天灾害才来，好像这个地质方面的风险是不是有某种滞后性，就这是不是一个地质学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规律呢？
0: 这种普遍这种滞后的这种现象呢还是经常会发生。因为我们说就是因为地质的这种一种现象的这种方式，它是一个时间序列，它是比较长的，它是达到了一个它的临界点之后它才会发生的一种这种滑坡啊泥石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临界点到什么时候呢？不是说雨停或者在下雨的过程中，往往很多时候会出现一个雨停了之后

0: 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之后呢，才会呢，哎呦，这没有下雨，怎么还有这样的滑坡泥石流了？
1: 嗯，
0: 这个主要的核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的，岩土力就是整个这个里面的它的孔隙里面那个水压力，它是一个累积啊，它的这个应力的这个释放和传导啊，它这个时间呢是持续在地面过程中，它有一个慢慢叠加的过程。那么这个叠加的时候呢，不因为说雨停了之后呢，它马上就停止。往往很多时候呢，雨停了之后，甚至几个小时之后呢，它的这种累积的传导的这个时间，这个点，这个力量呢，才开始慢慢的累积放大。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当隔水层啊持续有了这种水之后，或者这种很多这种清水的岩土这种矿物，它加大了它的这种承接距离之后，它的体积膨胀，这个时候呢，又有重力的这种下滑力。一直在持续的增加，当它刚好超过了这个剪切力能够支撑那个摩擦力的那个瞬间，就超过了那个临界值，它才发生这样的一些地质灾害。那么这个时间呢，往往来说有滞后性，这种现象很多。那么我们在野外考察的时候，往往很多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一些这个裂隙很深，它这个补给的时间很长，那么这种灾害往往是一两天，还时间比较长一点。但是呢，如果有些地方呢，哎，它这个就是连着利益区域的时间呢，哎，慢慢的下，你最后呢，它往后的时候呢，滞后的时候就更明显一点，它就可能滞后了，甚至三天四天都有。但如果呢，降水比较大，降水量强度比较大，同时呢，这种坡度啊或者积水渠封闭的区域呢，这些区域呢，它都相对来说呢，它都是慢慢才把那个水呢聚得越来越高，最后呢，比如说一些山体的坡脚的地方呢，它在浸泡，慢慢浸泡的过程，它就把那个掏空了，一掏空之后就形成一个凌空面，我们就把它泄河裂隙。那么有了个泄河裂隙之后呢，哎，那要么这个坝体，要么是坡脚，要么就是山坡，那么最后呢，就会导致滑坡泥石流一系列的初始灾害，往往有滞后性。这个现象呢，还真是在野外考察时的实际我们也看到过，也往往是这样的一个发生。
1: 而且有些地方可能会经历先旱后涝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前期一段时间先是干旱，可能导致土体会有一些开裂或者是怎样，然后呢，如果后期遭遇了暴雨倾盆而下，那这种旱涝急转在地质学上是不是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0: 是的，因为这种极端的旱涝转换，就是让我们的下垫面它来不及适应调整它的这一个平衡，就是你不是很干，这样的话它就会什么呢？它就这里面的不管是这个岩石表面突然的这个水分就会蒸发的很多，孔隙呢有很多，里面都充满了这样的空气，甚至有的就裂开了这样的口子，裂开了很多裂隙。那么呢，突然又来了强降雨，它就瞬间去冲填，那么一下子有水的，有空气的这么一个介质，马上变成了一个液体的介质。也就是很多时候呢，就会相变的剧烈的变化，就会让这些颗粒之间的这种原生交接，甚至它原来的这个毛细的连接力呢，瞬间被砍断。这个时候呢，会发生更加强烈的、更加猛烈的一些地质灾害。这种现象呢，就是因为极端的那种先干旱，最后呢，又一场降雨，这种现象呢就会灾害的频发。那么也有呢，就是下了几天雨之后呢，又开始暴晒。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一些物理的分化，甚至当然这个水呢，因为它那个池子已经很多很饱和了，就会直接跟土壤里面的一些这个矿物元素进行发生一些理化的反应。这个时候甚至还有渗入到一些地下的一些通道里面的。这的时候呢，如果前面下雨后面暴晒，一样的会有一系列的灾害呢也会发生。所以我们有经验的一些地质的防灾减灾的工作者呢，往往是在无论是以后还是大就干旱的时候，在这个转换的结果呢，就会持续的去巡逻啊，观察被一些危岩体啊，这些经常滑坡泥石流造成道路堵塞的地方呢，就去呢甚至24小时的去巡逻去监控。这也是给我们提醒，这也是多年的一个经验。被这种这种旱涝转换机制的时候呢，往往是灾害呢猛烈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提高警惕。
1: 我们在这个看和听新闻报道的时候啊，经常会

0: 看到听到滑坡坍塌泥石流，在我们的感觉当中他们好像是一回事儿，但好像是不是有不同，就是他们在动力条件包括组成物方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这几个呢，从我们地质学地貌学上来，它是有一定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它的这种范围啊，有就对它呢有一定的界定。
0: 嗯，
1: 那我们从它的名字上其实就能已经看得出来，既然说的是滑坡，
0: 嗯，
1: 那么其实这个动词很简单，它是有一定的坡度滑动，那也就是说，如果用我们的学术的术语来说，
0: 嗯，
1: 那就是说它原来在一个地方的，不管是土啊、岩石啊、风花鞘，甚至一些曾经就滑坡过的一个滑坡面上的堆了一些物质，它松散的这些物质，它是从原来的位置上慢慢的，当然有的时候说比较快速的呢进行了一个移动，
0: 嗯，
1: 那么这个呢是根据它岩石的重量，受重力呢平缓的滑过下来的。这个叫滑坡，你看动词也很关键。
0: 嗯，
1: 我们的这个汉字其实是非常明确的，
0: 是
1: 指出了它的动力的过程。
0: 嗯，
1: 那崩塌，崩塌这个字又很明确，崩它已经崩解裂变，大的变小的，是不是？哎，这小的裂隙，大的裂变得更细的裂隙，它是直接筷子的块状的掉下来，重力的一个作用。
0: 嗯，
1: 说从坡度来说，它往往呢要比那个滑坡的坡度要陡得多，一般呢都超过了50多度以上，哎，往往是在一些形成的垂直陡崖状的一个地方呢，很容易崩塌，所以这叫崩塌，所以它是快速的、快速的运动，哎，它比那个滑坡呢要来得更凶猛一点。但泥石流，你看我们这呢主要是流，那么流的是什么呢？它不仅是液体了，甚至还有泥浆、沙石，还有土，所以它是一种塑性的。这么一种流体物质，所以说它是在流动中，只是流动的时候它里面裹挟的物质呢有水、有泥、有沙、有泥浆等等很多，所以说呢看它的形态、它的运动过程，甚至它们受力的情况也都是不一样的。当然呢这三种呢都是典型的我们叫顶塌，往往在我们山西在雨季的时候很容易发生，甚至呢节节的发生，刚刚滑坡，刚刚崩塌，又呢到河谷又变成泥石流，它形成了一个上下连续的一个灾害链。所以说往往这种啊我们是一定要警惕，不能说哦只看到一个滑坡，几次看到后面滑坡马上可能下来就会造成堰塞湖、堰塞坝，把河流截断了，这个时候呢滑坡后面的靠着背后的那个滑坡面起来又会形成瞬间的这种崩塌。这如果有这种我们说溃坝的情况，或者是它冲过了一个口子，这时候呢就把那些松散的物质呢又往下游去冲，又形成泥石流，应该就形成了从崩塌滑坡泥石流一口全部连接起来的灾害链，这种呢往往在山区很容易见到。
0: 滑坡、崩塌和泥石流，刚才我们从概念上做了一个区分哈。从地质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刚才解释了它的受力机制，然后包括组成物，包括可能运动方式会有什么不同。那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这对我们的避险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呢？根据它们的不同点，我们在预防和应对上，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不同的措施呢？
1: 是的，因为它们的运动的过程，甚至它现在状态不一样，我们呢可以来区别对待，甚至对我们真正规避风险是有指导意义的。
0: 嗯，
1: 刚才我们讲了，从速度的快慢上，滑坡相对慢一点。那么既然慢一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老远都能看见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提前的撤离，只要躲开了它滑动那个主方向，它从哪个方向，它总是有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是吧？我们就我们它往低的地方，那我们就往两侧往高的地方。
0: 嗯，
1: 而且呢，滑坡很慢，它走得很慢，那我们可以提前很久呢，能够发现这种现象。
0: 嗯，
1: 因为像我们在野外的时候，往往会看到有的一个大的一个，比如说滑坡地周围外围的那个树，哎，我们看那个树呢有变形，歪歪斜斜，底下呢突然没有泉，有泉水冒出来了，等等这种现象呢，都会给我们有一个滑坡发生的预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啊，哎，向这个滑坡地两边，哎，向两侧高的地方去撤离。那么这是一个。但是崩塌呢，我们说了，它本身由高到低一个重力的一个从势能变成动能的过程。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主要呢是远离这些危岩的。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时候，也是98年的时候，我在那个南岭的，也是我们是到了乐昌那边去考察，因为那边呢都是我们常见的单峡地貌，因为单峡地貌它本身的特点就是陡崖坡、赤壁单崖。
0: 嗯，
1: 这个

0: 都是垂直的。
1: 对。
0: 但是呢，因为他我用地很紧张，所以老乡取房子呢，就紧挨着那个悬崖底下就取了房子。
1: 嗯。
0: 但是我们发现很有趣，所有靠近悬崖后面那个房子，他们都有很粗的钢筋呢，在窗户做了一个柔性的这么一个防护网。
1: 嗯。
0: 哎，有一天我其实也住在里面，我就发现呢，摔到那小石子就啷啷掉下来了。突然有一天我就往真正我往窗户一看呢，其实上不仅小的，曾经掉下大的石头，把那个钢筋啊，手指粗的钢筋都能打弯了。
1: 嗯，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我们就规避风险，核心就是要远离陡崖坡。
1: 是的，
0: 不要呢，在这地方长期的停留。
1: 嗯，
0: 那么这其实是住宅也是一样的，我们行车的呢，比如说我们是自驾呢，我们开车呢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往往你看我们交通道板的友情提醒就是，到了滑坡地方、路石多的地方呢，快速通过，严禁鸣号。
1: 是的，
0: 不要在那边晃晃在那，哎呦，这风景很好，我停下车了，
1: 拍拍照是吧？
0: 这都是不对的。
1: 嗯，
0: 这些现象其实都提醒我们，在具体崩塌滑坡，你到泥石流就很恐怖了。
1: 是
0: 泥石流，它前面可能把那些木头啦、碎屑什么都往前走，等它来到河谷的时候，可能别说哦，我的。河谷的城的那个粮还在那地方呢，还有人我就见还把那个粮、西瓜了、矿泉水放在泉水里去冰镇一下，都是不对的。
1: 嗯，
0: 老早那离开，其实你是来着生冷的听得见的，这个时候呢，也是向两侧高的地方快点呢，去快点移开转移，这些呢都是要事先啊，当然所有的这个呢规避呢，就是你事先要了解这个区域的上下游之间的一个地质地貌的状况。最近的天气的一个条件状况，你要有预判，不要轻易的去这些多地质灾害的一个区域去。
1: 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到了滑坡的一种情况，可能是滑坡的这个速度啊很慢，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去做准备，可以去采取避险的措施。那像泥石流，那速度就相当的快了，应该说可能人跟泥石流赛跑的话是怎么也跑不过它的。泥石流呢有一种说法叫做山区洪水，但是呢刚才咱们也提到它裹挟的不光是水啊，那它和普通的山洪可能具体的差别在哪儿呢？
0: 就是您说的，就是它裹挟的物质不一样。我们说一般的山洪它可能就是水，它最多也就带一点这个岸两边那些树叶子泥沙的呢，
1: 是
0: 它的里面裹的固体的物质，它本身含量就很少。我们如果你们定量的说，就比如少于5%/10%或者多少。
1: 嗯。
0: 但是呢，泥石流不一样，超过一倍以上的都裹挟了这些，又有石块，又有木屑，又有碎屑的，甚至土很多很多。
1: 嗯。
0: 它里面是一个固体，又有液体，甚至塑性体很多，所以这种固体物质的比重本身就很高，很粘稠。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差别，物质全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现在说的是泥石流。其实我们看到还有的地方有砂石流，还有土石流，在季节性冻土的地方还有我们叫草石流，因为它本身那个草皮很薄，所以这些都是里面裹挟的固定物质很多，形成了一种快速流动的这样一个物质。所以说呢，我们说泥石流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呢比普通的山洪的洪水它这个破坏能力还要大，
1: 是的，
0: 它因为这个裹挟的这个物质冲力很大，它里面的密度也很高。
1: 而且它的这个冲击力啊就特别的大，远比我们想象的这种洪水，比如说一个海浪打过来的那个冲击力要大得多得多。所以在发生泥石流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下意识就觉得哎呦水来了，那我是不是比如说这儿正好有一棵很高很粗壮的树看上去哈，那我就爬到这个树上是不是就安全了？据说在泥石流面前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是这样吗？
0: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啊，当然我们自己的一些可能会想，哎呀，我这个树可能挨着呢。其实如果我们都已经判断到泥石流即将发生或者距离我们已经很近的时候呢，那你最安全的你是躲得越远越好啊，你还那树就在泥石流的通道上，你还爬到树上，有十个树，你有多大的树都被泥石流裹挟的就给你看走了。
1: 是，
0: 还别说泥石流了。我曾经在内蒙古看到冰凌的时候，就是那个冰一块的冰把我们两岸那个柳树啊，我们这个很粗的柳树呢，中间就直接就可以砍过去了。
1: 哎呦，
0: 你想想那冰还相对来说还直接有空隙，那你怎么裹得很快？很多树嘛都是连树，有的连根都就给拔掉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你说我爬到树上像猴子一样，能不能躲过？

0: 能转换，它就是势能动能的转换，就是它如果裹挟了这些固体的物质之后呢，它如果它我们说它这个能量呢是它的重质量 m 再乘以了它速度的平方，
1: 是，
0: 也就是它是指数增长的，
1: 嗯，
0: 也就是同样质量的，如果速度快，它能量也大；如果那速度一样，那裹挟的物质多，它能量也大。
1: 嗯，
0: 那么这样来的话，我们来看泥石流跟普通的珊瑚有没有？那泥石流它本身它的固体颗粒的物质占比，我们说刚才说超过了一半以上，甚至有的达到了70%-80%。那么这样来的话，它的重度，还有它的那个每立方米里面它的这个重量本身就达到了2-3吨以上，比水我们要多得多的多。所以说这个 m 这个值本身就很大。同时呢，如果它借了一定的坡度，有一点流失。自身给它的推动啊，如果流速稍微加大一点点，这个 E 这个值就能量呢一下子就加大了。
1: 是的。
0: 那么这个呢，我们就说了，它是一种指数增长，所以它的能量、它的破坏力、它的强度大，这是一个可以用科学公式计算出来的。
1: 所以很多朋友比如说知道有泥石流来了，然后呢家的房子就在附近，有一些朋友觉得诶，那我用一些沙袋啊，或者用一些砖头啊，我砌一砌能不能阻挡住这个泥石流，看样子是不可行的，对吧？这个能量实在是太大了，很难抵挡。所以这个事情呢，也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泥石流如果到了眼前，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泥石流这种灾害发生之前，诶，能够做出一些判断，有没有什么预兆能够让我们提前做一些预判，提前去撤离，这个事情就非常重要了。那新闻超链接我们稍后再来了解。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随着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而在丘陵山地地区，台风带来的强劲降水可能会诱发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此外，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特别是有些地区刚刚经历过梅雨，土体含水量饱和，强降雨就更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那想要有效避险，如何才能更及时地发现危险的来临？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样的预兆吗？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避险的实用信息。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在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地质灾害或者是强降水的次生灾害发生之前，像地质地貌啊，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我们能够从这些变化当中预判即将到来的风险吗？
0: 是可以的。
1: 嗯，
0: 因为呢作为一种这种地质现象，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生产生活是就是一直是伴随着的。所以在这种我们人类跟大自然的这种认识啊，这种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已经总结出了很多很多可以预防甚至提前预判甚至跟我们之后呢给我们可以预警啊提醒大家的这些方法策略和现象啊，总结出来就这么说吧。
1: 嗯，
0: 就是我们说正地在发生呢，我们一定会它要么我们说从它的声音上，要么从它的颜色上，要么它的那种变化上等等很多很多这方面呢，就可以从一些经验上总结出来。
1: 嗯，
0: 当然了，我们还有非常高精尖的一些监测手段。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前面后的，就是说红外的、位置移动的，只要它一点点变化，我们都能捕捉的这种滑坡体或者岩石松动这些信息的。
1: 嗯，
0: 我们都有这些技术。那么我们就分两个层面说。
1: 嗯，
0: 如果我们从老百姓我们自己啊，我们这一个经验上来说，那比如说滑坡的时候，那其实我们说这个无论是山上的树木、电线杆，还是山上有哪些动物、植物啊，它有些体力的变化跟平常不一样了，那这个现象呢就要引起我们的警戒。就像呢，比如说这几天呢，有的老百姓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呦，我在这还在水里面或者在玩，哎，怎么这个河里呢？

0: 水的颜色也变了，啊，本来是清澈的水啊，变成了黄泥水啦，变成红颜色的，等等等等。只要是这个地方的现象跟你平常的不一样，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警觉，那么就可以来判断是不是，哎，比如说颜色变了，是，哎，上游发洪水了，把地表的水又冲下来了，都染了，还是因为轻微的一些地壳变动，哎，上的微型的地震造成一些裂隙里面剩的一些底下的泉眼、泉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些矿物成分都给渗出来了或者涌出来了。那么这个从颜色的可以判断，还有我们的动物植物的一些区域的不一样的，比如说啊，有的小狗乱跑啦等等，我们有很多这个现象，比如说在地震的、滑坡的都有这种现象。还有呢，这种声音的方面呢，我们都可以给我们间接的，甚至有的是给我们直接的提供这方面的一些预防信息。这个呢是我们一些经验。从我们一些技术层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只要呢在不同的这种坡度的位置啊，比如说这些经常，比如说顺层，你很多啊道路旁这个岩层倾向是朝着沟谷的，那我们的这个这个滑坡这个面呢也是顺着这个岩层的倾角的。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修路啊，或者是底下有一些人为的扰动，那么顺层的滑坡就很容易落下来。往往在这个区域呢，我们都要定点的、重点的去监测、去预判。当然，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保证是上下游啊、前后啊各个部门是协同的，所以这些数据是共享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老百姓的经验，比如说敲锣啦，或者是有的呢敲很多各种这种声音给大家提醒啦，这是一种。还有呢，我们的预报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现在手机啊，我们这种网络信息很发达，随时给我们提前预警，这些都可以给我们规避这样的风险，也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出安全转移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警跟预告。这是最大程度的降低了我们的人啊、财务各方面的一些损失。
1: 是，您刚才提到听觉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当做一种预警的信号。关于比如说这个巨石在滚落之前会有巨响这种说法，这个事情是可靠的吗？从岩体的这个破裂声的角度，我们普通的朋友可以通过听觉来避险吗？
0: 其实在野外考察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看也能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带着我们去做向导一些有经验的师级师傅啊，他们经常开车从那些有些比较危险的路段经过的时候，他们也会经常给我们提醒。其实这个呢是可以的，因为如果山上有我们说有石头啊，比如说很陡的，我们以前去雅江啊，去那个三江并流啊，在一些这种纵向河谷的一些地方啊，怒江那种，我们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样的呢，这种声音其实不仅仅声音里面，其实那个烟尘老远就已经看见了。所以说既能看见沟谷里有这个什么，也有尘土飞扬，又能听见轰隆的声音，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是不是前面有落石，上面有崩塌。这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这因为路很弯曲，我们还没有到这边沟口呢，但是呢老远听见了，那可能你在路转过去，可能路对面或者哪一边呢有这样的崩塌或者这样的现象。所以声音呢，它传递的方向，甚至声音在沟谷里来回这种反射，造成我们在听判断它的方向，甚至这个到底崩塌的这个石头这个程度是多大，会造成我们一种误判，甚至让我们没那么准确。但是只要能听到这种突然之间的这种巨响的声音，一定是要警觉起来，一定是无论是前面或者后面还是陡坡的地方。

0: 哎，其实呢，自然灾害不分城市、乡村、山区、平原，可能都有发生自然灾害风险的可能。只不过呢，在城区呢，我们的预警机制好，而且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下边面呢掌握的比较清楚。比如说，我们会知道，哎，我们底下的管网在哪里，哪些区域，比如说有一些是以前的工矿业城市，我们就会知道曾经哪些地方是我们生态修复回填的地方。可能经常哪些地方有甚至有些塌陷，比如说我们南方是岩溶地貌区域的，我们往往会知道它底下有暗河，甚至这样的一些溶洞之类的，因为我们是比较了解这个城市你所处的位置，你是在河流旁边或者在山区，在哪个位置，你所处的地质状况等等，地下的透明工程，我们呢是掌握的比较精准，但是呢，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了解这种之后呢，往往呢遇到一些强降雨啊、城市内涝，甚至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些设施的，可能哪些地方呢？比如说我们它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下边面的结构了，就会造成一样的灾害现象。所以说呢，我们往往啊，不管是山区城市还是平原的城市，只要是遇到强降雨，甚至像现在我们的9号台风、10号台风啊，不管是几个呢，只要是这种极端天气来了，到了汛期了，我们城市的预警也一样跟山区不能松懈。
1: 现在很多城市的朋友啊，很喜欢去比如说野山谷啊，或者是废弃的矿坑啊，或者是河床的露营地啊，去打卡散步，或者是去露营哈。那这些地方在汛期可能会有哪些风险？有没有一些安全方面的提示呢？
0: 这个呢，其实咱们一直在聊，其实呢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啊，恰恰是我们去野游的人最需要掌握的这种防灾减灾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呢，它的山洪爆发它是隐藏性的，它不说让你看见，哦，我有发大水了，是等你还没有明白过来，洪水已经来了，所以它有隐藏性，有隐蔽性。因为你如果对上游，它到底是上游有没有水库，上游它的降水怎么样，雨是下在什么地方，就是干旱区内陆的上游它有没有冰川，有没有积雪融化，这些东西如果你盲目的不知道它上游的一些情况，那么就会造成我们对山洪的隐蔽的山洪的一种低估，甚至我们就会可能大意了所以我们一定是要防患于未然。那么这是山洪的，其实像泥石流的也有，还有很多去一些这种岩溶洞穴啊、天坑地缝的景区啊等等，我们都是要时刻警惕。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很好去拍个照片，非常精彩的地方，但是呢往往这个地方呢很滑很陡，
1: 是
0: 不是上面呢一个有的时候你看上面找个小树，它风可以摇摆，那个树旁边的石头还掉下来了，这都是别看的是个小的一个小石头落下来，但是如果砸到我们的头上或怎么了，它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说呢我们去野外无论是徒步旅行，一定是如果景区它是开放的，一定在我们规定的线路里面，千万不能真的是撒野一样的跑到一些不知道有那么潜在风险的地方，这个呢是很危险的。
1: 一个是线路的选择本身哈，还有一个就是时期的这个选择。如果现在真的是汛期啊，汛期的阶段本身如果在下雨的过程当中，你去这些山区去旅游，可能本身就会有一些风险。其次呢，就是在这个降雨结束之后，你如果去的话，刚才我们说到地质风险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那这个其实也可能会蕴含一些风险。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有一些这个地质啊，包括一些变化，可能会让一些不是那么特别了解的朋友会有一些错判。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山区徒步去旅行的时候，你发现下雨下的挺大的，但是身边这个河流的流量突然一下变小了，甚至没有了，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错判说，这是不是意味着上游的这个降水变少了，现在反而变得更安全了？其实很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上游有可能会发生了更大的这个地质的风险，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水的堰塞或者是怎样，意味着更大的一波洪水可能就要到来，那这些都 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风险。所以还是那句话，刚才齐德利博士提到的

0: 这些地方在特别的这个时期，包括如果人家没有规划这些旅游线路的话，我们不要去冒这个风险，是吧？
1: 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西藏在伊贡藏布考察的时候呢，就曾经我们老乡说，突然河流的水变少了，
0: 是
1: 原来少有发生了滑坡，形成那个堰塞湖，四十多天水都给堵住了，最后呢这个滑坡体一下子冲开了，被冲开了，就下游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这种洪涝灾害。
0: 是的，
1: 就是突然没有水了，就是前上游可能发生了堰塞湖这种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
0: 好，我们也谢谢齐德利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1: 好，再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我国多地遭遇强降雨的侵袭，城区积水内涝严重，不少居民家中沿街商铺囤积的食品瓶装饮料被洪水浸泡，洪水当中混杂淤泥、生活垃圾、畜禽排泄物甚至化学品，高温高湿环境也会加速细菌的繁殖，带来卫生隐患。面对被泡的包装食品，可能很多朋友会想，是不是没开封的就还算干净，那他们还能接着吃吗？被泡的食品或者水煮沸是不是能够消除这些卫生隐患呢？对此，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表示，洪水的情况和一般的雨水是不同的，只要经口要进入到人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不论时间长短都会存在卫生风险。
4: 被洪水泡过的食品、饮品存在哪些卫生风险？
5: 普通的雨水呢，比如说下的时间不是很长的，短期内下的，它主要含的是一些，比如像灰尘，包括一些微生物。相对来说，你就是雨水淋湿了以后，晒干了或者加热了以后，还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洪水其实和我们的这个雨水还不完全一样。洪水一旦浸泡到了我们的任何的要经口进入的，不管是食物或者是水，或者是其他的物质的话呢，一定会存在很多的污染物，包括我们的细菌、病毒、寄生虫，包括有些地方的有害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一旦随着你的食物或者是水进入到体内以后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包括我们的疾病、包括症状的一些出现。因此的话呢，所有的只要经口进入到我们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了，不管它时间的长短，那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的。这个危害的物质吧，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你的这种洪水混杂的我们的像粪便啊、垃圾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有害的物质，其实水泡了以后，我们的很多食物包括谷物啊、米面啊，干或泡水了以后也会发霉，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风险。其实还注意到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危害人体的一些致病菌，包括大家都非常知道的引起我们急性的肠胃道炎症的很多肠道的致病菌，也包括一些病毒，还有一些寄生虫，这些危害人体的常见的致病菌和病原体的话呢，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损害。 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包括像农药啊，我们一些重金属啊，比如说像黄曲霉素，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危害人体的各种我们的污染物，包括致病菌、病原体或者病毒有害物质，其实还是非常多的。
4: 没有开封的瓶装水或袋装食品，为何也不建议继续食用饮用？煮沸之后安全吗？
5: 比如说我们没有开封的这个水，不管是瓶装水或者是袋装水，它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密封的状态的。你只要其实长期的浸泡以后，它顺着你这个瓶身、瓶盖，包括你的这个塑料袋，其实它也会渗进去。所以呢，即使是你没有被开封的，一旦被洪水或任何污染的水被浸泡了以后，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再饮用了。其实我们说能够高温的话呢，它其实能够杀灭的就是细菌啊、病毒，包括一部分寄生虫，比如说有农药，有一些肠道耐热的一些毒素，包括重金属的东西，其实你用高温的就煮沸的话呢，是不能够去除的。所以呢，其实不要指望我经过煮熟了以后把水烧开，反复烧开就能够去除，仅仅只能去除一部分的东西，其他的残留的东西仍然是存在的。
4: 被泡过的物品洗净之后还可以正常使用吗？
5: 物品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分类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饮用水、食品类的，包括零食啊、罐头啊、调味品啊，这些东西一旦被浸泡以后呢，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直接就丢掉了，就不要再反复的去使用或者再去使用。当然其实我们有一些你的衣物啊，包括被褥这些东西的话呢，你经过高温清洗然后晾晒，那可能还是可以再用的。那么家电的话呢，要注意一下浸泡以后呢最大的问题，漏电的问题、短路的风险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说哦，我晾干了我就可以用了。所以呢还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尽可能要少用，尤其是进入到我们的体内的食物的这些东西一定不要再用了。
4: 出现哪些不适症状可能是误食了被洪水泡过的食品或水？
5: 病原体可能不太一样，有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潜伏期就非常短，那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它的发病就很快。当然也有一些，其实比如说像病毒，它的潜伏期相对来说就会长一些，可能就几天、十几天到几十天都很有。所以呢，一个的话呢，不同的病原体它的潜伏期其实是不太相同的，所以你的发病可能时间上的话呢也不会完全相同。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是说，你要是检测到了哪些病原菌，可能会预测到你的发病的这种症状。但是其实只要你误食以后，可能我们最常见的症状，大家知道消化的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包括发热，大量的水泻以后的话呢，可能脱水，严重的会出现这种心脏功能、肾脏功能的一个衰竭。不小心误服了或者误食了以后，一定加强对这些人群的一个观察，同时呢建议他多喝清凉大量的这种干净的水，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稀释或者是一种排泄的一些作用。
4: 应对台风、洪涝等突然情况，可以提前准备哪些居家应急药品？
5: 是因为洪水最常用的应该是和消化道相关的一些药品，比如说备一点止泻的药，备一点抗生素，其实大家还建议大家备一点水。那么除了水以外的话呢，比较可以备一点口服的补液盐，因为它当中除了这个钠钾以外，然后加入到水当中，它就能够有效的补充你的丢失的一个电解质。也可以稍微备一点是止吐的药，或者一点益生菌，就是可以的。其实洪水包括房屋的倒塌过程当中，或者化山或者蚊虫的叮咬，大家还可以备一点比如说防蚊的东西，碘伏啊，包括我们的酒精的棉片啊，包括创可贴啊，或者外用的一些抗生素。因为肠道的细菌污染了以后可能会引起一些发热，大家呢也可以备一点点比如说像退热的、止痛的这些药，当然也可以备一点抗过敏的一些药。我们其实还要提醒的话呢，因为就是我们针对的是台风洪涝造成的常备的药品，但是老年人或者特殊的人群，你自己的常用的药也希望他稍微多备一点，比如说多备半个月、多备一个月，你的降压的、降糖的、心脏的常备的药品，相对来说备一点，对特殊人群以备他的病情的这种复发或者是病情的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积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

0: 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三、二、一，点火！
11: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5: 好 City 啊！
1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广西雨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水，各方正在积极抢险救援。一则特殊的启示也让我们关注，台风洪水致贵港动物园20多种上百只动物被冲走，园方只好发布了寻物启事，全程搜寻。洪水突如其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他们为了防范猛兽出逃伤人，锁死了猛兽的笼舍，造成几只狮子溺亡。情急之下，他们没有更多的办法。那草食动物的笼舍呢，因为防护不足，斑马、鸵鸟等等动物四散流落。昨天园方只找到了一只梅花鹿，现在全程寻动物，既让人揪心又有点暖心。这种时候咱们还在惦记着动物，但是另一边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型的民营动物园确实存在很多难题，比方说资金有限，缺乏分级转移预案，包括低洼的场地、防洪设施薄弱等等等等。目前2只斑马、9只梅花鹿、5只盘羊、2只鸵鸟、30只孔雀、2只北美浣熊，包括若干各种各样的金刚鹦鹉、珍珠鸡、海狸鼠等等，都还在外不知安危。这一刻我们当然知道，把猛兽锁死在园区域，这是在极端紧急情况下基于公共安全第一原则做出的无奈之举。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看到网络上不少相关的分析啊，也帮大家汇总一些建议。比方说，如果有一个成熟的防灾预案，对动物做分级管理，甚至笼舍也应该有相应的改造。而另一方面呢，动物园并不是普通的公园，设计建造标准应该包含明确的防洪、抗震等等防灾要求。除此之外，应该通过保险来转移部分风险，定制包含动物死亡、公众责任等在内的综合保险方案。一场洪水撕开了动物园管理的难题，这场发动全城的动物找寻暴露出中小动物园极端灾害预案流于形式的现状，搜救只能是事后补救，建设更应该前置规划，兼顾人的安全和动物避险通道，提前配置足额的商业保险，完善防灾措施和应急预案，可能才是抵御灾害风险最根本的方式。我们当然也希望这样的事故不再发生。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小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万名师生受困。为了及时转运受困的师生，连日来贵港市多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在一起参与救援。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我们听说上万名师生已经实现了快速转移，帮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做到的。
2: 好的，主持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有这个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那从6号开始，园区呢就被洪水围困。那受困的学生总数是超过了12000人。大批的救援力量在这个教育园区集结，利用这个冲锋舟、橡皮艇有序的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来的时候也是跟随着这个社会救援力量，乘坐这个冲锋舟，进入到了园区，其实是眼前是一片汪洋，可以说所见之处，到处的这个水啊，积水都已经是没过了二楼。那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这个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最为关键的是水位还在涨，所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迅速的把这个学生们赶快的撤离出来。那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区域，我们也看到很多学生走出宿舍跟这个救援人员交流打招呼。这个转移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小型的舟艇进行转移。那优点它其实是灵活机动，可以进入一些这个狭窄的区域，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需要救助的学生，比如说身体出现不适情况的这个学生优先转移出去。那我们观察发现，其实现场的这个学生整体情况非常平稳，状态也很良好，都在平静的等待这个转移。那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其实是大型水面这个运载工具动力舟桥入场的时候。中国安能集团的这个应急动力舟桥啊，它是部署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这个舟桥长度可以达到60米，然后它是自带动力的，而且可以快速的变形。你比如说它在这个卡车上运载的时候，它就可以是缩起来的这个形状。然后它当被投入到这个水面当中去之后，它可以展开成为一个水面平台。所以说展开之后它最多是能运载500人，也被称作是水上救援航母。它在水中开的时候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的时候，那站在最前面的这个领航员他就会挥动旗子，大声的喊着这个左转右转、减速加速不同的这种指令。然后操作这个动力的这个动力设备的这个操作员，他就会按照指令啊进行加速减速。安能一局的这个应急救援事业部的部长边防也告诉我们说，由于宿舍楼的分散，这个地形不同，水面的条件也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开辟了3条航线，把这个舟桥也分成了3组。每次这个动力舟桥出动啊，都能运载300到500人。这样的话实现了这个有序快速的转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这个教育、应急、消防、交通、卫健各个部门都在现场，然后还有社会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全部都一起参与进来，给这个现场的师生准备了大量的这个物资，比如说矿泉水、面包、八宝粥还有药品，保障这个他们的所有的基本的生活需求。然后在这个出水口的这个地方也排着大量的这个接驳的大巴车、公交车还有救护车，随时的等待着转运每一位出来的学生。就是
1: 希望接下来也都顺利啊。那应该现在大家还非常关心的就是贵港的内涝的情况，还有基础设施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2: 当地呢就是要对所有的住宅小区逐一的建档造册、细化风险等级，还有受灾的情况处置的进度，那目的就是要做到这个底数清、情况明，还有无遗漏。目前呢当地已经是投入各类的这种大型的排涝抢险设备开展抽排，比如说我们大家之前可能在救灾抢险当中听说过的龙吸水，这是一种大型的抽水泵车，它有16台，还有其他的这种大一点的这种大流量的抽排抢险车辆，一共是70多台，还有抽水泵也有37台， 总的抽排能力加起来可以达到12万立方米每小时。同时呢，它这个当地还调配了这个通信车、物资运输车、还有燃油保障车、还有救援快艇、铲车、挖掘机、自卸车这样的重型的工程机械，要全方位的保障这个排涝抢险工作的这种高效的开展。当地呢是在全力推进这项工作。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几天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又强势来袭。根据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在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对于台风的动态情况，您可以在中央气象台的网站上看到每隔几个小时就更新的台风快讯，这里边包括了台风的中心位置、强度等级、参考位置、风圈位置以及预报结论等等信息。其中预报结论还预告了台风快讯下次更新的时间。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但是近期一些网络博主却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还有降水预测。我们该怎么看这些博主们的预测？他们的预测是否存在着偏差？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观察。
3: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4: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5: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4: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6: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啊，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4章第22条规定的。
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7: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

0: 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1: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任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王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0: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1: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2: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1: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2: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 0.25 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1: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2: 就是唱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3: 所以咱们现在明白了啊，气象预报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哪怕是标了个人观点，只要面向公众预测天气，就已经踩了法律红线。而且单纯依靠开源的气象大模型对极端天气的把握也是不准的，需要专业人员综合多种手段才可以得出结论。所以预报天气当然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和便利，与其轻信网上的个人观点，咱们还是多关注一下官方消息，心里才更踏实。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察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

0: 当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这下几百块了。
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3%， 同比上涨 1.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继续保持温和上涨。食品中，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0.8% 和 0.6%， 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 0.02%。说到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近期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 11.35 元，比6月份的普遍每公斤 9.5 元左右的价格上涨了近 20%。猪肉价格重返10元时代，夏季是猪肉的消费淡季，为什么猪价在这个时候反弹了呢？生猪市场是不是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10: 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 2.17%， 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14.6元。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 11.35 元，比6月普遍每公斤 9.5 元左右的价格上涨近 20%。猪价时隔4个月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部分地区如福建、广东深圳涨至每公斤12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曾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11: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于未来市场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 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住院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的做过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母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像这个台风美沙克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一些地方出现暴雨天气，生猪的出栏和跨区的这个调运呢受到一定的影响。
10: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金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12: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啊，然后呢就引进了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10: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11: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10: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同比减少135万头，较2025年6月的高点减少145万头，已经连续10个月下降。5月份208家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 1.32%， 较4月 0.89% 的降幅明显扩大，是2024年以来单月环比降幅最大的月份。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立认为，此次止跌回升将带动猪价走出此前的低迷期，迎来一个周期性拐点。
13: 从供应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我们后面会逐步的要兑现了。从需求上来看的话，一般猪肉消费需求它上半年都会是一个淡季，但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它会是消费的旺季，就是需求总体的趋势是好转的，所以这个供需关系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是会逐步要改善的，价格它是可以实现趋势性的上涨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拐点应该说是已经是出现的。
10: 随着本轮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亏损程度正在减小。河南南阳镇平县的一家养殖场满产时存栏母猪7000余头，现在存栏母猪仅4000头左右。养殖场负责人杜小河表示，针对亏损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14: 七月份上旬，受肥猪价格的小幅上涨，自主价格成交至240元左右每头，亏损大幅降低。但自主行情每年8至12月份都是滞销期，还将面临深度亏损。针对亏损行情，我公司通过银行、饲料公司及个人个体多方渠道在积极筹措资金，相信明年行情会比今年好。
10: 猪价刚刚抬头，弥补前期亏损还需时日。朱增勇表示，整个行业目前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但亏损程度将逐步缩小，何时能扭亏为盈还要看后期价格情况。
11: 这轮周期来讲呢，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同养殖体它的生产成本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像有一些育肥厂户和一些养殖效率比较高的自产自养养殖厂户，它的成本呢大概是11元每公斤左右，所以现在有一部分养殖厂户呢可能已实现基本的盈亏平衡，但是全国平均成本来说的话呢，整体的还是一个亏损的状态，但是从整个养殖效益来讲的话，亏损成本已经是明显改善的。到了下半年的话，我觉得随着猪价的逐渐改善，亏损程度呢将逐渐的减少，但是什么时候扭亏为盈呢，还要看看供给的改善程度以及四季度消费需求的提振是否支撑猪价在四季度呢继续的反弹。
10: 当前能繁母猪3904万头的存栏量仍然高于3750万头正常保有量目标约154万头，供应依然是充足的。王祖立坦言，尽管猪价拐点来了，但下半年猪价缺乏持续大涨动力。他提醒养殖场户顺势出栏，切不可压栏赌行情，
13: 应该到不了很高的价位水平，所以我觉得现在行业大家不能有过高的预期。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这一轮的产能调整的节奏，产能调整的幅度跟以往的周期相比较，这个幅度是明显的要小的，这个节奏上也

0: 迎来了新一轮的扩容调整。基本药物是指的是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适应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保障能力，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以公平获得的药品，跟我们的看病就医可以说关系最大。那么这个目录的名字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这次调整药物总品种数呢，增加到了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家里有老人患高血压、糖尿病的，用药选择就更多了。那有小孩的朋友也不用再为掰药片来发愁。这次专门增加了多种儿童适宜品种，连颗粒剂、口服液这些方便服用的剂型都多了不少。从够用到好用，这份新目录给我们的日常就医还带来一些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改变？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的相关负责人和多位医学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国家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基础，基本药物目录也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重要依据。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已先后在2009年、2012年、2018年进行过3次调整，这次是第4次更新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进步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较以前发生明显变化。
2: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即初步测算，新版目录794种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总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1: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新版目录聚焦临床需要，重点关注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进行药物品种扩容。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3: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而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
1: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赵成松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4: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的药品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1: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按照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目录调整向国产创新药、中药倾斜。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表示，近年来，国产创新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加速突破，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3: 将16种创新药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药师曹俊玲表示，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此次目录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新增48个中成药品种。
5: 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如心系、肺系。

0: 脑系、妇科等相关中医优势病种用药。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两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同时，在支持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包含有创新药，也就是一类新药，也在本次基本药物目录中。
1: 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他们将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应和可及性，满足公众基本用药需求。
2: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3: 我们看到了新目录不光是药品总数变多了，而且更有针对性，家里有高血压、糖尿病老人的用药的选择更宽裕了。那家里有孩子的，我们刚才也讲到有更适配的剂型来供大家选择。过去大医院才能开的创新药，现在社区卫生院也可以配上。看病吃药最怕的就是药不对路或者买不到，那新目录确实朝着解决这两个痛点迈了一大步，接下来就看落实了，让老百姓可以在身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和大医院类似的就医体验，方便的当然还是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一，点火！
10: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11: 中国无限战，
10: 永远值得期待。
1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5: 好 City 啊！
1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墨关系再度紧绷。当地时间8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西哥公民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美国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说，其下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说，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事件发生后，墨西哥或将从两方面对美国施压。
18: 发生了这次事件之后啊，墨西哥政府他必须做出表态，必须要表达出对于本国公民在美国受到的这种恶劣的对待，要对此做出反应。 这种表态呢，它本身就属于一种政治性的表态，但是从实际的施压方面来说，墨西哥对于美国的施压空间、施压能力都是有限的。那墨西哥的反制啊，我觉着首先要进行道义的谴责，要对美国政府再一次的在美国国内的执法过程中枪杀墨西哥裔的移民要进行谴责，然后要唤起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对这种行为的关注。第二呢，那就是可能会在美墨当前正在进行的一些不管是在边境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以及毒品管控的问题，以及走私人口贩运，就这一类的问题，墨西哥可能会短时间以内拒绝继续跟美国进行合作啊，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向美国政府施压。
3: 此类事件也并非个例，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就任后启动大规模移民遣返行动，并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向拉美国家施压。2025年7月，一名墨西哥男子因美国抓捕非法移民行动丧生。今年3月，一名19岁的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处移民拘留中心死亡。而此次发生的枪杀事件也让外界格外关注，其对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潜在影响。刘卫东观察，这一事件将在美国国内和周边国家引发舆论，但对拉美裔选民中期选举投票的影响可能也较为有限。
18: 我们可以看啊，其实在美国真正具有投票资格的这些拉美裔选民其实都是美国公民了，他们在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他和目前待在美国国内的这些拉美裔的非法移民，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想法都有很明显的差别。那么他更关注的是自身的生存的环境和在美国的生存权益、自身的权益。他对于打击非法移民呢，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他是能够接受的，因为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以后和合法移民他们在生活工作机会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性。所以就是关于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这一项举措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拉美裔选民在中期选举当中对于共和党的支持，这个影响肯定会有，但是它的影响应该不如目前更受关注的那些议题，通货膨胀问题了、油价的问题了，甚至于有干涉古巴的问题，一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被美国的执法人员给杀害，它的影响呢，我觉着在发生暴力事件的当地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3: 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但是美墨之间纠纷不断。美国先是拒绝按现有的框架续签美墨加协定，后被指控美国移民执法人员枪杀墨西哥籍移民。合作与冲突交织，依赖和博弈并存，美墨关系仍然值得我们长期关注。
6: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关注册商标的一些消息上了热搜，一家国内的新茶饮品牌在奶茶杯上的 logo 商标图案被一家国外的公司告了。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就路易威登玛丽蒂，也就是消费者所知道的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茉莉奶白构成商标侵权，判赔金额合计1030万元。据说这家茶饮公司已经上诉，这是大家热议的事件之一。而今天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事情说起，几乎是同期，大家看到浙江大学校徽裘世英商标注册公告发布，网友调侃说这只鹰好像有点近似国际大牌阿玛尼的标识，浙大这是被 LV 吓得连夜防住阿玛尼。当然后续我们看到只是一个时间的巧合，其实如今公告的这批裘世英全类别商标是去年12月提交的申请，今年7月6号正式公告，甚至早在本世纪初，浙大就已经就浙大、裘世、浙大的汉语拼音的全拼以及音图案、音图形四个类型向国家商标局申报全类保护，当时一口气申请注册了45个大类、180个商标。浙江大学介绍说，裘世英的雏形呢，最早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象征搏击长空、锐意进取的精神，代表裘世创新的优良传统。 1990年，浙大重新修订校徽，正式确立了以裘世英为主体的校标方案。2017年又做了数字化的精细化处理。有媒体直言，浙大为注册商标打了个样。那大家对机构标识其实越来越明白。

0: 感了。当然也因为当下的舆论风波，我们可能对商标之争又多了一重思考。某些品牌的诉讼对象维权的跨度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已经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传统认知。那浙大的这一套打法值不值得我们抄作业？我们的国内茶饮品牌面临大额赔偿，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教训？但是注册商标是立刻马上把我们想到的都注册一遍，这就可以以绝后患吗？知识产权保护怎么样可以更细更到位？今天我们特地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律师来帮我们讲一讲。赵律师，首先我们得说啊，最近的商标争议不少，浙大注册裘世英看起来确实比较特别，大家其实也比较少看到这样注册的，而且他们早在本世纪初200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校名商标。那这一波商标布局您会怎么评价呢？
1: 就浙江大学啊，他这次的这个商标布局呢，我觉得是很有这个法律前瞻性的一种举措。像高校的名称、校徽等标识，它本质上是一种无形资产，尤其是对于高校来讲，那么这种无形资产它承载着学术声誉和公众的信任。那么浙大呢，在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这个校名商标，那现在又把这裘世英啊等核心标识纳入保护，这是一种主动的防御，它可以阻止就是其他人未经许可在教育培训、在文创产品、在商业冠名等等，在很多领域上去冒用或者搭便车。它可以把这个高校呢对于品牌商标的这个或者校名的这种保护呢，从被动的事后维权变成了主动的一个权利布防，也为知识产权的这种商业化的合规运营呢，比如说文创开发、产学研的合作，它提供了一个权利的基础，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值得肯定的事情。
0: 那说起来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还是比较少看到学校这样做，您说是为什么？包括现在大家可能也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更多的学校或者类似的机构应不应该抄这份作业呢？
1: 那么这个原因有很多，一个是意识之后，就很多学校它仍然持有这种传统的观念，就是教育是非盈利性的，它不需要商标，它忽视了学校它的名称、它的品牌被山寨的这种侵害以及这种侵害的危险的程度。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很多学校呢缺乏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团队和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经费。第三个就是呢，有些学校呢它担心注册商标被公众指责说是过度的商业化。但是我个人认为呢，类似的这种机构不但应该学这个浙江大学，那么而且应该赶快的这个补课，因为一旦校名也包括校徽被他人恶意抢注，然后用于这个低劣的商品或者是一些虚假的招生或者虚假的宣传等等，他对学校的声誉损害是很大的，而事后要想修复这个声誉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应当是在这个核心的教育培训、科研文创等类别上要进行商标注册，而且呢要适时考虑这种国际注册，尤其是一些国内知名的高校，甚至在国际上很有知名度的高校，那么他还需要考虑国际注册，同时呢建立这个商标使用的这个相关的证据管理体系啊，当然也需要避免盲目的全类别进行商标注册，因为总共几十个类别，也没有必要在所有的类别上做注册，而是在关键的核心类别上进行商标注册。
0: 也是一个有的放矢的过程啊。那刚才我们也讲到最近商标的风波很多，前面也给大家介绍了有一个很关注的事情，就是国内的这家茶饮品牌，它的 logo 呢很像某国际大牌，后来就被判侵权了。那也想问问您，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翻盘的可能？特别是一下子被赔这么多钱，您觉得这个事情上是不是也有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呢？
1: 那么就这个案件来讲的话，他要想翻盘的话，他就需要启动二审程序，需要上诉。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他翻盘，也就是上诉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空间其实不是很大，因为法院已经认定这个涉案的 logo 呢，它与国际品牌呢是构成近似，而且双方同处这个餐饮等类似的这个商品服务领域，那么相关公众是容易产生混淆误认的，所以要推翻一审的这个判决呢，难度是非常大的。除非是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新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他的茶饮品牌通过长期大量的使用已经形成稳定的市场格局，足以与原告的商标相区分，且不会产生混淆。但是这个证明标准呢，在实践中呢是非常高的，要举证是难度很大的。这个案例啊，也是给大家敲响警钟，就是品牌创立之初啊，要进行严密的全方位的在线商标的检索，通过公开的途径，中国商标网可以去进行商标的检索，而且呢不能只查完全相同的，还要关注高度近似和跨类别的这种风险， 所以就是说希望通过搭便车来快速获取流量，那这种做法其实它无异于饮鸩止渴，当然也不是说把所有的一切的商标都注上，那这种做法呢其实也不是上策，因为商标法它是以使用为基石的，那么盲目的全类别的注册而且没有真实的使用意图的话，三年后可能会遭受他人的这种撤销的申请，因为按照商标法的规定，这个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的话，他人可以申请撤销，如果一旦被撤销，那么你的注册成本相关的这种人力和金钱的投入就完全就浪费了。真正有价值的防御呢，它是围绕着核心业务和关联的商品服务去进行重点的注册，当然也包括一些和自己品牌高度近似的这些标识，也就也要进行注册，那这种是出于防御性的目的。当然除此之外呢，对于自己所独创的一些 logo 图形等等也可以进行呢版权登记，这个就成本比较低一些。那么在非类似的商品上呢，它也能拥有一定的排他力，而且如果能够争取自己的商标获得这种驰名商标认定的话，那这种保护是最强的，是实现这种精准的高效的，是跨类别的这种保护。
0: 嗯，所以也不是说要全部注册上啊，全类别可能就是高枕无忧的，但是我们说了半天其实还都是在围绕着注册这个操作谈，它看起来其实给大家的感觉有一点像圈地，怎么把知识产权保护做得更细更到位，除了这一类的圈地去注册，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呢？
1: 知识产权保护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商标注册，不是简单的一个圈地，当然注册它只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仅此呢绝对是不够的，需要构建这种商标全周期管理的这种思维。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要建立这种常态化的监控和维权的机制，利用专业的这种工具去监测商标注册公告，包括一些电商平台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渠道使用自己的字号或者商标的这种情况去进行及时的监测，以及其他有一些抢注商标的情况，一旦发现的话，那么要提出异议和无效的宣告。那么对于侵权行为呢，要投诉或者是提起诉讼，不能说因为商标注册了就万事大吉了，而且要杜绝呢自己的权利因为怠于行使导致你的商标有可能会被淡化，这是一种比较有风险的事情。那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说呢，要重视啊这个商标使用的证据的这种管理和留存，因为商标的生命在于它的使用，企业需要把使用商标、宣传商标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呢这个带有商标的一些商品的包装、广告宣传的合同还有销售的票据等等，那么这些证据要及时的保留好，一旦自己的商标被他人提出撤三申请的时候，就连续三年不使用进而申请撤销的时候，通过这些使用证据使自己的注册商标这种权利更加稳固，同时呢也为后续有可能申请认定驰名商标呢提供一些基础的事实和证据，因为要认定驰名商标需要有庞大的这种证据，这些证据是需要在商标使用的环节中都需要留存相关的证据，如果这个留存的证据的意识缺少，或者说存在一些管理上的不当，可能你要在认定商标为驰名商标甚至在应对这个撤三申请的时候可能都会面临的困难。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要构建这种立体的保护的措施，除了商标之外啊，对于核心的 logo 呢也可以同时进行版权登记，也可以进行申请这个外观设计专利，所以对于整个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呢应该从多角度多层次，这样的话即便商标在某一个类别上失手，比如说被无效掉被撤销掉，但是仍然有其他的权利来兜底。这是还有最后一个方面，就是通过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合规管理，特别是合同的管理，在授权加盟还有和其他第三方进行代工合作的时候，要严格界定这个商标使用的边界。一旦比如说仅限于某批次产品，除此之外，那么代工厂商不能再使用它的商标等等。在代工合作模式中呢，这个品质标准、合作到期之后这个商标收回的这种条款等等，防止它的品牌价值被稀释。那么最终呢，是通过长期的诚信使用和品牌的投入，让商标获得这种驰名商标的认定，同时获得跨类别的这种强保护，这是最终的目标。很多人啊，包括很多企业，他可能不是这种专业人士，可能他不能完全去全面的深入的了解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和具体的一些措施办法等等，但是呢只要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这个是最重要的，只要有这种意识，那么他可以通过咨询或者与专业人士去合作，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获得专业的支持。
0: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呢，可能就是让我们更多平时不太关注这类问题的朋友可以建立一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从注册开始，到底怎么有章法的去好好建立一个立体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其实是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就像那句话说的，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我们随时开始都不晚。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

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不久前，国家文物局召开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大会聚焦于盐业考古最新取得的重大进展，发布了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四项重要成果。简单的说，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这些考古发现勾勒出一幅跨越数千年的中国石盐生产版图。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古人把它称作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百味之首。其实盐的价值远不止于调味，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曾是财富的源泉，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也是无数城镇兴衰的命脉所在。那么盐是如何催生出一座座因它而兴、因它而名的城市？在海岛滩涂之间，在内陆盐湖之畔，在千米深井之下，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用不同的方式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盐又是如何反过来塑造出了不同城市气质与品格？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最新发布的四项考古成果中，浙江舟山群岛的盐业遗址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是我国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年代最早的海盐生产遗址群。它的发现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早在良渚文化中晚期，也就是距今约4800年至4500年的时候，中国的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利用海水制盐的技术。从那时候起，历经后世的多个王朝，舟山始终是国家的产盐重地，因为这里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的三江入海交汇处，海岸线低平，泥沙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就为传统的制盐提供了绝佳的场所。那么古时候的人们究竟采用什么方式制海盐？一桩桩、一件件与海共生的事业，又会为舟山注入了怎样的气质？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前往舟山群岛的岱山岛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舟山群岛在唐宋时期已是朝廷的产盐重地，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曾在舟山群岛担任盐监。古人制作海盐源于传统的制盐工艺，岱山岛

0: 钱塘江、甬江入海交汇处，三条江携带的大量泥沙流入岛屿周边。岱山岛海岸线低平，泥沙沿着岸线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种滩涂适合引入咸潮，开辟为盐田。古法制盐过程，先从滩泥中刮出盐卤，然后冲淋成卤水，之后围灶蒸煮制成结晶的海盐，这种技艺延续至今。在当地的盐业博物馆中，每一道工序都有细致的呈现。岱山岛百姓长达千年煮海为盐的艰辛劳作，现在成为历史文化记忆，让后人看到了先民开拓海洋、耕耘盐田的岁月留痕。岱山盐业曾兴盛千年，渔获与海盐在历史上是岱山的大宗物产。今天制盐已不再是岱山的主业，但海边的盐田始终未曾荒废。考察组在岱山县走访时注意到，一座座建于沿海岛礁的灯塔是当地壮观的风景。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清朝末年，上海宁波开埠通商后，舟山海域成为船舶密集的航道。为了给过往的船只导航，舟山群岛修建了大量的灯塔。至今，岱山境内还在运行的灯塔有七座，其中有三座灯塔历史在百年以上。
1: 队员们从地质部门了解到，舟山群岛原本是与浙东大陆相连的一片陆地，在一万多年前，这个东海水位增高，那这片陆地被淹没在海面之下，一座座山峦形成现在星罗棋布的岛屿。在岱山境内啊，所辖的岛礁啊多达600余座，为使船只顺畅通行，尤其是保障夜航船只的安全，当地灯塔建设始终未曾停止。据说啊，在史前时期，这岱山岛啊已经是人类的定居地了。自上世纪70年代起，岛上先后发掘出距今5000多年前的多处史前文化遗存，出土的陶罐、陶鼎等陶器，其风格特征多与钱塘江南岸的河姆渡文化同出一源。
0: 早在先秦时期，江浙地区外向通海的雏形已经出现。岱山处于舟山本岛和胜寺列岛之间，是长江口杭州湾出海的水域要冲。岱山这一地名在唐宋时期已经频繁在史籍中出现。
2: 一个呢，就是说山形比较高大，这个海岛比较大，有航海者认为它是海中的泰山、岱岳，还是这么一个名称，可能说是在山高大的角度来说。
0: 考察组注意到，在一些古代文献中，这里的地名也被写作岱山。专家说，这是因岱山县境内成群的岛屿削弱了来自外洋的风浪，在这里形成一处环抱的避风良港。
2: 当时的岱山分为两个岛，一个叫东岱山，一个叫西岱山。它的地形呢，是不是像一个口袋一样的？哎，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地形，我们海岛有很多是象形来命名的。
0: 古代海船的航行能力十分有限，无法像现代的巨轮那样跨越大洋大海，只能沿着海岸线或海岛之间的水域航行。岱山岛也因而成为往来于杭州湾与外海之间的重要节点。自河姆渡史前人类开始，一代代先民移居这座余盐丰饶的海岛，人烟的稠密又让这里成为过往商船的补给站和中转码头，造就了竹炉相接的盛况。古往今来的不懈开拓，谱写出一座

与城市依海而栖，因海而兴的沧桑史。盐的故事远不止于一座海岛，先民制盐的技艺也不止利用海水这一种途径。当我们把目光从东海之滨移向更广阔的地方，会发现几乎每一片产盐之地都曾因盐的流动而改变了命运轨迹。从海盐到湖盐，再到井盐，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各凭智慧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因盐而生的财富与记忆，又塑造出了怎样不同的城市模样？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飘满月光的河流和一段广告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带，自古以来能够盛产食盐的地方当然不止舟山一处。最近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盐业考古成果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山东的渤海湾南岸，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就通过调查与发掘，串联起了一条从商周到南北朝再到金元时期的鲁北海盐技术演进链条。而在江苏连云港的石桩遗址里，人们也发现了从汉代保存下来的完整制盐流水线。这些散落在海岸线上的考古发现串联起的究竟是什么？我想他们可以证明，在中华文明史上，制盐业一直是东部沿海众多地区的重要产业。数千年来，伴随着一次次潮涨潮落，一锅锅卤水熬煮，围绕盐的生产、运输与贸易，这些产盐之地开始聚集起定居者，进而发展为市镇。一座座因盐而生、因盐而兴的城镇，沿着漫长的海岸线次第铺开，有的地方就连名字都与盐紧密相连，比如嘉兴市的海盐县。作为一座名字里都带着盐的市镇，在它的历史上究竟还藏着怎样的盐业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7: 嘉兴市海盐县位于钱塘江北岸的沿海地区，通过走访文史部门考察组得知，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浙东沿海的先民已开始从海水中提取食盐，而海盐县大规模制盐始于西汉初年。作为古代中国的盐

0: 业中心之一。这座沿海古城因海而兴，因盐而富。当地文史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传统的制盐技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海边收集高浓度的盐卤水，用火加热煮海为盐，另一种方式是在海滩上开设盐田，通过日晒令海水蒸发，得到食盐结晶。每年夏季是当地晒盐的最佳时节。考察组了解到，历史上产自海盐县的大量食盐运往嘉兴，之后再经大运河输送到全国各地。然而海盐古城与海为邻，在获得海盐之力周勃之变的同时，也因海生患。通过查询当地的史料文献，考察组发现，历史上的海盐县曾经频繁遭受海潮的侵袭，县城被迫多次迁徙。
1: 从东晋以来，这个长江上游开发，大量泥沙下来你又钱塘江上游也水流冲击，所以海盐这个外边这个海边呢，就是钱塘江水就是改道，所以海盐的这个现有疆土了，是一直是往后移。
0: 持续不断的海侵让当地先民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方式与抵御潮水的技能。当地博物馆中陈列的一件黑色陶器上，一个十分罕见的图形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文史学家告诉队员们，这件陶器出土于海盐县境内一处叫做仙坛庙的古人类遗址，那里距离海岸线最近之处不足20千米。在同一地点出土的还有十余座夯土台基的遗址，经过鉴定，这些文物和遗址部分来自于良渚文化时期。陶器上图案的象征意义以及土台的真实用途一度引起考古人员的疑惑。考古人员联想到，在以往考古的过程中曾经多次发现良渚时期的建筑遗址，存在着大量的木质柱桩留下的痕迹，这让他们意识到陶器上的图案其实是良渚时期古建筑的一幅简笔画，勾勒出一栋完整的陡坡式茅草屋，它无异于一张来自史前时期的建筑图纸，为当代人还原了海盐境内5000多年前的建筑形式。
2: 修复过程中呢，偶尔发现就是一个膝盖里边有一个橄榄式建筑的图案，这件那个图案呢也证明了就是我们当时在那个应该良渚晚期吧，在建筑上有这种就是防潮的那种意思。
0: 当地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位于环太湖流域的杭嘉湖平原，由于东部紧邻大海，受海平面影响极大。数千年前的先民们建起了高台与柱桩相结合的陡坡式建筑，并且在住房周围从事生产。之后随着古人抗洪技术的不断进步，防护的范围也渐渐从村落居住地扩展到整个海盐县城，在海岸线上修筑起瀚海长堤。

0: 古代的食盐生产主要有四类，分别是海盐、井盐、湖盐和岩盐。山西省的运城因为拥有著名的盐湖盐池，这里自古便是湖盐的盛产之地。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运城开采湖盐的方式非常特殊，它不用下海，也不必凿井开矿，只需要等待一份自然的馈赠，那就是这里独特的夏日南风。每到盛夏时节，伴随着中条山上强劲的南风吹进运城盆地，湖面便能自行吸出洁白的盐晶，古人称之为南风起，盐始生。正是因为这片可以自行成盐的盐池，运城成为了中原腹地因盐而盛的代表城市。那么一代代运城人围绕这片盐池又积累了一套怎样独一无二的生存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探访其中的奥秘吧。
1: 运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盐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盐湖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到5公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诞生于新生代第三纪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期的运城盐湖，约有5000万年的历史。为了更好地了解运城盐湖的历史和相关文化，我们邀请了当地盐文化研究者景小雄担任向导。
2: 那这一片运城盐池啊，其实就是在城市之中哈，可以看到一面是山，另外一面就是城市哈。
3: 是的，盐池呢，目前可以说是我们运城市的一个后花园。
2: 嗯，
3: 离城市非常的近，市民呢随时可以到这里来。
2: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雾气比较大，看我们身后呢，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中条山。这个盐池就是在中条山的脚下哈。
4: 是的，
2: 像这个盐池的形成，是不是和中条山有很大的关系？
4: 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关系，特别是盐的产生，它借助中条山每年夏天的那个暖风。我们就俗称为就是南风，强劲的这种南风呢，对着盐湖水进行着这吹呀，慢慢形成了白花花的盐。
1: 中条山位于盐湖南岸，从中条山吹来的南风一年四季不断，尤其是在炎炎夏日，7、8级的大风将湖中的水蒸气不断驱走，加快蒸发，同时大风掀起卤水的波动，增加暴晒的面积，从而促进池盐结晶。来自中条山的南风就像是专门为盐湖量身打造一样，因此也被称为盐南风。相传4000多年前，舜巡视盐湖时吟咏出千古绝唱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运兮，南风之时兮，可以复无名之财兮，表达出治国富民的心愿。据河东盐法备览记载，中华民族30祖之一的蚩尤率部落最早通过开发盐湖，用盐与周围部族进行贸易而富甲天下。
4: 东滩呢有一个村叫蚩尤村，这个相传蚩尤就是这个村的人。
2: 皇帝大战蚩尤就发生
4: 了。对，当时呢，蚩尤呢，几番和皇帝作战呢，都战胜了皇帝。
2: 嗯，
4: 因为什么呢？因为中条山的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
2: 嗯，
4: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河东的冶炼业也是非常的发达。如果你在河东这个地方占用了盐池，又具有冶炼的技术，那一定在这个地方是有霸主的地位的。
1: 在传说中，皇帝经过涿鹿之战，最终战胜了蚩尤，占据河东盐池，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运城盐湖的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能自然结晶，不需要熬煮即可利用，被历代封建王朝都视为国之大宝。
4: 我在好几年前呢，在这个盐池的边上呢，捡到了2000多枚北宋式的这个铁钱的模具。
2: 嗯，就在这个盐池边上。
4: 对，就在盐池的边上，就裸露在地面。那么这个铁钱模具，它的

0: 色调。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矿物质蒸发，盐水中的蠕虫和藻类迅速繁殖，盐湖也会出现七彩斑斓的壮观景象。
1: 啊，这个红色的就是
2: 红色，对，是的，是的。
1: 其实，在水里啊，其实看它是很有活力的这样的游动哈。
2: 对，
1: 其实捞在这个网兜上，好像就已经是不动了。
2: 这就是盐虫、蝼蚁虫，当它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后呢，整个湖面就呈红色、或者是粉红色。
0: 蠕虫也称盐水丰年虫、盐虫子、丰年虾，生活于高盐度的盐田和咸水湖中，主要以细菌、微藻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1: 刚才景老师呢，用这个矿泉水瓶啊，在盐田里随意这么一舀哈、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其实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2: 是的，
1: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很小的这种虾米的感觉，是吗？
2: 对，
1: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盐虫哈，它的颜色就会更加艳丽一点，比较小的呢，身体的颜色就会比较淡一点。那原本像这个盐虫，它是不是通体透明的？
2: 它不是说是从透明变过来的，它很小，吃了藻类以后逐步逐步长大，长大出来呈现一种红色，当它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这个水面就会呈现红色。
0: 由于盐湖阡陌纵横，各个盐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蠕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盐湖景观。运城的盐早在商朝时就已经供应到山东、河北、河南、山西以及陕西各地。离开盐池，我们前往中条山上，那里保留着一条千年运盐古道鱼板。
1: 之前向老师就告诉我说，这个古盐道非常的难走，一上山我们就感受到了，我们的车的前胎呢是被这个小碎石给扎破了，现在只能是步行向前了哈。那像现在我们算是踏上了这个古盐道上吗？
3: 哎，对，他现在已经走上去了
1: 啊，
3: 咱们已经从山口已经到走了那么几百米了。这个盐池翻越中条山的古道好几条，只有这一条可以上土雷池。
0: 鱼板古道全长8公里左右，主体在中条山上，是一条从盐池到黄河渡口的道路，因为途经鱼国，故得名鱼板。鱼板开凿于何时已无从考证，相传尧寻访贤人许由朝赴时就曾到过鱼板。早在商朝时，鱼板便是运城池盐运往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沿着山路往上步行1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接近山顶的位置，在一处相对开阔的平地上，向老师带我们来到路边一处废弃的窑洞前。
1: 这个建筑是干什么的？
3: 历代把这个地方当个管理站。它的管理站也包括这个守分站、治安和修路、卫生等等，它是一个综合部门。
1: 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一个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可以这么理解
3: 啊？对对对，可以可以
1: 啊，
3: 这是可以有迹可查的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收费站。
1: 那是在什么时期？
3: 这收费站是明朝的时候
1: 啊，明代的时候。
3: 明代的时候、
1: 那当时这个盐运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在这是怎么来收税呢？
3: 它这个地方是它有一定这个收费标准，所以这现在叫为什么？这原来是叫瓦罐庙，现在为什么叫瓦罐庙？这个运盐的时候啊，是交钱的。你不交钱的话就挖盐，所以说是老百姓这是收官民财，所以说叫挖官庙。
1: 就是说如果不交钱的话，其实用这个盐来抵扣也可
3: 以。对对对，抵扣
1: 啊，
3: 抵扣分钱。
0: 收税站位于古道的中段，继续往前走，逐渐深入中条山内部，道路狭窄难行，很多就修建在悬崖之上。
1: 虽然这条千年的古盐道哈已经是人迹罕至了，但是站在这儿呢，我们还能够听到这个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往我的左侧看，那边是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哈，好像几乎是和这条古盐道是平行的。
3: 几乎平行的。
1: 这是什么高速公路？
3: 这是运城到三门峡的运三高速。
1: 运城到三门峡，其实和这条古盐道的起始点是相同的。
3: 相同的。
1: 我们站在这条古盐道上，一个转身就跨越了千年的历史了。

0: 提到因盐而生的城市，四川省的自贡市必然榜上有名。自贡的名字甚至都是从当地两口盐井、自流井和贡井而来的。在这两口井之外，自贡人前前后后还开凿了上万口盐井，可以说这整座城市的变迁就是一部中国盐业史的缩影。在这种与盐相连的城市发展史背后，有着自贡人怎样的执着与智慧，制盐业带来的繁荣，除了为自贡留下高耸的天车和深邃的盐井，又催生出了怎样的饮食风味？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自贡体验一下。
1: 位于自贡大安区的深海井是大多数游客的首选之地。
2: 现在呢，深海井的井深是1346米啊，大概是400多层楼房的高度。
1: 深海井是世界第一口超1000米深井，开凿于清朝道光年间。自贡更深的地层里，通常埋藏着含盐量更高的卤水。聪明勤劳的自贡人为了获取它，以突破性的钻探技术不断向更深处凿进，创造了当时世界钻井深度的记录。
2: 其实呢，在自贡的盐业历史发展上，自贡人前前后后一共是开凿了

13,000多口岩井的，按照每口井深平均300米来计算，相当于是全凭人力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的一个高度啊。

深海井开凿距今将近200年，今天这里仍然采用传统的生产技艺，24小时不停歇的生产井盐，每天可产出井盐约2000公斤。

0: 四名滚工正在对天车进行维修。金流井天车已经建成100多年，虽已不再使用，但作为文物依然屹立在自贡的河边。天车是盐井凿挖和汲取盐卤的地面设施，主要用于悬挂天滚提取井下的卤水。自贡历史上最高的天车超过100米。盐井与天车，一个地下，一个地上。在自贡人们打破凿井最深纪录的同时，也刷新了天车建造的最高纪录。
1: 让我们看了这个高耸入云的天车群，你看有压力表，是锅炉，当年李约瑟博士他抗战时期来过自贡市，他说真是他激动得很，他说我在一片古老文明的汪洋大海之中见到了一片工业区，那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大的景象。
2: 叫做铁五爪啊，可以把这个石头抓起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抓。
0: 清朝末期，自贡已有盐井、天然气井707口，煎锅5590口，年产食盐近20万吨。自贡井盐业步入鼎盛时期，被誉作富庶甲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
3: 这份凿井契约《同盛井约》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股票。开凿盐井非常的艰难，需要花费的时间较长，短则3-5年，长则10几年，这就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自贡的盐商们就创造性的使用了众筹的这种方式，通过签订造井契约来募集资金，分担风险。
0: 自贡盐帮菜是川菜的重要分支，形成于自贡盐业的鼎盛时期。猛火爆炒只需10秒，对火候进行极致的掌控，腰花嫩，黄喉脆，调味也做到极致精准。
4: 看吧你！
0: 明清时期，大量外地盐商盐工汇集到自贡，让这里变成了一个移民的城市。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在此融汇，天南地北的人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有滋有味的自贡。移民文化孕育了盐帮菜，成就了吃在四川、味在自贡的美名。

0: 不仅塑造了城市的格局与产业，也深深浸润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调味到保鲜，从腌制到烹饪，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在云南楚雄黑井镇，盐与美食的故事则以另一种方式延续。黑井是西南丝绸之路上著名的盐都，这里产盐始于汉代。唐代的时候，黑井便以出产洁白味美的井盐著称。极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驮盐的马帮往来于此。如今黑井虽已不再大规模采盐，但盐文化早已渗透进当地人的生活，特别是饮食之中。他们都制作出了怎样的美食？这些美食又是如何成为了黑井人与盐相伴千年的味觉见证？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前往这座千年古镇去感受一下。
1: 在黑井有一道家家都会做的菜肴盐焖鸡，凡是到黑井旅游的人都会慕名品尝一下。黑井的人说，没有吃盐焖鸡就不算来过黑井。盐焖鸡到底是一道怎样特殊的菜肴呢？在黑井镇的五家饭店里征得了主人的同意，我们目睹了盐焖鸡制作的全过程。王中之先将葱、姜、草果、盐、味精等放入开水中浸泡后，制成调味汤。
2: 现在用一种香料，这个是草果。
3: 啊，草果。
2: 啊，这是把酒，把它的酒透了，用这个水来腌个鸡。
1: 腌制20分钟后，王中之拿出一封纸，将鸡包了起来。
3: 这是什么东西啊？纸？
2: 这是棉纸。
3: 棉纸
2: 啊，打棉纸。
3: 它为什么必须要用这种棉纸呢？
2: 这个呢，包起来呢，它吸水，然后它的香味不会出去。
3: 哦，就把那个香味留出来，又吸水。
2: 对。
3: 这是在下面先铺一层盐，
2: 铺一层盐，然后把鸡裹在里面。
3: 裹在里边，人全给它包住。
1: 据说这种特殊的做法来自当年黑井的盐工，煮盐的工作是24小时不能停的。当年盐工们不能离开现场去吃饭，他们便将鸡等生肉用一种植物的叶子包起来，埋入大锅旁废弃的热盐沙中，经过10多个小时的自然烘烤，鸡肉便完全熟透了，而且咸味适中，非常可口。
3: 这个盐是，
1: 虽然黑井古镇早已经不再采盐煮盐了，但这种盐焖肉食的方式却流传了下来。2个小时之后，王中之打开了锅盖，原本松散的盐已经凝结成了块状，只能用工具一点一点地敲打。
2: 它多粗！
1: 当包裹着的棉纸被解开的时候，一股香气立刻充满了整个屋子。经过2个小时的文火烹制，鸡肉外黄内嫩，散发着独特的香味儿，难怪到过黑井的人会赞赏有加。其实黑井的盐焖食品不仅仅是盐焖鸡，而是形成了以盐焖鸡为代表，包括了盐焖肉、盐焖肝、盐焖肠等的系列盐焖食品。这些黑井镇人最寻常的饮食方式，现在却成了黑井镇千年盐都的具体见证。
0: 当我们一路走来，回望今天所见证的这些城市的历史时，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盐确实改变了太多的东西，它让荒芜的滩涂升起炊烟，让偏远的古镇

0: 山谷云集，让深埋地下的卤水变成财富，也让一座又一座城市在岁月的长河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方向。如今的盐早已不是稀缺之物，但那些因盐而生的城市记忆，那些世代相传的制盐技艺，那些融进日常饮食的盐的味道，早已给我们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游雨明的作品《君子之怕》，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朋友是个小心谨慎的人，生活中家里没人，他从不让家用电器工作，怕引发火灾。晚上睡觉，他一定会关掉煤气，怕发生泄漏。上街绝对遵守交通规则，怕出现意外。工作中他遵章守纪，秉公办事，怕一不留神成为阶下囚。我非常赞赏朋友的做法，因为他知怕。其实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不都应该心存畏惧吗？个人应该懂得畏惧。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命就是老天爷赐予的命运，大人是指有地位有号召力的人，圣人之言是指古往今来那些道德高尚的人所发表的言论。孔子所说的君子三畏是否适用于今天的社会生活，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但对于他人要知畏惧的主张，我双手赞成。在现代社会，我觉得人应该怕的至少有两种，一是应该怕法律，就是要遵守基本的法律与规章制度，用古人的话说叫畏法度；二是应该怕道德，也就是那些虽不违法但明显违背社会道德，会被人戳脊梁骨的事绝对不做。那些因为图一己之欲，逞一时之快而无视法律和道德的人，当他们为自己的无所畏惧痛悔不已的时候，不也正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吗？不仅个人要学会知道怕，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苦难和挫折，人民曾经深受其害，国家的文明程度也大大受挫。有的国家不知怕，对过去的苦难和挫折毫不上心，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有的国家却总是怕着，生怕类似的悲剧重演，因而他们总是居安思危，充满忧患意识。1845年，一种卵菌登陆爱尔兰岛，使得全岛土豆减少三分之一，灾荒一直持续到1852年。这场大饥荒使爱尔兰人口锐减20%至25%。爱尔兰人没有忘记这场苦难，他们在首都街头竖起了大型的纪念雕塑，其中一组饥民的群像栩栩如生，那哭天喊地的表情时刻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历史。在罗斯康芒郡的一座庄园里，设立有大饥荒博物馆，里面有关于这场饥荒的最完整的收藏。

0: 爱尔兰的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更没有忘记这场大饥荒。关于这场饥荒的著作、论文、文艺作品如潮喷涌。生活是公正的，像爱尔兰这样知怕的国家，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往往有备无患，因而幸运地躲避了后来一些灾难性的意外事件。在一些人看来，说自己怕就等于承认自己的怯懦，其实这完全是误解。一个人知道必要的怕，他才可能去做好人善人，去做君子。一个国家知道必要的怕，他才会将各种社会规则和保障体系设计得很完备，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温暖快乐的命运共同体。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枕。

0: 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忆秦娥就这样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吃过饭，人都溜走完了，单团长还让办公室查，看谁都违反纪律跑了。查来查去，除了忆秦娥，其余的人基本上都溜出去玩了，单团长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忆秦娥吃完早饭，刘洪兵问他出去转不，他也睡得有点难受，就想在附近走一下，但又不希望刘洪兵跟着，他说不转。刘洪兵又赖在房里不走，他只好起身说要出去走走。可刚走到旅馆门口，一阵风吹来，吓得他又立马用手捂住嘴跑回大厅了。这种风最伤嗓子，一旦感冒咳嗽起来麻烦就大了。刘洪兵说买个口罩戴上吧，他坚持还是在房里休息，就又窝回来了。房里没人，刘洪兵就坐着不走，他不停地叨叨昨晚的戏咋成功，一团人咋庆贺的事儿，说有人出去喝啤酒，回来时醉得把牙都跌碎了半边，他还陪着去医院帮着缝了豁嘴唇。易清娥就问他昨晚睡在哪里，他说哎呀，弟兄们都爱跟我谝，我走了以后呢，又被几个人扯着耳朵拽着胳膊给拉回来了，整整和他们谝了一夜，一直都在说戏说你嘞。气得忆秦娥真想给他一脚，他急忙说哎呀，我们说的都是好话，谁让你说我了，好话也不许说，叫你睡到一边去，你偏要死到团上，烂嘴胡掰掰，你死去吧你。刘洪兵揉着被忆秦娥踢过的地方，光嘿嘿的笑。忆秦娥是练过武功的人，这一脚还真踢得不轻，连忆秦娥自己都觉得脚尖有点疼了。刘洪兵干生没趣的坐了一会儿，忆秦娥让他走，他就给他收拾好胖大海和麦冬水，听话的走了。忆秦娥站起来，在房里压了压腿，踢了几下，又搬了一会儿朝天凳。他觉得还有力气，就又拿了十几分钟的大鼎。然后他喝着胖大海，看着窗外的院子，咿咿呀呀喊了几声嗓子。有其他的旅客抬头看，声音是从哪个窗户传出来的，他就没敢再喊了。过了一会儿，单团长和丰导领进来一个记者，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要采访他。刘洪兵也跟了进来，人家问啥，忆秦娥都不知道咋回答，只是用手背挡着嘴干笑。好多话题还是单团长和丰导带他说的。最让他讨厌的是刘洪兵，不停地插嘴，好像啥他都知道。记者就问刘洪兵是干啥的，还没等他说出来，这次忆秦娥倒是抢得快，说他是

0: 船上舞美队扛箱子的。刘洪兵还想张嘴，就被易晴娥用眼睛瞪得闭上了。记者看他不会表达，就让他给听众唱几句秦腔，他就唱了几句，记者很满意。接着又聊了几句关于秦腔的话题，采访就结束了。刘洪兵怕挨 K， 在单团长和丰导送记者走的时候，也跟着脚底抹油溜了。为了保证晚上的演出，易晴娥不得不又躺下了。这天晚上的演出观众爆满，掌声比昨天多了十好几次。关键是演出刚一结束，就传来消息说锦中南海演出的事儿定了。事后易晴娥才听说，中南海来的人晚上看戏了，刚看完就上台找剧团拿事儿的，说明天晚上请你们进中南海演出，但是不演整本戏，只演中间那两折最精彩的。那个人还说，另外还有晋剧一个折子戏，豫剧一个折子戏，属于拼台演出，但秦腔多一折戏，不过人数有限制，连乐队只让进去30人，并且还要团上出政审材料。好事儿的确是大好事儿，却只能进去一半人不到，那一大半人自是有些失落。易晴娥今晚演出完还是吐了半天，好多业内人士在演完以后拥上台来想跟演员交流，他们不像领导，倒是都能等，只等到易晴娥从厕所呕吐完卸妆出来都还没离开。一见到易晴娥的真容，个个更是惊叹地说，这个演员的确是太漂亮了。有的还说以为是妆化的好，没想到原来底板也这样迎人，是真正的美人坯子。有人还问易晴娥是不是混血儿，鼻梁咋这高的，有人问她是不是新疆人，她只是捂着嘴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倒是刘洪兵激动的又是拉椅子又是让座，生怕传递不出他与女主演的关系。大家围坐一圈，还在七嘴八舌地说着问着。有人问，哎，你那吹火是咋练的？那火是什么形成的？说其他的剧种真没有吹火这个绝技呢。在大家反复夸赞易晴娥唱念作答样样俱佳的同时，几个京剧界的老师也给他讲了讲唱腔还需要注意的地方，说尤其是呼吸换气的方法还值得很好的研究推敲，说所谓的戏味儿很多就藏在那里面呢。有的老师说易晴娥演出还是有点太用蛮力，要再轻巧放松自然些，戏会更加张弛有度。易晴娥自是不住地点头感谢着，刘洪兵也在一旁谦虚地点头哈腰地纳着言接着招。大家都起身要走了，似乎兴致还未尽，又对单团长和丰导说，这个演员的条件在全国舞台上都少见，一定要保护好。一个老戏曲家还用了色艺俱佳四个字。易晴娥虽然不喜欢听那个色字，可好像说的人还越来越多了，她也只能掩面陪笑。大家跟她照了相，并且相互留了联系方式，才一一散去。回到旅馆，易晴娥到大澡堂洗了个澡，出来发现楼道已经没人了，大概大家又都出去逛街了。晚上在回来的车上，单团长宣布，除了明晚进中南海演出的人员以外，其余的明天放假一天。调研算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进中南海演出纯属是锦上添花，大多数人也就算彻底解放了。可易晴娥肩上的压力反倒更大了。回到房间，刘洪兵早把烤鸭、卷饼、葱酱都停停荡荡地摆在桌子上了。易晴娥生气地说， 我不吃。他只吃团上发的夜餐，一个面包，一个煮鸡蛋，一根火腿肠。他边吃边把刘洪兵数落了几句，嫌他不该在后台乱献殷勤。刘洪兵说，那么多老师来给你捧场，风导年龄大，善团腿脚跛，我不拉凳子不招呼人坐，那莫非还要让客人都站着？易清娥知道他咋说都说不过刘洪兵，说了也是白说，他就说自己要休息了，就把刘洪兵打发走了。可躺下后，易清娥却睡不着。过去睡不着他就数羊，数一数还能睡着，现在他就又一只羊两只羊地数了起来，数着数着竟然数回了老家九岩沟了。他爹第一次拉羊来是在一个大冬天，他和他姐放学回来，娘正在抱怨爹，说不该把别人家的羊牵回来，家里连人都养不活还养羊呢。爹说，都是亲戚，人家养了六只，上边不准，嫌养多了是搞资本主义，最多只让养三只，剩下三只让我牵回来，是带人家养的。亲戚答应了，说明年给一斗麦子一升芝麻两斗苞谷，还给两斤化猪油，再搭一副猪下水嘞，这好的事情能不接？娘说，谁来养啊？我俩都捆在队上，要修大再田，要挣工分嘞，娃要上学，加上大冬天的，山上的草都冻死完了，你让羊喝西北风去？哎，熬过了冬天，山上的草哪里喂不活三只羊了？我说的冬天说的是现在，现在你老汉让羊吃啥喝啥嘞？咱都饿得顿顿饭稀得能照见人拧拧，你还操心起亲戚的羊来了。就在爹娘斗嘴的时候，易晴娥，那时候她还叫易招娣，蹲在地上抚摸起一大两小三只羊来，没想到三只羊那么温顺，他只用小手摸了摸他们的肚皮，他们都听话地卧倒在他脚下了。他给小羊挠挠腿，小羊就把腿翘得高高的让他挠，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三只羊。就在爹娘为谁来放羊争吵得搁不下时，他站了起来，
1: 我放。
0: 虽然当时娘没答应，可晚上他听见爹娘商量说，
2: 姊妹两个不可能都上学，迟早总得回来一个，
0: 女娃子家上得再好，将来都是人家的，何必嘞？来弟喜欢上了就让他先上着，招弟本来就不喜欢去学堂，加上沟里小学也磨个正经老师，上学也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如让他边放羊边在学堂混着，混不下去了村上也不找我们的麻烦，刚好回到家里给咱搭把手。就这样三只羊便留下了。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桥事变爆发后，大敌当前，第二次国共合作大幕开启。然而，仅仅一年之后，蒋介石就下令暗杀了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中共党员宣霞富。1937年9月，宣霞富随周恩来到山西太原教室作战事宜前，偶遇故交高兰溪，欣然提笔赋诗，赠予友人。这就是宣霞。

声救河山，男儿万万级。这首澎湃着救国救民激情和抗战必胜信念的五言诗，是给志同道合者的赠言，也是宣下赴慷慨激昂革命生涯的写照。1924年，中共党员宣下赴考入黄埔军校，后因公开反抗蒋介石独断专行的独裁作风，被其开除学籍。对于委曲求全一类的劝诫，他的回答是：“井冈宁折不为钩。”离开黄埔后，宣下赴继续投身革命的洪流，赴西北从事兵运工作，回家乡发展农民运动，率领部队转战于长城内外，抗日讨蒋，奉调至上海中央特科，以记者身份建立与上海社会各界名流的联系渠道，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他凭借出色的个人素质和才干，只身在全国各地奔走联络，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本质，开展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多次积极推动了影响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他的这些活动受到蒋介石的忌惮与仇恨。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9月，宣下赴担任红军主力改编而成的第18集团军高级参议，成为周恩来、叶剑英开展统战工作的得力助手。在西安，他结识抗日救亡团体领袖，拜会社会名流，宣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战果，动员大批青年奔赴延安，还联络国民党军政要员，许同乡同窗之谊，寻找统战契机。宣下赴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和巨大的活动能量，让蒋介石惶恐不安。蒋介石试图以高官厚禄收买宣下赴，却遭严词拒绝。见拉拢不成，蒋介石竟根据军统罗织的所谓罪状，下令将宣下赴秘密制裁。1938年7月31日，宣下赴被特务秘密杀害。宣下赴一生都在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奔走奋斗，却没能亲眼目睹抗战胜利的那一刻。1945年4月，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会后，在中共7大的会场，中共中央为宣下赴等革命烈士进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圣报频相传，廖军闻一喜，宣下赴激励友人的诗句，也成为战友对他的告慰。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善良和真诚是一个人最好的底色，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的第二篇修身篇。善良与真诚是人之为人的核心可贵品质，更是穿越岁月适配任何时代的人格底色。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中，人们终究会被善良的温度所打动，被真诚的力量所吸引。这两种品质早已成为衡量个人品格高下的核心标尺。荀子在修身篇中对善良真诚的价值与虚伪狡诈的恶果做出了鲜明界定。他说，内心纯正仁厚，言行恭敬有礼之人，纵使身处偏远蛮荒之地也能够赢得他人发自肺腑的尊重和信赖。而那些心怀诡诈行事阴险之人，看似能够投机取巧，最终终将自食恶果，难以立足。

即使深陷困境，也总能够获得他人的信赖和帮助。同时呢，修身篇还清晰地列举了虚伪处事的不良的后果。荀子认为，若有人待人傲慢无礼，内心啊藏奸耍滑，满脑子都是自私自利的歪理，无论这种人走到哪里，都会遭到别人的唾弃。这类人面对劳苦之事，唯恐避之不及，百般的推诿；而遇见呢享乐之事呢，却反应敏捷，啊，独占不放。他们做事啊荒诞怪张，生活中啊处处的虚伪敷衍，对自身私欲更是不加节制。这样的人，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都必然会被众人所厌弃疏离。要知道，玩弄心计本质上是在消耗自己。那些靠小聪明占到的小便宜呢，实则会损耗个人信誉的大根基，最终呢，只会落得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局。毕竟啊，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阴险狡诈终究会被盯在他人鄙视的目光里，虚伪的假面迟早会被戳穿戳破。战国时曾子为践行对孩子的承诺啊，坚持杀猪守信。说有一次呢，曾子的妻子准备去赶集，由于孩子呢哭闹不已，曾子的妻子就许诺孩子回来以后啊杀猪给你吃。他从集市上回来以后啊，曾子呢便把猪抓来了准备杀。这时候妻子呢就劝阻他说呢，你还真当真了，我不过是和孩子闹着玩的。曾子说，和孩子是不可以说着玩的，小孩不懂事，难道我们大人还不懂事吗？小孩凡事都是跟着父母学，听着父母的教诲，如果我们现在哄骗孩子，你怎么指望孩子长大了以后他讲诚信呢？于是曾子呢就把猪给杀了啊，他以实际行动啊诠释了言必信行必果的真诚。那这一行为呢也成为了后世修身育人的一个典范。荀子关于为人处事的论述呢，在我们当下依旧还有非常现实的教育意义。我们知道互联网与智能科技拓宽了人际交往的边界，拉高了交往的频率，人们都渴望在社交中啊获得认可，建立自信。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为了快速的博人眼球啊，炒作造势，自吹自擂，这种虚伪的行径啊可以说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屡见不鲜。还有的人把金钱权势过往的荣誉啊当作炫耀的资本，给自己贴上层层的光环，靠外在的包装去伪装自己。可这样的人真能活得自在吗？聚光灯下的光鲜呀，或许能带来片刻的满足，但当人情散去，独自面对内心的时候，这份虚假的欢愉啊终究会消散。对照荀子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背离本心的伪装，它永远换不来长久的安宁。春秋时期季札挂剑的故事啊，更是把善良和真诚内涵诠释到了极致。吴国的公子季札出使晋国的途中啊，途经徐国的时候，发现徐国的国君十分喜爱自己佩戴的宝剑，季札呢虽未当面应用，却在心中啊暗下承诺，待出使归来便将宝剑啊赠与徐国国君。可等他完成使命返程的时候，徐国的国君啊已然离世。季札并没有因为对方已经去世而违背本心，而是将宝剑啊郑重地挂在了徐国国君墓前的松树上，并感慨说，我当初心里已经答应他，怎可以因为他的离世而背弃心意呢？这个故事正是印证了真正的善良与真诚从不是做给他人看的。

的表演，而是面对自我时的问心无愧和坚定坚守。人与人的交往中，真假终会分明，再精巧的伪装也总有被戳穿的那一天，再华丽的包装啊，也总会露出马脚和破绽。面具或许能够骗过他人，却骗不过自己的内心。与其戴着假面具活得身心俱疲，不如卸下伪装，以最真实的姿态待人接物。善良的初心与真诚的举动，终将换来他人的信任与认可。当我们抛开那些外在的标签，褪去刻意包装的疲惫，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收获长久的精神愉悦和洒脱。其实无需靠外在的条件证明自己，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善良和真诚才是最稳固的人格名片。荀子的修身思想告诉我们，面对人际关系的困惑，环境适配的难题，与其向外抱怨，不如向内求索。从修炼自身的善良与真诚做起，当内心足够纯粹温暖，待人足够坦诚真挚，身边的环境自然会随之而改变。毕竟境由心生，当你以善意待人，必定会收获他人的尊重，当你以真诚处事，也终将会赢得他人的信赖。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5: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5: 对，他这个，哎呀，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特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
5: 对，
3: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5: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那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 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3: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5: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了，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3: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5: 对
3: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5: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3: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5: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他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3: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5: 是的，
3: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5: 对，
3: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5: 对，这非常重要。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1: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2: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4: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5: 作为心灵的窗户，眼睛健康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高血压、糖尿病的慢病患者，他们的眼健康问题更加严峻。如何让慢病患者的眼睛得到健康的照护？慢性病患者眼健康面临哪些挑战？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眼科副主任孔文君，和您说说警惕慢性病眼病。想问一问，日常只是偶尔出现视物模糊和流眼泪的情况，怎么来区分是不是慢性病造成的这种眼病？
6: 偶尔出现的视物模糊或者流眼泪的情况，很有可能是一个视疲劳。对、
5: 啊。
6: 然后怎么跟这种慢性病造成的眼病进行一个区分呢？其实我们关注几点。
5: 嗯。
6: 第一个就是是不是双眼发病啊、
5: 嗯。
6: 如果是我们双眼都觉着会有一个偶尔间断的看东西模糊或者是流泪的这种情况，双眼的问题，这个那很有可能我们是一个视疲劳的情况。
5: 哦，就是慢性病的眼病大多是单个出现。
6: 啊、对，一般都是单眼的，但是当然也有双眼的啊、但是不可能是双眼同时就正好是一块儿就出了。
5: 哦、就即便是双眼也有可能是一个先后。
6: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点是我们休息以后啊，我们因为视疲劳它会休息以后它是不是能有所缓解。
5: 嗯、
6: 如果是视疲劳的话，它作为一个短暂的休息之后它能有一个很好的缓解啊，但是如果一旦它有这种慢性病的眼病的话，休息之后可能它的缓也不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5: 嗯，好，所以说两个判断的标准，第一是看一看它是不是对称出现的，第二就是休息之后看一看临床的症状有没有缓解，如果得到缓解的话，那非常有可能就是视疲劳造成的，少刷点手机，让眼睛多休息休息。那如果它是不对称出现的，休息之后也没有得到好转，抓紧时间去医院。医生刚才说了，检查的手段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咱们先得排查一下是不是我们的眼底啊，我们的眼表啊出现了问题。那继续来看，还有朋友说看东西变形，直线变成弯的了，视野呢也有黑影遮挡、重影，这些他的眼睛都有。他说休息之后啊，这些症状都会消失，想问问这样的情况还需不需要去检查。其实从他的症状我觉得好像和我们的这个慢性病眼病比较像，但是呢他又说了休息休息这症状就消失了，感觉又像视疲劳造成的。
6: 这种的还是建议他去检查一下，因为这种叫一过性的症状嘛、
5: 哦、
6: 一过性的症状都是跟我们的血管的痉挛呀、供血不足啊这种是有关系的。然后这种也其实也会建议一些糖尿病、高血压的这种病人、
5: 嗯、
6: 他这个症状只是暂时性的消失，其实并不代表他没有疾病，甚至并不代表他疾病是痊愈了、
5: 嗯、
6: 啊，只是一个这个我们有时候血管暂时性的这个供血不足之后啊，可能他会后来又恢复了供血啊、大概率它会有一个反复发作的这种情况。嗯、
5: 哦
6: 另外的话，就像您说的，他看东西刚才提到看东西变形啊，然后
5: 有黑影、
6: 这个有黑影啊，这个情况很有可能也是黄斑 这个部的疾病、
5: 嗯、
6: 然后另外的话他视野包括有遮挡的时候有可能也是视网膜上的一些疾病啊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都是希望他能够去医院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
5: 嗯，所以说这个情况您千万别觉得时好时坏它不是一直出现就没事儿，也有可能是慢性病导致的眼病，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更放心。还有这个朋友想咨询您说老人73岁了做过眼底检查，一边眼睛脉络膜新生血管已经破了，结尖干了，现在去做检查说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想问一问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方案。这个有点复杂哈，孔主任。

0: 帮他解答一下。
1: 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脉络膜新生血管，其实它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老年黄斑变性的一种的
0: 表现，是吧？
1: 对对对。然后老年黄斑变性它分两类，一类叫干性的老年黄斑变性，一类叫湿性的黄斑变性。
0: 嗯，
1: 那这个脉络膜新生血管的话主要还是湿性的黄斑变性的一种表现。
0: 嗯、哦
1: 它主要还是脉络膜这个地方会有一些新生的血管，然后影响我们的视力，导致看东西会中心的暗点呀，包括重影啊，这种的治疗主要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往眼睛里打针啊，我们叫眼内注药啊。像他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出血的时间比较长了，
0: 嗯，
1: 然后这个地方的血已经处于一个瘢痕化的状态，所以他对打药的效果，就是往玻璃墙注药的效果，可能就会不会太好了，不如新鲜的这种出血效果会好一些。
0: 嗯、哦，那现在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吗？除了我们注射这个药物之外？
1: 这个我们要看一下，就是做一下这个像刚才提到的眼底血管造影呀，包括 OCTA 呀，看他现在是处于一个真正的活动期呀，还是一个瘢痕化。如果他完全是一个瘢痕化的状态，确实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办法，因为已经属于咱们皮肤啊损伤这种就结疤了、
0: 嗯、
1: 对。但是如果是就是说我们周边还会有一些渗漏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打针啊，包括我们这个眼底注药啊，打激光啊，这些一类的方法去进行治疗。
0: 嗯，所以说得看看严重程度以及现在的这个恢复的一个情况，然后再来看后续有没有一些可替代的这种治疗方法。其实我刚才也特别想问一问孔主任，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像我们的眼睛如果是慢性病引起的眼病，它往往不是对称出现的，它往往是一个眼睛有一个眼睛没有。那如果只有一个眼睛视力受到了影响，对于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另一个眼睛还能凑合用，我这个就不太想折腾了。也想问问您，如果我们不干预的话，它有可能下一步把这个没受影响的眼睛也会累积到吗？它会造成一些什么其他的后果吗？
1: 其实这里就有一个大家的误区，包括刚才主持人说到这个误区就是这样，就是其实啊，慢性病眼病大部分都是双眼累积，只不过就是
0: 有症状，
1: 哎，对，就是有一个可能有症状，那个可能有的人比较轻微的一个症状，他可能发病的这个进程不一定是一样的啊。这个时候有可能一只眼它是比较严重，另一只眼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往往我们都能看到还是合并了一些出血和渗出的，一般都是双眼发病的。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不干预的话，那一个没有症状的眼睛迟早可能也会出现临床的症状。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还是得干预。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关于眼睛的问题，很多的朋友都有话想说。先来看这个朋友，孔主任，这个朋友是想问问您，说慢性病眼病会引起这种致盲的后果吗？刚才好像听医生说了，有可能会引起青光眼的情况啊。这个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青光眼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个致盲性的眼病，这慢性病的眼病都会引起青光眼这样的一个后果吗？
1: 慢性病眼病的话，它主要还是会引起一个缺血和出血，引起这种视网膜的新生血管发生这个视网玻璃体的出血。
0: 嗯，
1: 像这种情况的话，它会引起的青光眼最常见的其实还是一个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这个跟我们常说的这种开角啊、闭角啊这种青光眼不太一样。
0: 嗯，
1: 它其实是叫继发性的青光眼，它是因为这种慢性的疾病引起的眼底的出血，眼底的这个视网膜的血管的这种新生血管长，哎，爬着从这个眼底往前这么爬，哎，爬爬爬爬到有的爬到了我们的虹膜上，哎，虹膜上就会有这种新生血管，然后新生血管就会引起这种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
0: 哦，它是不会引起致盲这样的一个后果的
1: 啊？会的，会的，
0: 也会
1: 啊，也会。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其实它跟这个常规的像开角和闭角性的青光眼其实相对来说更加的严重。重，而且是因为你看我们的新生血管是非常容易出血的，它和我们的正常血管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一旦我们的这个后面出了一滩血，前面的话虹膜上又有新生血管又出了一滩血，那它的眼压有可能就会非常非常的高啊。这种的话可能几天，哎，我们就视力就会有一个急剧的下降。
0: 嗯，那这个可逆吗？因为很多青光眼引起的这种我们说致盲有的时候是不太可逆的，像这个我们说的新生血管的引起的 可逆吗？
1: 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的话，它在治疗上面比较倾向于的是，第一，它要这种血管的这种出血的话，首先我们要制动，因为它一下子出了这么多血，首先要制动，然后让它血慢慢的进行一个沉淀。第二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进行这个眼内的叫我们叫抗 VEGF 治疗，就是去消除这个新生血管，往眼睛里打一种药去消除这个新生血管这类药。然后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新生血管一旦消退之后，可能它就这个相对来说就是当然也会致盲，但是相对来说它就会有效的控制它现在的症状
0: 啊、哦。这个时候可能会有缓解。刚才您说的这个打一个药就能让新生血管消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是新生血管直接缩回去了吗？还是说这时候只是堵住它，不让它再出血了？
1: 它会有一个新生血管的消退。
0: 哦，它会吸收掉。
1: 对对，新生血管的消退，我们都可以看到虹膜上，大家也知道虹膜嘛，我们这个眼睛对着镜子有时候也能看到，就是虹膜上，当然我们用一灯显微镜下能看到虹膜上新生血管的消退，一旦消退了之后，哎，我们的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症状就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0: 嗯，好，这是有药物可以控制的。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73岁的女性眼睛做完白内障手术4-5个月了，视力呢一直在 0.4 左右，检查了好几次，各种检查都没问题，而且手术之后每一天有一层黏糊糊的分泌物，医生说这是干眼症，没做手术之前没有啊，他想问问该怎么办，他说太郁闷了。WXM 这个朋友发过来的问题，来抓紧解答一下。
2: 好的，因为白内障手术它本身就是要做一些在我们的眼表做一些切口的啊，这个切口的话也不需要任何的缝合，然后它是需要就是自己自行愈合的。在角膜缘上的切口的话，它就破坏了我们眼表的整个的这个泪膜的环境啊，整个我们的就这个弧度啊各方面是有变化的。所以说这个有些这个白内障做完之后，大家会觉得，哎，我之前没有干眼症，但是做完之后觉着我眼睛越来越干了啊。另外像他说的，老觉着眼睛就是有眼屎似的，有什么糊似的，老想去
1: 有分泌物，
2: 哎，对，有分泌物似的，老想去擦一擦。然后这种情况可能还是做完手术之后，它有一个持续的可能慢性的这种结膜炎的这种表现啊。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抗生素的盐水的点眼，包括干眼症的话，可以使哎对使用一些人工泪液类的这个玻璃酸钠这类的药物进行一个缓解啊。当然手术的恢复是需要一个过程，现在虽然白内障手术的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但是它多少还会有一些病人会出现这个术后的干眼症的情况。
1: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就是一个在恢复期暂时的情况，我们把这个症状控制住，随着我们恢复时间的这种延长，症状是有可能消失的，是吧？
2: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说的他的视力做完手术以后只有 0.4 是吧？
1: 对
2: 对 ,0.4 的视力，那他就是我们要分析一下他 0.4 的视力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要进行他的刚才提到的眼底检查啊，它是不是就像我们做白内障手术，就像我们眼睛就是一个照相机啊，我们做白内障手术就是给它换了一个，可能它镜头花了，给它换了个好镜头，但是它底片有没有问题啊？对，它的眼底如果有问题的话，那它确实不能成一个很好的像，另外的话就是它这个我们做完手术之后看有没有验光呀，它这是有没有屈光上的问题呀，是留了一点近视度数呀，因为毕竟老年人他可能装的单焦晶体的话，他有时候为了兼顾他看近嘛，可能给他留了一点度数，这个需要进行这个验光的来看一下。
1: 所以说还是建议您这时候如果真的觉得眼睛还是不舒服的情况，咱们到医院去复诊一下，让医生给你开一些针对性的药物，先把眼睛不适，比如说干涩啊，老有分泌物的情况控制住，然后咱们再做眼睛的眼底其他的检查，咱们也得进行一次。
2: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毕竟是一个手术之后的视力的恢复，它需要一个就是照相机嘛，你不光是这个镜头好，底片也得好，成像系统都得好，它才能成出来一个完整清晰的像。
1: 好啊，还有朋友在说如果是慢性病引起的眼病，是不是只要控制好了这些基础的慢病，那眼睛自然而然也就没什么问题了，需要对眼睛出现的问题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治疗吗？我估计这个朋友说，比如说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我把血糖血压控制住了，是不是我眼睛出现的这些临床症状自然而然它也就得到改善了？
2: 这里边分两类，第一类的话，他以前他就没有眼底疾病，对，他就是一个单纯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当然，他如果是能把血糖和血压都控制的挺好的话，对他这种发生这个眼底病的这种风险啊，肯定是大大降低的。那第二种情况是，他有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血脂的这种情况，同时他合并了，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眼底的损伤了。
1: 如果就是眼睛这时候已经有症状了，
2: 对，已经出现了眼底的损伤了。像这种情况下，即便它控制好了，因为我们这个眼底的损伤呀，它其实是有一个滞后性的它反映的其实是你在之前的3个月甚至半年之前的时候它的一些情况啊。有些病人觉着我最近控制的挺好呀，但是他不想想他之前的时候可能控制的不好，才会引起的这种眼底的损伤。
1: 所以说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对于我们眼睛已经出现的这些症状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治疗，把这些症状控制住，我们控制好基础的这些慢病，只是让我们的疾病不再进展，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2: 是的是的，我们只是别让它变得更坏，有些时候想让它变得很好，其实预防要远远 大于治疗。
1: 嗯，所以说对于慢病的控制，这才是关键。还有网友在问说，已经查出了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眼底轻微的出血，想问问有哪些保守干预和治疗的方法。
2: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做眼底的检查，要需要做眼底荧光血管造影啊 ,OCTA 啊这种情况，根据情况，像我们常见的治疗的方法，第一就是激光治疗啊、叫视网膜的光凝治疗啊、像这种就是针对着我们的异常的血管，我们要进行一个光凝，然后减少这种出血和渗出的风险，然后能够预防这咱们出现视网膜脱落呀，像这种情况主要还是增值前期的，就是它的症状比较轻的进行这个眼底激光的治疗。然后如果是这个症状比较重的，出现大量的这种出血啊，视网膜的脱离啊，这种就不能单纯的这个激光治疗了，就要合并了玻璃体切割手术，就是清除这种积血，是视网膜进行一个复位。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一些糖尿病的病人，他可能眼底的血管情况还好，但是他会出现叫黄斑水肿啊，这个黄斑区是我们看东西比较敏感的地方，出现了黄斑水肿，视力就会下来。所以这种黄斑水肿啊，异常的新生血管呀，还可以通过刚才提到的眼内进行一些抗 VEGF 类的药物的注射，然后能够有效的改变我们的症状，改善我们的症状。
1: 像您最后说的这个药物的注射，这算是保守治疗的方法。但是您前面说，比如说一些激光啊这样的手术，它也算是保守的方法吗？还是说这个就已经算在手术了，微创了？
2: 眼内注药是手术
1: 哦，也是手术，
2: 也是手术。激光的话，应该是叫操作，对，它是一个我们上一个就是能看到眼底的一个镜子，卡到这个眼球上，然后啪啪进行这样的激光的打这个激光，这个是在门诊上可以进行操作的。但是眼内注药啊，包括后边说的玻璃体腔这个玻璃体视网膜的手术啊，这些都要去手术室。
1: 这需要住院吗？还是日间门诊？日间手术
2: 就是我们眼内注药，这个一般都是日间啊、当天来了，然后当天打药，打完以后观察一会儿就可以走了。但是这个玻璃体视网膜的手术，这种的是眼科的一个四级手术，所以说还是需要住院治疗的啊、一般不会走日间。
1: 所以说其实治疗的手段和方式还是多种多样的，具体采用哪个，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给您一个特别明确的说，哎呦，就用这个激光的方法，就用注药的方法，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您具体的情况，所以说有这方面的问题，还是得让专业的医生帮您把关一下。好。时间非常的有限，咱们再来回答最后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他说这个慢性病眼病如果已经到了中晚期，还能通过激光或者是眼内注药或者是手术的方式来挽救视力吗？但是他没说具体是啥慢性病眼病，给了一个非常笼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2: 其实不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就是这种相关的这种视网膜的病变，到了中晚期的时候，其实刚才也提到，可以有眼激光治疗呀，包括眼内注药呀，包括手术啊，这些都是能够很好的，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视功能有一个改善。当然，激光治疗可能在有些时候它并不见得能够挽救视力，但是它能够让我们的疾病
1: 进展，
2: 对，它能够出现这种不会出现这种眼底出血呀，然后视网膜的这种脱落的这种情况，会让它的疾病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然后这个眼内注药呢，对它的这个视力的提升有些时候会比较好一点。然后玻璃体切割手术呢，它对我们的视力的提升呀，眼球啊，因为我们一旦出现视网膜脱离，就相当于眼球就跟那个气球似的，它就慢慢就瘪了啊，眼球也是这样，它一旦脱离了之后，眼球就慢慢眼压就低，就瘪了。然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完整的给这个眼球一个完整的形态啊，要有一个保障。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通过手术的方式，让我们这个

0: 瘪下去的气球重新充满气之后，视力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吗？
1: 一般情况下很难了。对，然后我们所以说玻璃体切割手术，一般情况下它的目标其实不像白内障手术，它是一个复明手术。但是玻璃切割手术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保眼球的手术，对吧？这个眼球一旦出现慢慢软掉了，那它就直接萎缩了，对，萎缩掉了。然后我们更希望的是有一个这个完整的形态。当然形态上能够完整了，它那个视网膜能够复位了，多少它的功能上会比这个脱离的时候要稍微好一点，但是跟正常的眼睛比的话还是会有差别的。
0: 所以大家一定得重视起来，不要让它发展到中晚期，这些亡羊补牢都不如我们防微杜渐。那最后也再次感谢孔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近期，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与清华大学组成的联合团队，首次在长期射电静默的年轻中子星中探测到射电脉冲。这次发现是人类几十年来首次成功探测到这一现象，为理解年轻中子星的形成与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马来西亚交通部发表声明，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协议延长一年，有效期至2027年6月30日。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 59.7%， 比上年提高 1.8 个百分点。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平台上线。平台聚焦国产算力下软件适配难、代码迁移难、科研操作繁琐等痛点，为

0: 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4篇古诗词《侠友赋诗二首·其一》。《侠友赋诗二首·其一》，宋·赵帆。土断既已久，北人谁复论？莫接前辈远，尚有数书存。未免文科士，犹须素业尊。唱于金白首，宁赋镇武门。
1: 本首诗作收录于赵帆《淳熙稿·卷九》，创作缘起是诗人弟弟陈赋在玉山山前新建书室，取名清瞻堂，又以曾祖父瑞丰旧题字为窗匾额题写侠友。赵帆有感家族文脉传承，写下此诗。全诗以家族身世变迁、书香传承为主线，沿着溯源家世、坚守文脉、劝勉后辈、暮年抒怀的脉络层层递进，文风质朴内敛，没有华丽修饰，将家族南迁沧桑、书香坚守、长辈嘱托与晚年心事融为一体，饱含赵氏家族扎根玉山百余年的家风情怀。首联“土断既已久，北人谁复论”，开篇追溯家族本源。土断是古代南迁土族就地入籍的制度，赵氏先祖原本是中原北方氏族，北宋南渡之后落户玉山，历经漫长岁月彻底融入本土。时光流逝，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记得家族原本是北方来客。寥寥两句写出家族世代定居玉山的岁月沧桑，为全诗奠定深沉厚重的一家基调。颔联：莫接前辈远，尚有数书存。这是全诗的精神支柱，不必感慨先辈已经远去，年代相隔久远，家族代代珍藏的典籍书卷一直完好留存。在赵帆看来，先辈人虽逝去，但以藏书为载体的家学文脉从未断绝，只要书香尚在，家族根基就永远稳固。颈联：未免文科士，犹须素业尊。立足现实，叮嘱后辈，古代读书人想要安身立业，参加科举，步入仕途是难以避开的选择。即便后辈顺应大势奔赴科考功名，也必须恪守敬重祖辈传承下来的儒者清简本业。可以入仕谋前程，但治学修身的初心家风万万不能丢掉，是兄长真诚恳切的告诫。尾联：唱于金白首，宁赋镇吴门。落笔诗人自身心境，如今我已经满头白发，年华老去，精力衰微，再也没有能力独自扛起振兴家族门第的重担。诗人把重振书香世家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弟弟与晚辈身上，既有老年无力的落寞惆怅，又饱含对后辈的深切期盼。整首诗聚焦家族内部的家风传承，是赵帆暮年写给晚辈的肺腑箴言。全诗由家族南迁百年的身世感慨落笔，否定了先辈远去文脉断绝的忧虑，将世代藏书视作家族立身根本，理性看待科举入仕的现实出路，明确功名之外必须坚守儒者本心，最后以自身年老力衰的无奈，将振兴家族的重任托付后辈。整首诗没有写景，纯以议论抒情，诚厚恳切，是南宋玉山赵氏书香世家的家风宣言，尽显古人的耕读传家、文脉永续的精神追求。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哎，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我们开启一个新的系列，阅经典书信启青春征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给青年的12封信。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1: 红酒老师好。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12封信啊。可以说呀，在信息爆炸的当下，我们每天都会被这个效率啊、成功啊、或者是这种竞争所裹挟，脚步非常的匆忙，但有的时候呢内心感觉是空落落的。然后呢重读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12封信，仿佛啊让我们在这个喧嚣当中听见了一声温柔而坚定的提醒。这个提醒是什么？
1: 朱光潜先生呢，他在这本书里其实说的非常的恳切。你刚才说他的提醒，我觉得这本书读完之后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句话，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
0: 哎，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你看啊，这本书它是写于上个世纪的20年代，他这么一个随笔集，现在应该说是穿越了百年时光了，依然能够如泉水般的滋养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迷茫中能够重拾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自我的一个坚守啊。所以咱们节目当中经常也会推荐一些经典作品。
1: 对，其实这本书就像您说的，就是穿越了百年时光，其实对现在依然会有一种启示的一个意义。而且就是朱光潜先生的，不光是他这本书，包括他一系列的，包括谈修养啊、谈美啊，我觉得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深入浅出，就是非常的通俗。这个话说起来呢不像是说教，但是呢就是把大道理讲出来，但是是通过非常浅显的话家常的一个方式讲述出来。就像是通常我们说的高僧只说家常话，虽然就是他不是说故作高深，虽然他是一个大学者、大学问家，是包括那个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美学家，但是呢就是他的那个语言非常的通俗易懂，所以就是非常适合就是青年人来读。其实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是在20多年前、
0: 哎、
1: 其实当时我就觉得非常的受用。
0: 也是青年嘛。
1: 对，算是。
0: 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不太喜欢爹味儿，经常呢把一些中老年人称作老登。我就特别想从这个角度上让彦民老师谈一谈哈，读这样的一本书会有这种感觉吗？
1: 这本书在我读的时候实际上没有这样的感觉，而且句句都说到了心里。因为他不是说就像你说的用一种爹味儿的那种语言去跟青年朋友去说的，而是说像朋友一样跟青年朋友去谈心的。
0: 没有说教。
1: 没有说教，而且他不但是就是通过一些浅显的一些语言去把道理讲出来，而且他能够深入的体恤一些青年的一些心理，包括一些困惑。所以在给青年的12封信里边，就是方方面面他都说到了。一方面就是结合他自己的人生经验谈了一些指引性的一些对青年能有所注意的一些意见和建议，还有包括他个人的一些经验。同时呢他也体恤到青年的一些面临的一些困境，包括如何选课呀，包括就是怎样做选择呀，在里边通通的都有一些涉及。
0: 对，
1: 他是一个漫谈式的，就像一个面对面的跟青年在谈，做朋友，以朋友式的那种聊天，所以就是不给人一种爹味儿的感觉。
0: 恰恰相反，反而呢是一种知心朋友啊，是一个大哥的这种感觉。你看他在《谈升学与选课》一文中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都只能算是第二桩事，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哎，这就是刚才彦民老师所提出来的这个亮点啊，就是叫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就是他跟我们想象中的这种老教授的那种刻板印象不同啊。就是朱光潜先生是一位思想自由的学问家啊，也是一位心灵活跃的生活家。彦民老师刚才提到了， 他精通文学、心理、美学，但是从来不故作高深、故弄玄虚，而且他是很有眼界的。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旅欧留学了，
1: 对，
0: 可以说是见多识广。但是呢，他始终保持着平易近人的心态和对生活最朴素的热爱。啊，不是说在英国留学一年，然后就说兄弟在英国的时候是吧，就跟围城里边那似的，他没有这种啊，人不提这些事情，就是他真的像一位亲切的大朋友一样，用12封真挚的书信与青年聊读书啊，谈生活，说成长，话家常，把自己的人生经验是娓娓道来，字里行间呢满是对青年的殷切关爱与期望，是吧？他没有那种居高临下，叶明老师。
1: 对对
0: 啊，也没有那种看不起人呐、轻视蔑视啊，他都是那种推心置腹、平等亲和的一个交流的姿态。所以呢，百年之后，我们读着依然是倍感温馨、受益匪浅。其实我们平常呢，经常会说要与一些智者进行交流。
1: 对，
0: 人说我周边哪有那么多智者呀，是吧？那您不会看本书吗？是吧？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朱光潜的《给青年的12封信》，那每一封信不都相当于智者跟您在聊天吗？
1: 对，而他在这个聊天的当中呢，也能够显示出来他自己的一些学问和见识。
0: 嗯，
1: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他作为一个长者，然后跟青年在谈心、在聊天的时候，其实包括我们的家长也是一样的。那我们首先自己如果说站得高、看得远的话，我们自个儿有一种眼光、见识的话，可能谈出来或者对孩子的启迪，可能就会不太一样。那么朱光潜先生呢，他是有多学科交叉的一种学术的背景，包括美学呀、心理学呀等等吧，所以就是也支撑了他自己的一种宽广的一种见识，还有思想比较开放、洒脱、包容。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呢，他将学问融会贯通，转化为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洞察，化为通俗的语言，对青年循循善诱。所以在这本书里边，包括他说的谈升学与选课呀，还有很多的那个章节，其实都是他自己发自内心的一种跟青年的一种平等的交流和探讨。他就说，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只能算是第二桩事，就是刚才你说的第一桩事就是生活。所以他对包括学业、包括事业之外，这种比较功利、比较现实的这种考量之外呢，其实他还非常的在意，就是说向内的一种求索。他给人们一种提醒，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外在的取得，而在于内在的丰盈。所以就是他这个的主要是从内心、从心灵、从内心的一种修养、从精神方面的一些追求，然后去谈他自己的一个见解吧。
0: 嗯，
1: 他说是享受，他所谓的生活是什么呢？是享受，是领略，是培养生机。那不是纵欲式的享乐主义，而是对生活本身的热爱与珍视。
0: 对，他说了，他说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社会的机械，一味的迎合社会需要而不顾自己兴趣的人，就没有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这是他的原话。这确实是也是真的道出了当代青年的一个困境，就是我们是否已经习惯了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呢？我们是否自觉不自觉的正按照外界的标准和他人的眼光翻刻着我们自己的模样？是否早已于丧失自我中迷失了方向呢？
1: 其实这个非常的切中时弊啊，因为当时现在我觉得很多孩子也是面临很多的压力，包括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包括就是他人的眼光。我觉得越是在这种时候呢，我觉得越应该自己有一种独立的一种意识。那么朱光潜先生呢，就是在这一点上可能也是他为当时的青年指点迷津，其实对现在的青年我觉得也是会有所注意的。
0: 对，
1: 对，在
0: 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功利主义。我觉得他其实是看不上功利主义的，而且是痛击功利主义的。
1: 嗯，
0: 因为你看现在叶明老师，这个高考刚刚过去哈，过去一段时间，您看啊，6月份是考试季，同时呢也是毕业季。
1: 对
0: 啊，在这个时候呢，家长啊对孩子是有这种期盼的。
1: 对，
0: 然后呢，考上名校，然后毕业之后能够找到好工作。
1: 对，
0: 是吧？那对中年来讲说，是不是晋升？
1: 对，
0: 就这些都是世俗上所谓的成功。
1: 对，
0: 但是否忽视了自己内心的声音，是吧？有些人可能是为了热门专业放弃了自己热爱的文学，有些人为了稳定工作告别了心仪的艺术，看似走在正确道路上，但是内心呢却是一片荒芜，丧失了应有的色彩。
1: 现在的那个孩子确实是压力非常大，其实不光是孩子，包括青年乃至
0: 中年，
1: 中年我觉得压力都是非常大。那么太多的人被社会的标准裹挟，将成功定义为尤其是像现在一些考生啊，或者是一些学生，将成功定为名校、高薪、晋升，却忽视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
1: 有人确实是为了热门的专业啊，就是包括
0: 放弃了自己的热爱，
1: 包括择业，包括选择专业，都围绕着这个功利主义的这个思想在行动。那么周光潜先生呢，其实他是主张的什么呢？他是主张就是要追寻个人的兴趣，去在课外发现自己性之所见的学问，在了解独一无二自我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天赋特长，避免盲目跟从。他不希望青年成为只会读书的书呆子，也不希望他们成为盲目迎合的机器人，而是成为能独立思考、有丰富情感和社会热情的完整的人。虽然我觉得就是社会现实确实是存在，但是我觉得作为家长啊，或者是作为长者来讲，从这个思想上和精神上，我觉得大的方向上，还是需要跟这些青年学生一个指引。
0: 对，
1: 因为不要眼前只看到这一片，虽然哪怕是现实意识不允许，大家还必须得努力去高考也好，去怎么样也好，但是就是一旦条件允许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这样的思想和更宽广的一个远观和对未来的一个期许吧。
0: 嗯，
1: 而不是仅仅局限在眼前的一小片去非常现实功利的一些追求。所以他这个我觉得就是这本书里边就是很多方面他是基于更长远的一种考量。
0: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朱光潜先生，他呢，这种生活态度很真实啊。
1: 嗯，
0: 他是肯定生活的，但是呢，他也不回避人生的困惑，也不美化世界的复杂，就是说我们的青年呢要以平和的心态坦然面对。他在书中所谈的困惑呢，也是穿越百年到现在依然是青年的一个困惑，这个好像就没有变过，对吧？
1: 嗯，
0: 因为你长大了之后，你毕业了之后，你必然会面临着就业，是吧？这个在百年当中都是这样，你要升学，你要就业，你要组建家庭，你要面对人际关系，
1: 对，
0: 就是这些，其实在他的十二封信当中都有谈到哈。
1: 对，
0: 但是他的文字不会给你焦虑。您知道现在我们看这个短视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1: 嗯，
0: 就看完了之后就越来越焦虑，然后呢，看完了之后思维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没有执行力。
1: 嗯，
0: 然后心里呢就越来越空虚。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年人来讲，我姑且是如此的，你别说现在青年人了。
1: 嗯，
0: 而且呢 AI 到来了之后，可能很多青年又产生了新的焦虑，说
1: 对，
0: 我学的这个东西好像 AI 都能够替代啊，那未来我的出路在哪里呢？哎，其实我觉得你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更应该去看看这样的一些经典书籍。技术在不断的发展，但是这些文字是不过时的。
1: 对，也就是在这种非常喧嚣的这种事态的面前吧，我觉得就是人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定力。 那么这个定力从哪里来？就刚才你说的，包括读书啊，包括读一些经典的书籍，然后读完了之后还要进行思考。那我觉得就是说，不断的寻求自己的一个定位和方向。你看那个周光前先生在这本书里边，他说的就是说，其实他知道人性的复杂和社会，包括社会的复杂，还有一些多元的很多的复杂的情况，但是呢，他更明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也希望青年能够认识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个体，而不是社会机器上可替换的零件。他说只有尊重自己的兴趣和天性，才能让生命焕发生机，
0: 是
1: 就是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去追寻它，去追求它。当然这个我觉得跟我们现实的专业选择可以相结合，对不对？如果可能的话，尽可能的相结合，把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悠长，然后跟自己的专业，跟自己在现实中的一种选择能够结合起来，当然是更好的。即便是不能结合，你哪怕把它当成业余爱好，也要寻求就是自身真正倾向和真正用生命的内在热情去追寻的一种东西。就是说把人当成一个有血有肉，一个有需求，有生命力的一个人去对待，而不是说一个机器或者是一个零件。
0: 对，您看啊，有人采访一位作家，谈到说 AI 时代到来，那我们这个人类它还有什么优势吗？他提到了一个词儿，他说犹豫。诶，你会说犹豫这个词儿是个好词儿吗？但是呢，你会发现啊， AI 是不犹豫的。
1: 嗯。
0: 是吧，你无论是用豆包也好， DeepSeek 也好，或者用 Kimi 也好，用 ChatGPT 也好。
1: 嗯。
0: 就这些你给它输入指令，它唰就出来了，从来不犹豫。别管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是人类它是有犹豫的。
1: 对。
0: 但是很多事情在这个犹豫当中就会产生了一些奇妙的反应。包括在看朱光潜先生这本书的时候，他也提到了青年的迷茫。你说 AI 迷茫，他不迷茫，是吧？你只要给我正确的指令，我瞬间给你答案，我算的比谁都快。
1: 嗯。
0: 但是青年会有迷茫，为什么会有迷茫？其实你看了这本书之后啊，你会发现朱光潜先生告诉我们，迷茫是成长的常态，是吧？他说这是一个常态。
1: 对。
0: 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你要保持对生活的热情。你可以迷茫，但是呢，你不要丧失对生活的热情。他说了啊，书中提到了原文啊，一个抛开了生活，对生活失去了热情的人，有什么资格去言其他呢？就是对生活的热爱，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勇气。现在的世界就是这样啊，叶明老师。
1: 嗯，对。
0: 就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是吧？甚至很多人说第四次科技革命，
1: 嗯，
0: 是吧？这个电气革命、蒸汽革命之后，现在第四次重大的飞跃，别管怎么飞跃，其实我们都应该去热爱生活。
1: 对，
0: 啊，先热爱生活，然后再去找到其他解决的办法。我觉得这真的是切中了青年成长的一个烦恼，是吧？
1: 对，刚才你说的那个犹豫的问题， AI 不犹豫，人是犹豫的。其实这里边就有一个其实人性的一种，人之为人的一种叫美感也好，或者是人之为人的一种乐趣也好。其实我觉得包括朱光潜先生在这本书里边谈的很多的就是一种感性的东西，一种只有人所拥有的一种对生活的一种理解，一种热爱。你比如说他说，在学问和事业之外，生活中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物不能辜负。
0: 嗯，
1: 其实这个话非常平常，但是又非常的本真，非常的，其实也可以说算是一种本质。它本来就是生活中除了不光是只有学问和事业，我们还有方方面面的，比如清晨的一缕阳光，天边的一抹晚霞，路边的一株小草，家人友朋的一声问候和叮咛，那都是生活和生命的珍贵赐予，值得用心去感受，值得停下脚步去欣赏和领略。你像那个 AI， 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那种及时的呈现，
0: 嗯，
1: 包括就是及时的获得，包括现在我觉得包括我们这种信息的发达，就是及时的这种通信。但是我们回想一下，就是很多年以前我们在书信往来的时候，就是包括我们平时更多的就是因为没有及时通信的这种工具，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见面是非常多的。我觉得这也是就是 感性的一个部分，就是更加真实，更加的具象。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真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真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和我们的所见所闻，也是非常值得去珍惜的吧。
0: 嗯，
1: 值得去珍惜的，这就是朱光潜先生说的，其实生活当中充满了美，美是无处不在的。
0: 对，
1: 就是除了不光只有就是我们升学呀、就业呀、晋升啊，不光只有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可能是生活的一种必要的手段，但是它不是生活的目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它其实写的也是挺通透的。
0: 对，这里面呢他还提到了哈，就是说怎么读书啊，然后也谈到了作文，也谈到了选课，谈动谈静，谈人生与自我。
1: 嗯
0: 嗯，但他的精神呢始终有一条脉络，有一个主线贯穿人生的各个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呀从对自我和对人性的尊重出发，达到对完整人格的一个追求，还有就是对美的追求。你会发现啊，这个 AI 越来越发展，人必须要具备的能力是什么，或者说人的竞争力是什么。我觉着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审美的能力。
1: 对，
0: 为什么最开始大家都说这个理科非常的重要，当然到现在为止也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有一段时间其实是忽视了这种文科，忽视这种艺术。
1: 嗯，
0: 但你会发现，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我要做一部短剧，现在技术很发达呀，
1: 嗯，
0: 它可以通过你的描述出一幅图片，
1: 嗯，
0: 然后通过首尾针，通过参考图，通过你的提示词，它可以给你出15秒的这样的视频，
1: 嗯，
0: 然后你再逐渐逐渐拼起来，就变成了一部短剧啊。
1: 嗯，
0: 那你觉着技术这么的发达，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你说文字我可以用 AI 处理了，图片可以用 AI 处理了，甚至视频可以用 AI 处理了，但是最终的把关审核，它的逻辑，它的审美是不是还是人来做？
1: 对，包括这个作品当中表达的一种深挚的一种情感，
0: 对，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灵魂的东西。
0: 嗯，
1: 这个让我联想到比较火的电影
0: 《给阿嬷的情书》。
1: 给阿嬷的情书，其实我觉得里边的技术啊，它的包括它的很多对外在的那种东西都是非常是非常少的，但是里边我觉得反而非常的打动人心，因为他用全部的一种真情注入到这个影视作品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打动人心的不能丢弃的东西。就是说无论我们这个技术多么的发达，我们的技巧多么的花哨，但是我觉得最终能感染人心，能打动人心呢，还是就是非常深挚的一种情感的一种注入，一种非常真挚的一种品格的一种注入，我觉得才是能真正的影响人。
4: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5: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6: 我是主播于飞，
7: 我是观察员曹丽。
6: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5: 头条，我们先来关注未来五年你的每一次消费在细节上可能都有新变化。循环经济发展15/5规划出炉了，这是我国连续第四份国家级循环经济发展五年规划。规划里面大篇幅地谈到了消费，因为万亿级的循环经济赛道，一个重要的增长发动机就是消费，用消费倒逼生产。
6: 发展循环经济意义重大啊！先来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一吨动力电池回收之后可以提取200到300公斤的锂、镍等金属资源，但如果从原矿当中开采就需要20到30吨原矿，而且生产过程当中还要消耗能量产生排放，这样一组数据也体现了发展循环经济的益处。
5: 这个循环经济啊，强调物尽其用，变废为宝。规划提出来了未来一段时期发展循环经济的工作目标，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那么到2035年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建立，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6: 值得注意的是，规划推出一系列